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1812年的今天呢，拿破仑率军入侵了俄国，60万法军可以说是踏过了涅曼河进攻俄国，初期呢是占领了莫斯科，这对后世欧洲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拿破仑帝国由盛转衰，法国主力军呢在这有一场叫这个滑铁卢之战嘛，对吧？他近乎是全军覆没，欧洲力量格局重塑，加速了反法同盟的胜利，间接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发展。
1: 1911年的今天，上海虹口大戏院公开放映电影，这是国内首家向普通民众开放的商业影院正式运营了。中国电影从小众观赏走向大众文化，开启了国产商业电影市民影视文化发展之路。
2: 1948年的这个时候呢，苏联是封锁了西柏林，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在1948年的6月24号，苏联是切断了西柏林的水路交通，试图迫使英美法撤出西战区。西方启动了长达11个月的柏林空运。那冷战标志性的冲突啊，这是冷战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东西方阵营对立公开化，加速了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组建，确立战后两极对峙格局。
1: 1975年的今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全面整顿军队。邓小平、叶剑英主持会议，整顿军队臃肿、派系混乱、战备松弛问题，出台系列军队整顿方案。
2: 这样的一个世界也是扭转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于军队的破坏，恢复了人民军队传统的优良的传统，为后续的改革开放时期国防现代化、百万大裁军也是奠定了基础。
1: 1983年的今天，萨利赖德返航，这是美国首位女航天员完成了太空飞行。
2: 在1983年的6月24号，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返航美国，诞生了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也是极大的推动了全球女性航天理工科科研事业发展，打破了航天领域的性别壁垒。可以说现在上天的女飞行员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你看上天的，除了以前我们说有第一个女机长就觉得很稀罕，后来发现，哎呀，还有女航天员。

0: 现在正是在这个空间站里面一起工作的也有女性工作人员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咱们女性确实都能顶半边天。
1: 你看现在很多行业啊都是有女性的，
0: 我们这个行业百分之
1: 各行各业啊，
0: 我们
1: 都有很多女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啊。
1: 沉默是金说打卡打卡签到打卡，欢迎啊，欢迎沉默是金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各位在做些什么，大家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哎，我们刚才是说到了在1911年的时候呢，上海虹口大剧院是公开放电影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电影开始大众化了，可以说中国电影走过了百年。此刻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送给电影人的一首歌，来自于蔡琴，也是在电影百年那一年上映了一部话剧叫电影百年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

0: 在今天的老蚌埠记忆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
1: 哎，我们之前说了两座淮河公路桥了哈，拉丝桥还有朝阳路淮河大桥。今天我要聊到的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它是2010年的时候开通的。在2010年之前呢，蚌埠当时仅有两座跨淮河大桥在城区当中啊，一个就是解放路淮河大桥，大家俗称的拉丝桥，到现在大家还是用拉丝桥叫这个桥。虽然现在很多的建筑的风格这个技术都差不多，但是大家所认的拉丝桥还仅有那一座啊。另外就是朝阳路淮河大桥，这两座城区内的跨河大桥呢，可以说随着车流量的增多，你看2010年前后啊，可以说增加了很多的私家车啊，这个东西车流的高度集中，早晚可以说是两座桥长期拥堵，城市发展格局失衡，两岸的像高新区啊、西部老城区啊，还有北上的淮上工业园，包括淮远的经开区，也是缺少直达的通道，车辆需要绕行朝阳桥通勤货运，都是既耗时又费力，而且呢可以说堵塞严重。那淮河以西的大片的土地受到河道的阻隔，难以连片开发，蚌埠跨河北拓拥河发展也是缺少了西部的支撑关键点。
0: 城市中环线西线规划落地，急需一座高标准的跨河大桥串联环线，完善全域路网。为此呢，这个桥列入了安徽省861重点工程蚌埠市3461城建项目。2009年10月成立专项开发公司，8月省发改委批复初步设计，2009年12月正式动工，计划工期36个月，总概算投资6.87亿元。
1: 它是淮河干流的第一座安徽省标杆级的自锚式双塔双索面悬索桥。业内啊，有在咱们安徽啊，有一个说法说，南有马鞍山长江大桥，北有蚌埠大庆路桥的说法。可以说多项工艺都是省内首创的。首先你看它的，大家从那个大庆桥过的时候就知道，看那个主桥它的跨径是什么，80米加200米加200米，中间的主跨是200米，门是白色的混凝土，桥塔是红色的竹篮，辨识度极高。你知道那个，就是每次我从淮上去开车过来的时候，看见那个高高的那个门塔的时候，就觉得哇，我离这个大庆桥好近啊，但是实际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开上一段时间的啊。
0: 这个主梁呢，采用全钢箱梁啊，运用钢箱梁顶推施工技术，减少了淮河汛期的施工干扰。全线总长是2.38公里，主桥长1778米，两岸接线呢是602米，南岸配套4层8巷，与胜利路互通立交，实现快速分流。
1: 配备的标准是双向车道、双向六车道啊，非机动车道加上人行道，设计时速是每小时60公里，通航等级是3级，可抵泄300年一遇的洪水。所以说在淮河上建桥还是对于这个防汛有一定的要求的。通车的时间呢，它是在2012年的12月31号。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正式通车呢，在这一天成为了蚌埠第三座城市跨淮河公路桥，与拉丝桥还有朝阳桥就形成了东中西三足鼎立的跨河布局，彻底分担了前两座大桥的饱和的车流。
0: 可以说这座桥呢，也是打通了高新区城西老城直达淮上工业园、淮远东部的快速通道，建材物流制造业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淮上片区工业商贸加速成型。
1: 在人居方面也是有很大的拓展，像北岸的居住区啊，物流市场也是连片开发，淮河不再是城市边界，蚌埠拥河发展的西部骨架也是完全拉开。说到这儿，其实我还蛮有感触的。之前我不是去果园社区嘛，果园社区拍那个唱歌跳舞跳花鼓灯的老爷子，那个果园社区特别大，它的位置就在这个，就是这个淮河大桥，就是大庆路淮河大桥一下桥就到。然后可以说在下桥之后，那一片成片的居民区啊，可以让整个的淮上的淮河的北边 可以感觉到是人气爆棚。
0: 嗯，大家对这座桥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嗯，那此外呢，作为城市中环线西线的核心节点，也为后续的长环卫大桥，也就是中环线的东线，它的建设呢是奠定了完整的一个规划的基础。
0: 那么通车十多年间呢，持续常态化的养护，桥面翻新，钢箱梁防腐，竹篮检测，路灯与交通设施升级，还有保障重载货车与市民的通勤安全。
1: 哎，相较于之前拉丝桥的这种斜拉的造型，朝阳桥的连续梁的厚重，大庆路桥呢可以说感觉上是轻盈舒展，它的这个悬索结构是独具美感，白色桥塔的红白红色这个搭配啊，成为了亮槐和景观带上非常标志性的城市景观，也是城区居民共同的城市记忆。
0: 2016年，长环卫淮河大桥，还有后续的延安路淮河大桥陆续建设，大庆路桥的这个车流呢适度的分流，但至今仍是蚌埠西部最核心的跨河通道，承担高新区、淮上区、淮远之间日常通勤货运主干功能，持续支撑皖北西部区域往来。红缆牵起淮西风月，长桥卧度十余年，一桥连通两岸烟火，见证诸城向西生长的每一步。
1: 哎，我觉得这座大桥每次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会让我有一点头晕的地方，就是每次
0: 为什么会头晕呢？
1: 因为我这人是个路盲，然后不太认路标，然后就是它那个桥，其实它还是很有创意的，因为它下了桥之后，朝阳路啊，还有胜利路啊，它是通过匝道的方式让你去走，就是走不同的匝道会上不同的路，但是每次我都会走错，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坐车的人就说，你不会看一看你头上那个路标指引吗？哪条路通向哪条路？我说我不知道，每次我在那桥上就觉得那个桥面很宽，然后又没有就是道路很通畅，我就闭着眼开，我真的是，我感觉就是闭着眼开，睁眼瞎直就往前开。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您对于大庆桥有什么想说的？
1: 嗯，
0: 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汪助理他说看会儿球赛，马上泡杯茶，有一小时的空闲。
1: 嗯，
0: 但是呢耳朵里戴着耳麦，他一边在看球赛一边在听广播。
1: 嗯，
0: 他说节目也在听啊，放心吧。哎呀，这个、
1: 哎、
0: 就是我想知道汪助理怎么能够做到如此一心二用的。
1: 我觉得这个
0: 很完美的看着球赛听着广播，
1: 用这个就是用这个一些科学的说法，就是我们汪助理可能镜像神经元是比较发达的，他可以一心多用。
0: 哦，
1: 因为可以一心多用，发现有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他一边能够跟你说话，他一边手里堆着、
0: 能做自己的事儿，
1: 然后他还能一边听着别人说话，就是他可能就是一心可以分两用，就是一点都不耽误，就是因为他的镜像神经元是比较发达的。
0: 啊，还有张嘴就来啊，这位朋友呢也在群里边留言了啊，欢迎你，未来也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107.9 关注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明令，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老朋友刘健啊，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好，说心中所愿，彼此平安。
1: 我就一直都很纳闷，
0: 谢谢刘健
1: 啊，就是大家这些图都是自己做的，自动生成的还是哪里找的？我咋就见不着这种图呢？就是我每次就是大家好多的一些表情包啊，都哪里来的呢？我每次都是看到了表情包或者比较好的图，我都赶紧收藏，就没有一个是自己找来的，都是我从别的群里面瞟来的。
0: 让刘健回答你一下。
1: 对，就是大家每天早晨，不只是刘健，我发现我们群里很多的朋友都每天早晨会发一些这种图片啊，什么
0: 问候的图片，
1: 对啊，而且就是那么的贴切。就那么的合时宜，哪来的这些图呢？我特别想知道。
0: 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
1: 对，
0: 多地高考成绩一般呢是在6月23号到25号公布啊。
1: 嗯，
0: 这几天呢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
1: 哎，提醒考生和家长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老朋友都比较关心孙子孙女儿究竟能考上哪个学校。提醒大家啊，受到数据的更新、算法逻辑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盲目的去依赖 AI 工具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填报失误的。高价填报志愿服务，利用家长的焦虑去夸大宣传，其实呢，那些所谓的高价填报志愿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是参差不齐的，务必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的科学的规划，要警惕高考填报骗局。
2: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2: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2: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5: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6: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那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天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这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2: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7: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2: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0: 又也要向胖子福摩一念问好啊，他也在群里面发来了这个早上好的图片。
1: 嗯，他说晨有清欢，暮有心安，日日皆有好风景。你们这是开始斗图了吗？
0: 来，有没有还有其他的这个
1: 继续有图的
0: 问候早上好的这个图片呢？
1: 对，赶紧发来，我一一收藏。啊，我们继续来说我们关于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提醒的话题。之前记不记得跟大家说过关于充电宝的话题，一小伙子那个充电宝在口袋里突然着火了啊，也受到了烧伤，所以对于充电宝的这个质量问题啊，之前我们也是有过这些疑问。那现在呢，我们都说这个有很多的产品啊，都自称是什么3C 认证，尤其是很多的直播间，宝子们，我这是3C 认证的产品，我这啥啥啥啥，这个外壳上面的，就是它究竟有没有3C 认证，这些博主说的东西啊，这个充电宝究竟是不是正规产品，其实是有待考证的。因为近期多地都发生了这个充电宝自燃的事件，对于公共安全是造成了威胁的。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啊，有一个这个有一小伙子，他背着包突然着火了，他赶紧就试图用手把包里的这个充电宝拿出来，后来是被人给制止了。你哪能用手啊？把手烧伤怎么办啊？后来是电梯的工作人员帮助他把那个包给扔了，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清理了一下。然后当时整个地铁停运了，因为整个地铁站里面都是烟雾弥漫的。
0: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国已经将充电宝纳入了3C 认证目录，但是每周质量报告记者调查发现啊，仍然有大量无证或者是证书失效的产品在售。
1: 所以
0: 那么想问问大家，你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安全吗？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调查。
2: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3: 用上飞机吗？
4: 不用。
3: 35，
4: 这么便宜的呀？
3: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2: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5: 买的多不多？
6: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
5: 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6: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2: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7: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六九码，我都有的。
2: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 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0: 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1: 连个标识都没有。
2: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1: 对呀、
2: 啊，得写
1: 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2: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1: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3: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3: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似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3: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末尾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4: 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现在用的这个充电宝是不是正规的产品？是不是有3C 认证？
5: 其实从2024年8月1号起，没有获得3C 认证的充电宝就已经不能在国内的市场上销售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使用者的安全，因为不合格的充电宝确实存在着起火的风险。
4: 到哪里查真伪呢？想确认你看到的这个3C 标志是真是假，主要呢有下面这3种方法。
5: 第一种就是扫码，最方便最便捷，就是你看一看你的充电宝上有一个二维码，这是最新的一个变化。因为从今年的2026年3月开始，新认证的充电宝的包装或者是机身上的 3C 标志旁边都会多一个追溯的二维码，用这个手机去扫码就能够直接看到产品是否真的通过了认证以及生产厂家等一些详细的信息，非常方便。这也是这个方法的实施呢，也是给企业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3月，到明年的3月会全面普及。
4: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上官网查，这个是最权威的一个方法。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网站的查询页面输入充电宝包装或说明书上的认证编号来查询。查不到的话，基本就是有问题的产品。
5: 对，那这是有一个官方网址的，大家其实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叫做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度娘里面直接搜这一个平台就可以到官方网站里面。它上面我进去看了一下，我到这个网站上看了一下，它会有一个输入栏，上面有证书编号、认证编号和这个就是厂家的名称，你输入任何一个都是可以找到他们的 3C 认证的产品的。
4: 判断充电宝的是否正规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要看它的标志和外观。
5: 真的 3C 认证呢都是白色底黑色图案的，对着光是有立体感的，图案清晰。如果是标识很模糊很粗糙，或者只是在贴纸上随便打印一个那么一个码的话呢，那就要特别小心了。
4: 还有就是一个选购的小提醒啊，除了查验真伪，购买时还可以留意一下，2026年3月起，市面上所有销售的充电宝的 3C 标志都应该有追溯二维码。在那个之前呢，如果你买到的产品没有二维码，可以先通过官网查询确认其认证状态是否有效，
5: 对，
4: 确保安全。
5: 如果没有二维码的话呢，就去查一下它的认证编号是不是真的确确实实存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些消费骗局的话题了啊。
3: 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孙股长说，大家早上好，打卡又下雨了。
2: 哎呀，今天早上还有一些这个外出拍摄计划呢，看来又要搁浅了。
3: 又要改天了哈。
2: 对，这个下雨确实啊，这个季节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事啊是要看天。
3: 要天时地利
2: 人和才可以啊！正好他们这个社区也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开会，可能这个天也不时，人也不太合。
3: 他们也有事儿。
2: 对，是的，所以今天可能工作计划会有所改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天气，让大家本身的这个生活计划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3: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改变，就是该干嘛干嘛哈。时光说，感觉天气预报不准啊。
2: 是这样的，有零星小雨吧，你看今天早上说了嘛，今天是阴天，有零星小雨，也就是意味着今天可能雨不会大，但是呢会偶尔下一点小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带好这个雨伞。骑车的朋友呢这个带好雨衣啊，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雨伞还是雨衣啊，
3: 咱们雨具常备啊，因为最近是梅雨季节。
2: 对，还有这个咱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别省钱，尽量把质量买好一点的，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下雨的时候看那个伞翻过去的经常能看见，对不对？然后那个雨衣被这个也不知道是风刮破了还是那刮破的，穿了一个就是破的这个雨衣，
3: 破洞的雨衣
2: 在路上就。这个雨衣穿了个寂寞，
3: 那有啥用呢？
2: 对呀，你穿还不穿。所以大家这些就是雨具啊，咱们质量就是要挑好一点的啊。
3: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当中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平时咱们在这个看直播的时候很可能会掉入到的一些消费骗局当中。
3: 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个卖什么老茶的
2: 一茶饼，多少年的老茶，
3: 其实很多喜欢喝茶的朋友对这个还蛮上头的。
2: 对，就是看人家直播的时候，因为你也摸不着嘛，也喝不着，你也不知道那个茶啥样的。那个主播反正说起来就挺炫的，他那个包装看起来好像就挺像老茶的。本来是你在某一个平台上看到的公开直播，对不对？他这个主播说，你进群啊，我们群里有好物分享。然后呢，就把人呢就引入到了私域的直播间，然后在那个私域的直播间当中，大大方方的卖假货，而且关键是看的人还不知道
3: 他不知道卖的是假货，
2: 对，他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好，咱们来
3: 听一下央视财经调查的记者报道。
4: 最新的骗术套路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
5: 这一罐两泡到三泡不会低于10000元。
6: 对，
4: 这类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物色受害人。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工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单株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行骗成功后，注销直播间更换伪装继续行骗。为了真实验证这类骗术，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下，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来到普洱市茶马古镇 B 区某酒店旁的一处民居的二楼，找到了一家从事普洱茶私域直播的名为思茅区嘉林茶叶经营部的公司。记者翻看主播手中的本子，上面清晰记录了这次直播要推荐的六款茶叶，茶树树龄在300年至600年之间，定价高达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话术的关键信息点，本子上记得很清楚。
7: 写个500年吧，500年不是公主，他之前舍不得卖嘛，想再留一留，确实是资金要周转，会不会有点假？才不能把这个茶叶重复了，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穿帮。
4: 直到晚上8点。

0: 半，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拉开帷幕。主播与扮演货主的工作人员配合得十分默契，主播不时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递给身旁的货主，货主立刻心领神会，马上对着镜头亮出了所谓的私藏好茶。
1: 咱们是一个500元的古树，单是多少500元？林总说这款茶它是放在外面，那不拿进来的。他本来说先看看我们今天的油价怎么样，是？
0: 仅仅一个半小时，直播就结束了，销售额竟然高达30多万元。老板却对着记者表示，这不过是常态，抓住了消费者对古树、稀缺、千年传承等概念的追捧心理，再配合主播们夸张的话术与刻意营造的抢购氛围，销售额自然就能轻松攀升。
2: 这个月两个主播给我就是说单独利润给我拨了100多万，今天16号。
0: 老板告诉记者，这些茶叶是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
2: 什么茶？这个是吹啊，这个茶1000年了啊，对啊，48万，咔的一下就明白了，到时候我们发回去，对吧？啊，视察就可以。
0: 当记者以胆小为由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地告诉记者，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2: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3: 你看，就是这样，你觉得你买到了假的东西是吧？你觉得你买到了这个货不对版的东西，但是人家直播间一关，号一注销，没了，找不着了。
4: 对，他这个私域直播卖货就是为了躲避平台的监管嘛，所以大家要长个心眼儿啊，但凡通过公共平台吸粉，然后让你进群，在群里卖货给你的，那18-9是假货。
3: 所以说大家在网上看直播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要看产品，他说的什么所见即所得，咱们真的是要长个心眼儿。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这个网上的诈骗套路是越来越多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很多的上班族啊，都是要到网上手机上的 APP 去操作一件事情，就是补充退税啊，大家都要去做的，对吧？前一阵咱们也都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有一位这个小天，山西
1: 太原的小天啊，
0: 对，小天啊，他怎么回事呢？他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条信息
1: 啊，什么信息？
0: 他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要截止了，6月2号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啊，这同事发来的消息、啊、
0: 哎，而且还附着一个看起来和官网一模一样的链接。
1: 结果这个小天呢就点进去了，点进去这个链接之后，填了银行卡，授权了验证码，
0: 哎，
1: 结果420元瞬间被划走。之后呢，他才知道同事的账号早已被骗子远程接管了，
0: 哎，100多名好友都收到了是同样的钓鱼链接，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更多的内容我们来听 CCTV 法治在线的报道。
2: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小天反应很快，但420块钱已经扣走了，他立即冻结银行卡，同时拨打110报警。
3: 虚假链接类的诈骗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他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4: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1: 哎呀，你看，我觉得这个小天的同事也挺冤的。
0: 对，他是号被盗了，
1: 对，
0: 他被骗子监管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像这个刚才这个警官同志说的，咱们看到这样紧急的事情之后，被催了之后马上丧失了理性思维。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补充退税啊，像咱们都是到这个正规的 APP 上去办的，不是说别人给我们发来一个什么链接，看起来跟官网一样我们就去操作了的，对吧？所以说大家在进行这个网络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怎么说呢，多一个理性思考的空间。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事儿啊，是北京的一位冯女士，她在闲鱼找代购机票，对方呢让她先打官方客服核实，她打了，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于是呢就放心的付款了，结果4小时内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共计损失了48万。
0: 哎，以下音频是来自央视栏目反诈最前沿。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6: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5: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7: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5: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6: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5: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然后这些付款呢，其实他都是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码，让我扫支付宝码去付款。然后我想着支付宝付款也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给他们付完款了。
6: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

0: 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1: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0: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1: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了。
0: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4个小时损失了48万多元。发现被骗之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最让冯女士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确实是在官方平台啊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这也是让她放下戒心的关键一环。那么在这个机票的骗局当中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反诈民警为我们来进行拆解。
0: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首先在闲鱼平台注册带有企业认证的账户，打造正规公司人设，发布优惠购票等虚假服务信息作为诱饵，引诱买家主动联系。一旦买家同意下单，他们便会抛出整个骗局中最有迷惑性的一招，制造真实票务核验的假象，以此来彻底打消买家的疑虑。
3: 您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3: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其中使用率较高的共有5类诈骗：虚假征信类、冒充公检法类、虚假购物服务类、色情诱惑类、虚假网络贷款或代办信用卡类。此类诈骗手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对敏感信息全量窃取、后台静默操作、环境音视频监听3个方面。当前诈骗分子常用的远程控制类软件主要为伪装正规应用、恶意捆绑后门2类。也有诈骗分子以办理业务、核实信息等理由，利用正规软件发起屏幕共享窃取信息。
3: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4: 那么这个报道呢也是给我们所有人做了一个提醒啊，就是你在这个你像这个北京的这位女士啊，她在闲鱼上买了机票，也查到了订单，但是呢记者告诉我们说，查到订单不等于她已经出票了。
5: 哎，骗子是用你的信息确实下单了，但是等你付完钱之后他再撤单也是可以的。那你看现在马上到了一个暑假的高峰期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坐飞机的人还蛮多的啊，前一阵咱们这个蚌埠投湖机场啊，每一趟航班都是满座，所以大家现在乘坐飞机啊，乘坐高铁啊，各种出行方式都有，那不要贪图便宜的所谓的这个非平台票务啊，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到官方网站上去自己亲自去购买那个票才是安全的。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人。
4: 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
5: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2: 他是宁宁。
11: 美丽姐说，老朋友们早上好呀，刚才听到的那首故事里的事儿啊，这首歌感觉像绕口令。
12: 故事里的事儿，
11: 对，
12: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11: 它到底是不是事儿呢？
12: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11: 到底是不是呢？确实有点绕啊。不过这个歌还挺上口的。
12: 对，还有这个刘健就说了，我一再强调，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掉了馅饼，还有个子高的呢，只有这样你就不会上当。对啊，掉馅饼先砸个子高的。好，
11: 豆芽杆子啊，豆芽杆子说，那天看新闻，有个老年人在网上听课，下载个什么聊天软件就可以领取床上四件套，他邻居一直提醒他这个是异常，他还不听，哎呀，再劝再解释都没用。
12: 他刘姐说，不过反过来，
11: 那后来呢，就是他领过这个四件套之后有没有什么后续的情况，
12: 是不是被骗了呀？
11: 哎，对，
12: 还是咋回事啊？反正就是刘健说，不过反过来也是个好事儿，只有亲身经历的疼痛他才会长记性，就不会犯错。如果单纯靠宣传，那些贪图便宜的人他是听不进去的，这是人的心理机制。但是我跟你讲，有些人就算他吃一堑，他仍然长不了一智。记不记得咱们节目当中说过的一位女士，
11: 啊，
12: 四天时间被骗两次，
11: 是
12: 不是？还有一位男士也是几天时间被骗好几次，真的是，就是他说人为什么能踏入到同一片错误的河里呢？哎，人家就能。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心理机制在里面的啊。
11: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要是之前有这方面的认知，然后能够提前注意到这个是个风险，是个坑的话，那就能避免很多的问题发生。
12: 对，咱们也不能等着大家说，让大家去吃一堑再去长得一智，咱们日常的这个反诈宣传还是要做的。不仅仅咱们要做，我们希望听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们好朋友们啊，能够跟自己身边的朋友都能够，大家就是能够互相传递这些经验，希望大家不要被身边那些小利啊，就是蝇头小利吸引了，然后最后被坑出了这个大坑。
11: 是，那大家如果了解到一些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信息啊，也可以分享在群里边，哎，让我们更多的朋友知道啊，
12: 身边的一些信息。
11: 对，关注蚌埠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你看到的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他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儿啊，
12: 哎，都可以，
11: 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12: 这都是经验教训啊，
11: 对，
12: 大家共同来分享。
11: 我记得之前啊，反正也有好几个月了，有一个朋友就说，他的妈妈好像就是差一点
12: 被骗，
11: 差一点被骗，好像是接到了一个什么电话。
12: 对，
11: 哎，对，幸亏他就是当时及时的赶回去了。
12: 就是。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也说过，经常有那个网上说割韭菜啊，让你去上这个高价课，先用这个低价课吸引你上高价课，让老朋友们不要被这个社会淘汰，什么 AI 课程啊，视频课程什么的。之前我妈妈也成为了韭菜当中大多数，但是我妈妈
1: 其中一个人韭菜是吧？
0: 对，其中一个人，就是但是呢，她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只是我觉得她学的那个东西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那她自己后来也是反应过来，她说为什么我越学越觉得好像差不多，怎么价格越交越高了呢？他自己后来是反应过来了，得亏老太太口袋里没有钱。
1: 总之呢，这方面大家要多警惕啊，多留个心眼儿。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医学常识啊，我们要请到大家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卢医生。
0: 他是一位网红医生啊，他之前是
1: 浙江的。
0: 浙江，对，他之前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做心动的 offer， 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这位卢骁医生呢，也是近两年来在微博上面啊，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面也是科普了很多的医学常识，让大家也是受益匪浅。
1: 首先呢，他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说，这个夏天啊也是猝死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注意休息和身体变化。
2: 有些猝死是悄无声息的发生在睡梦里，不是吓唬大家。急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以为睡着了就是身体在休息，其实恰恰相反，睡眠状态下你的心脏、血管、呼吸呢，其实都还在运转，有时候甚至比白天还忙。如果长期带着这几个坏习惯入睡，会持续叠加心脑血管负担，悄悄升高夜间猝死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睡前喝酒助眠，很多人习惯睡前小酌，靠着微醺入睡。酒精其实呢是短暂抑制神经，让你入睡变快，它也会直接打乱你正常的睡眠节奏，让后半夜睡眠变浅，频繁醒觉，越睡越疲乏。更危险的是呢，酒精会松弛咽喉部的肌肉，加重打鼾和呼吸憋气啊，造成夜间持续的缺氧，还容易诱发冠脉痉挛、心跳紊乱，大幅增加夜间心源性意外的风险。第二个，打鼾打到突然骤停，如果睡觉时打打的突然没有声音了，憋气停住几秒之后猛地大口吸气继续打鼾，这个绝对不是睡得香睡得沉，这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也叫SARS。 整夜反复的间断性缺氧会持续损伤血管和心脏功能，长期下来极易逆发顽固性的高血压，恶性心律失常，甚至提升夜间心梗猝死的发生率。第三，夜间身体不舒服还硬扛，半夜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很多人觉得睡一觉就缓解了，忽略了可能是身体在求救，硬扛只会错过最佳处理时间。除了这些坏习惯呢，睡觉时如果有以下四个异常信号也替身边人留意一下。第一个是频繁的盗汗，室温正常却睡到近视床，大概率和身体代谢异常、血糖波动、自主神经紊乱或者心功能异常相关，不要单纯的当成体虚。第二，夜间突发剧烈头痛，没有受凉劳累却在睡梦中突然天旋地转剧痛惊醒，这大概率是夜间血压骤升、脑血管痉挛或脑部供血异常导致的，是心血管意外的一个重要的前兆之一。第三，夜间压迫性单侧手脚发麻，没有被压到却莫名的单侧麻木缓不过来，可能是脑血管甚至脑梗的问题，一定要高度警惕，该去急诊去急诊。第四，半夜反复口干，喝多少水都不解渴，这种情况呢，一方面要警惕是不是血糖异常，是不是有糖尿病，第二也是重度的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的典型表现，整夜的张口呼吸会持续带走口腔的水分，这个呢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漏判。夜间睡觉时发生的意外在急诊科数不胜数，一个小小的睡眠习惯和异常信号可以帮助我们提前发现问题，不至于到急诊时医生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1: 这个我们有时候身体呢是会给咱们发信号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关注我们身体的信号，你别不把它当回事儿。
0: 对，有可能这个信号它就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啊！好，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咱们到医院去做各项检查，一些就放射科的检查。之前咱们是说过，到放射科检查哪些是可检查，哪些有放射，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卢医生来给我们大家具体的去说一说各种检查它的辐射量究竟有多大。
2: 不同放射线检查的辐射量，
3: 胸部 X 光片
2: 有辐射，但是低，一年呢不要超过两次，每次间隔三个月，一般呢用于检查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脏疾病。
3: 腹部 X 光片
2: 有辐射，一年呢不要超过两次，每次呢间隔三个月，一般呢用于检查我们肠梗阻啊、泌尿系统的结石。
3: B 超、彩超，
2: 这个呢没有辐射，各个年龄段都能做，可以用于我们腹部器官的检查、妇科还有心脏疾病的检查。
3: 骨密度筛查，
2: 有辐射，但是呢剂量非常低，婴幼儿呢尽量避免，绝经或者女性、老年人和骨质疏松家族史的人群呢，一到两年做一次，可以去评估我们骨质疏松和骨骼的疾病。
3: 头部 CT
2: 有辐射，婴幼儿、儿童、孕妇等尽量是不要做了，但是呢出现了比如说脑血管的疾病、颅脑的损伤、肿瘤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该做还是要做的。
3: 胸部 CT
2: 有辐射，婴幼儿、儿童、孕妇呢也尽量是不要做了，但是呢出现严重的肺炎、肺部的结节或者是肺癌的筛查还是得去做了。
3: 腹部 CT
2: 有辐射，婴儿、儿童、孕妇呢也尽量不要去做了。腹部的肿瘤、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一些胰腺炎，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3: 磁共振成像，
2: 磁共振呢是没有辐射的，各个年龄段都能做，对于一些复杂的神经系统疾病，磁共振可以提供更加清晰的详细的图像，和我们 CT 还是有区别的，方便医生诊断。
3: PET CT 检查，
2: PET CT 是有辐射的，婴儿、儿童、孕妇呢是尽量不要去做，用于我们肿瘤的筛查和肿瘤复发的监测。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有辐射不代表一定有伤害，我们身边很多东西其实都有辐射，剂量呢很低，对我们人体呢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一般来说，每年不超过50毫西弗的剂量呢，都是在人体可承受的安全范围之内的。如果必要自己检查，要注意拍片的次数。
1: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升糖指数的科普啊。这个升糖指数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项指标。
0: 这个升糖指数就是 GI 越高，升糖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么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有哪些食物属于升糖的食物呢？
1: 大家可以先说一说你了解到的升糖食物，
0: 就是你觉得你吃它越多
1: 哪些东西升糖比较快，
0: 对哪些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今天听卢医生来给我们列举一下。
2: 吃的不甜，但是能让你升糖很快的食物，
3: 南瓜。
2: 很多人以为吃南瓜可以降血糖，以前我也这样认为的。实际上南瓜的 GI 值高达75，对于需要严格控血糖的人群来说一定要控制量。
3: 玉米糊、芝麻糊，
2: 这个呢看似很健康，但原料被加工的非常的精细后呢，淀粉颗粒迅速吸收膨胀并高度的糊化，极易被人体吸收，导致血糖快速升高，原本这些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呢消失殆尽。
3: 土豆泥，
2: 完整煮熟的土豆呢GI 值约为66，但是它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呢 GI 值就会升到87，与白米饭、白馒头差不多了。
3: 无糖奶茶，
2: 无糖呢常常给人一种安全的错觉，其中奶精、奶粉或者麦芽糊各种小料本身就是含有碳水化合物，不等于对血糖友好。
3: 啤酒
2: 呢虽然喝起来不甜，但它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而且酒精刺激会产生胰岛素，抑制肝脏糖原的分解，可能会导致低血糖。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您认为哪些食物升糖比较快。
0: 平时我还挺喜欢吃南瓜的呢，没想到南瓜就是升血糖一下子就被
1: 很高
0: 提出来了。所以说看来平时吃这些高纤维的食物的时候，这个南瓜还是要慎选，不能天天吃啊，偶尔吃一下还是可以的。
1: 好，看一下豆芽杆子的留言啊，他说我们家睡眠质量都挺好的，都是睡到天亮。
0: 是这样的，你可以叫睡到天亮，但是睡到天亮之后你感受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会口渴，那有可能是不是你张嘴睡觉了，是不是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这个打鼾的现象。
1: 我们家有一亲戚，我一表弟，他就是有那个叫什么
0: 呼吸暂停
1: 综
0: 合
1: 征，对，然后后来家里边人就给他买了一个呼吸机对，
0: 但是现在好像有那种止鼾器，也是医疗器械，据说还挺好用的，挺管用的。但是这个究竟对于止鼾或治疗这个叫呼吸暂停综合征有没有效果，我觉得还可商榷。
1: 就是他这个毛病就是挺可怕的，你看他打呼噜睡着的时候打呼噜就打到
0: 你还把他憋
1: 呼的很大，然后突然就突然那个呼噜声也没了，然后呼吸也没了，
0: 对，之前
1: 就突然戛然而止了。
0: 你看之前咱们在这个卢医生也在节目当中跟咱们说过啊，就是打呼噜声有好多种声音，其实有些声音是没有问题的，他可能是累了啊，有可能说睡觉姿势不对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种呼噜声就是他打着打着突然
1: 停了
0: 然后就 你就特别，你旁边听的人就特别害怕，他那一口气上不来就憋过去，
1: 对对对，
0: 就听的人都好紧张。其实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大家可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亲戚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带他去到医院去看一看了。
1: 哎，改明儿再把田主任请来说说这个打呼噜的事儿。
0: 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因为他这个呼吸系统衰竭，就是气管衰竭，可能会造成就是会有打呼噜、呼吸不畅的情况。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也请田主任跟咱们来说一说啊。
1: 田主任是咱们这个。

0: 万能的天主任，
1: 对，就是要把我们要把它按在我们的嘉宾席上的主任啊。
0: 好，我们来看豆芽干子啊，他说 CT 好像辐射比较大啊。
1: 嗯。扫骨头很大，好像全身扫的那种。
0: 他说彩超是没有辐射的，
1: 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0: 哎，但是呢，我每次做彩超检查肝胆胰腺的时候呢，我就想笑，
1: 护痒呗。
0: 他说他嫌痒啊，然后他笑呢，工作人员也在那儿笑，说能不能再坚持坚持？
1: 对他看着你开心。
0: 然后说到这个升糖比较快的食物啊，豆芽杆子说西瓜。
1: 对，
0: 西瓜升糖很快，
1: 贝贝南瓜升糖快
0: 啊，还有蜂蜜、赤豆糊、糯米粥、粽子、年糕，
1: 是的
0: 啊，糯米饭、麻薯升糖都很高，
1: 米饭面条一样的，尤其是现在精米饭、精面条之类的啊，大家平时吃的那个什么吐司，平时到面包店吃的吐司，其实都升糖挺快的，碳水啊。那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两种升糖，就是吃起来甜，但是其实不怎么升糖，升糖也没有那么快的两种食物，一个是葡萄干，还有一个就是甜瓜，咱们昨天节目当中才说的啊，这两样东西其实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吃一吃，但虽然说这两样东西它毕竟是甜的嘛、虽然说它们升糖没那么快，但是也不能多吃。好，
0: 接下来我们尤其要跟很多的女性朋友啊说一说这个，因为喜欢戴那个发卡嘛，很多女性朋友
1: 就头顶后面那个鲨鱼夹这段话呢，我想其实更多的
0: 什么是鲨鱼夹，
1: 就是那个大夹，我天天夹那个大夹子
0: 哦，那个叫鲨鱼夹，
1: 那叫鲨鱼夹、就那个大夹子，我们平时很多的女孩子啊就喜欢用那个夹子，它方便用嘛，直接把这个头发直接夹在这个后脑勺上啊，又轻快，尤其是夏天又舒服又方便
0: 凉快啊。
1: 对，还有这个话要跟我们很多的开车的女司机朋友要说一下了，这个大夹子啊，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夹子，还有那个发簪。
0: 嗯，
1: 你看我平时有的时候出门忘带头绳了，
0: 就用一根发簪，
1: 不是发簪，我到食堂要一根一次性筷子，直接把头盔盘上，就是这样。其实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刚才宁宁说的这个发，这个叫鲨鱼夹，还是我说的这些发簪，甚至包括我这个临时来找的插在头上的这个一次性筷子，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戴，最好不要戴。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成为致命的杀手。
0: 哎，它不是戴在头上吗？
1: 哎，我们来听一听鲁医生怎么说，在他们的医院当中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案例。
2: 整个筷子就插一半插到脑子里去了，女生还喜欢用筷子插在这个，我们也碰到过啊，这个车祸的时候半个筷子就捅到脑子里去了啊，幸好也没有损伤到重要的部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死神来了》这个电影，就是对于急诊来说，每一天在你周边你觉得不危险的东西其实都很危险，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拿我们前段时间这个新闻上也报道叫鲨鱼夹啊，这个看似不起眼就戴在我们女生头上的这么一个发夹，但是带来的伤害还是挺重的。这个20多岁的女性开车的时候追尾了，然后鲨鱼夹呢就撞击的时候就扎到头皮里面了。送到急诊的时候啊，头上就是血肉模糊啊，很多碎片都进去了，光清创不行，都要到手术室去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清创啊，其实还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这里也跟我们女性朋友啊提醒一下，我们的后脑勺呢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啊，没有很多的肌肉和脂肪要去保护，所以呢像鲨鱼夹这样的尖锐梳齿呢就容易扎进头皮，甚至损伤颅骨等等。时尚固然重要啊，但是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像这种追尾啊，往往是没有系安全带，车祸没有保护能力。当然了，如果一旦受伤，大家也不要乱了分寸，第一时间送到急诊，大部分的情况我们都能搞定。
0: 哎呀，你改名儿千万不要用那个一次性筷子探头了啊。
1: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0: 对你记住啊，不要用改名儿，回头那个我上节目就找不着你了啊。
1: 这话说的别那么乌鸦嘴，真的是。就是在这儿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是咱们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开车的女性朋友啊，你平时看似不经意的你头上所戴的那些头饰，事实上在开车的时候一旦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很可能是致命的。
0: 对。
1: 所以我的建议是，
0: 其实可能很多人他想不到。
1: 对。
0: 他想不到这个东西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这么厉害的这个致命伤。
1: 对，像那个鲨鱼夹很多都是塑料的，很多女孩子想这塑料的能怎么样，我那一次性筷子就是一个木头能怎么样，但是在巨大的冲击力之下，真的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说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反正我现在啊开车的时候是不扎头发了，就是把头发散下来啊，等到下了车之后再来说啊。这也是给所有的开车的女性，要扎头发的女性提一个信儿。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刚才是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医学常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尤其是开车的女性朋友，咱们开车的时候就别带那什么鲨鱼夹子呀，什么发簪什么之类的了，咱们还是为命着想。接下来呢，依然是考虑到咱们的这个寿命，所以跟大家来普及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知识盲点，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一天当中有一个增寿的一个时辰，很多人都是白白浪费了，希望你没有
2: 啊。这个是几点呢？是什么时候呢？
1: 说实话呢，以前我们都觉得长寿就是，
2: 哎，这个长寿跟时辰还有关系啊？
1: 对啊，我们以前都觉得长寿你得靠基因嘛，你得靠饮食吧，
2: 或者说靠这个什么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对啊，但是其实老天爷把一个长寿的黄金期，或者说是续命。

0: 个黄金期其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很多人把它睡丢了，那就是卯时，
1: 也就是早上的5点到7点。
0: 对，其实以前你看咱们都是起床困难户啊，闹钟响了反正能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呢匆匆洗漱出门，然后中医告诉我们说卯时阳气生，如果你不起就是在压阳气
1: 哦，
0: 哎，所以呢逼着自己早起15分钟，其实变化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的。所以说如果说这15分钟你用好的话，或者说这2个小时之内的任何一个时间段你用好了的话，你会觉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有精神，倒不至于那么的夸张像打鸡血啊。反正我是觉得啊，以前我都是7点钟以后起床，比如说这个上班离得家里那么近，15分钟洗漱，15分钟路上赶路啊就可以了，半个小时，提前半小时就行了。现在我是提前1个半小时，每天是6点半起床，然后起床虽然做事很磨叽，但是我确实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萎靡不振了，就是提前这些时间干嘛了呢？啊，医生说你可以干2件小事儿，一个就是
1: 喝一大杯温水，
0: 哎，
1: 然后把攒了一晚上的垃圾冲走，然后呢在阳台站桩5分钟，不费劲儿啊，就让我们的身体接接地气，晒晒太阳，
0: 如果没有太阳
1: 晨光都行啊。
0: 对，
1: 千万别小看这一会儿，你要是还在蒙头大睡，那身体里的浊气排不出去，一整天都昏昏沉沉的。那么现在呢，很多人把这段时间呢当成是自己的私房时间，没人吵心里静，真的别再把最养人的清晨浪费在被窝里了，早起这一刻钟比晚上熬的那些养生液管用多了。
0: 对，现在呢每天我早起那么大概20分钟左右吧，20分钟到半个小时，其实就是磨叽磨叽干事儿啊，加上喝水啊，反正就也不像以前那么早起那么紧张咕噜噜的啊，现在就是慢慢的去做一些事情。早晨呢我也有时间去磨咖啡粉，去给自己泡一杯手冲。
1: 你今天给自己冲咖啡了吗？
0: 冲了呀，没闻到吗、哦、我一直在喝咖啡啊。就是早上呢还可以，因为我现在养鱼养花，哎，每天早晨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哎，看看有没有要剪掉的枯叶，再一个呢就是看看我的鱼，哎，经过了一个晚上怎么样了，还挺好。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数还有几条鱼活着。
1: 好，我们来看美丽姐的留言啊，她说刚才那一首《乔家大院》的主题曲好听啊，这部电视剧看了好几遍。
0: 我也看了好几遍，说实话时间真快啊，当年蒋勤勤和陈建斌就是因这部戏结缘的，如今他们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呀。
1: 可不嘛。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那么在晚上的8点钟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2: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1: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2: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3: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4: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3: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1: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
6: 欢迎大家
5: 帮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再扫描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呢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省市啊，高考呢出分了。那我们蚌埠的安徽的高考的出分呢，也已经啊近在眼前了。志愿填报也成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这么多的可选项，不少家长呢也为难，又生怕呀对不住孩子的分数，所以呢怎么办？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哎，花几百块买张志愿填报卡，甚至呢希望用算法一键生成一个孩子报志愿的一个最优的方案。那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比如说有位林女士的儿子啊，他今年是参加高考的，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呢，就也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早早的去咨询相关的机构，并且在网上买了一个填报卡，叫优志愿这个填报卡。李女士说呢，她就是害怕给孩子这个志愿啊报低了，那不亏了吗？孩子辛辛苦苦的一分一分努力学来的啊，最后呢报亏了，觉得对不住孩子，或者说呢又怕啊报冲突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顾虑都有。所以呢他们就特别重视，也去了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价格，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那觉得还是有点贵。后来呢他们就上网搜啊，觉得诶网上还是便宜的啊，300块钱。现在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那这一类的工具它依托大数据，可以快速的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的生成，可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那潘女士呢这段时间也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这个 AI 筛选的效率非常高，但是让他为难的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这也让他有了一点不敢轻易填报的这个感觉了啊。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在做功课，做各种各样的功课啊，有去选择去找机构的，有找有经验的填报的老师熟人的啊，有从各个学校的官网了解信息的啊，有问往年的这些考生的等等吧。大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希望给孩子呢填一个最优的一个志愿，所以呢也有不少家长呢现在有了 AI 以后呢都愿意花钱买这样的网上的志愿的填报的服务，或者说呢去购买一些机构里边的志愿填报服务啊，认为你看别人专业呀，对吧，专业比我这什么都不懂的不是更稳妥吗？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您啊，也不仅仅是说我们节目要提醒您，有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有经验的老师都在提醒您，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就利用家长的这样一种焦虑，夸大宣传，而服务的质量却是参差不齐的。比如说像我们省的铜陵市一中的高级教师徐其成，他指导了多年的高考志愿的填报，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的服务受到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的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徐老师说啊，这些数据从时效上来说它有很大的滞后性啊，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扩招了或是缩招了，那甚至这两年热度相关的一些专业冷门变热门，热门变冷门，是吧，包括新增的一些专业很多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而这个大数据它来源慢的话，那本身它也控制不了。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几个 AI 软件啊都在用，所以相同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你在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志愿的扎堆，反而更容易造成滑档退档这样一种情况。那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的服务能不能够用于高考的志愿填报呢？专家建议啊，可以合理的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你的信息搜集的效率，但是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的来规划。
我今年呢全新升级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它都是不要钱的，免费的，是公益的。所以说啊，它提醒我们呢要注意，一个是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注意是官方网站。如果说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随机抓取。第二，对于一些新专业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的数据，如果你把这个全都依赖 AI， 那它可能更多的是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的参考。这里边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不是说就交给机器。还有有经验的中学的老师说，在分数还没有公布的这段时间，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的情况合理的来估分，依托预估分数和日常的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一个志愿报考的基础的框架。这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您自己得大概给自己再划定一些您确定的一些因素，这样的话一旦分数名次出来之后，您就可以立马的来找相应的划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院校啊，这个应该是大大的缩小了您选择的这个范围。好，这个是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它这个 AI 的高效的服务，它不等于是精准的准确的服务，适合您孩子的，您花的钱越多，也并不等于说他帮您选择的就越适合孩子。

0: 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李先生咨询高新区有没有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计划，答复是高新区今年拟申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13000亩，范围集中在天河科技园、红极、团结、港里三个村，目前已经完成项目设计方案编制、立项等工作，正在等待上级部门的审核。其余各村的项目，高新区会统筹谋划，先行开展底数核查、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计划明年启动项目建设。陶女士呢反映，银河碧水湾小区一楼商铺二楼平台渗水一直没有人能解决，秦集镇物业办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核实，也安排专业维修人员对管道进行了疏通处理，目前已经疏通完毕，问题呢也已经解决了。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说有一些政策您需要了解，那也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柯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这补贴类型不同啊，或者活动的规则不同啊，有没有赠品啊，本该让我们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结果呢618以后商品卖出了却变成了维权的难题啊。所谓的价保服务呢，它本来就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的承诺。但是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个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如果看一下黑猫投诉啊，接着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价保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是五花八门。比如说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价保618，结果短短一个月，这个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然高达上千元，一个月啊，这么短的时间，就等于说自己就亏了1000了啊。为了证明价格不一样，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但是商家说了啊，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那你已经说了有价保，那又怎么存在不同时间不同活动呢？孙女士说啊，她在直播间问的时候，她说价保618有差价可以退，好，她就在5月20号左右的时候买，结果是3800多块钱，到6月1号左右就降到3400多，现在一看又降价了。后来他下一台一模一样的单，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结果又降到2700多，而且不用国补，这一下就差了1000多。对方说呢是优惠活动不一样啊，当时没有优惠，现在出来了。专属客服说呢，他只能跟商家去协商，他们不愿意退货退还，退钱也不退，货也不退，也不愿意退差价。后来呢，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这是多次向平台反映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此外，在今年的电商大促当中，国家补贴还有平台的各类超级补贴啊叠加，本来一看呢，你觉得那应该是最实惠了啊，好歹应该是我们真金白银的福利的优惠，可是却成为部分商家拒绝价保的理由之一。比如说温先生在一个电商平台，他自营店啊，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块钱的价格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称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卖7900多块钱。那他就想要申请价格保护的时候呢，却被以当初购买的时候你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618最后一天他就想看一下，发现又便宜了400多，然后去找客服，客服让他在后台点一下价保，价保价格和他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啊，然后他就只好重新下了一个订单，同样的产品价格是7900多。官方客服给他的答复是，他购买的时候参加了超级补贴，现在就用这个借口告诉他说你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他买的时候对方并没有告诉你啊，说哎，你超级补贴了，或你享受什么什么什么优惠了，你就不参与价保了，他并没有这样一个提示啊。如果你提示了的话，那对方依然愿意买，你自然没有责任。如果提示过之后，那对方愿意选择更优惠的时候，那也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权呀。记者呢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它自营旗舰店，发现这个电视的商品名字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啊，其他的产品的页面并没有相关的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的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之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就降价了300多块，可是他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他的合同条款当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获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就没有办法参加价保。许先生说啊，在服务简介里说，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订单编号、商品销售方式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价差补贴。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啊，就是说不给理赔。那面对种种的这种价保方面的纠纷，法律专家就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
承诺一旦做出

0: 就应该履行，限制性的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对，你有丑话，丑话说在前面，对不对？作为消费者，不管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是经过国补了还是经过平台补贴了，你只要给了我这个价格，并且告诉我可以价保，那就应该履行承诺。如果价保是有条件的，可以啊，那你应该以显著的方式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价保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的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赠品就不享受价保，更不能把赠品的价值抵扣到商品的价格里面。像这些日常的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都应该要了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有的电商平台的自营店的页面虽然说把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来吸引点击，却把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以后商品信息还是显示价保618，但是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那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享受价保的，买了以后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是不行哈，告诉消费者可以价保，但实际上呢，没有按照承诺的方式去价保。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这个价保当成是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对于平台来说，要对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这个节点上面，要加强管理。如果说这个平台内的商家存在故意侵权行为，那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屏蔽下架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平台内的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或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却没有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平台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针对商家高调宣传买贵必赔啊，却把国补、超级补贴、赠品订单除外等等大量排除的情形隐匿在了详情页末端的小字或是二级链接中的行为，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不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只是在商品的主图、直播间等场景强调价保承诺，却以小字、多级跳转等方式隐藏限制条款，也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呀。所以说，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价保的义务，您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您就把购买时候的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截图保存下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这是属于消费纠纷啊！大家不要忍气吞声，这样等于是在惯着他们这个坏毛病。
1: 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现在到了夏季以后啊，可能有不少人啊，总觉得自己皮肤不好的一些朋友更是这样，湿疹啊、荨麻疹啊，容易。

0: 反复发作。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单纯的皮肤问题，忍一忍或者是自己用点药就能解决，但是一旦停药呢又容易复发，所以让人困惑而且很无奈。那到底这个夏季呀，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再加上湿热交争这个季节里边，为什么这个湿疹和荨麻疹会反复发作呢？到底根源在哪里呢？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云峰是怎么说的。
1: 首先保养好身体，调整好身体的各种状态，饮食啊、作息啊这方面不能太劳累，老是加班熬夜，那整个身体就是长期处在亚健康的状态，那什么病都不容易调整好。饮食呢相应的清淡一些，因为本身这是一个慢性炎症性的病啊，你要是整天不管是辣的，不管是奶茶，不管是特油腻的食物，老是吃这些食物，那体内的炎症各种湿热的因素都是不容易清理出去，那肯定这个病也不容易好。还有就是保养皮肤表面，或者是慢性荨麻疹，如果说明显是和冷热刺激有关系，那当然相应的就避免这种刺激。像咱们这个夏天潮湿闷热的环境，那你夏季皮炎它就痒得更厉害更难受啊，所以就到凉爽一些的地方，穿这个衣服就透气一些。如果说是纯棉的衣服它吸汗，但是出汗很多的话它就不透气，它就粘在身上，那就不舒服。有的时候衣服的材质也很重要，这个方面都保养得比较好了之后，如果说还是非常顽固，首先止痒，止痒的话抗过敏的药呢大部分患者是有效的，很多患者呢就是长期调整了以后，生活调整，药来调整，到最后呢就不犯了，不管是这个荨麻疹还是湿疹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2: 搜索中华名医。
0: 好，那听了刚刚专家的介绍呢，我们就知道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皮肤局部的问题，它还是全身啊，从中医上来说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情志不畅的一个综合的体现。怎么办呢？啊，要根本上改善这种状态，那还是要从您自己的一些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来开始调整起。比如说少熬夜，多吃新鲜蔬果，少吃甜食以及油炸辛辣食物等等。其次，日常皮肤护理以及所穿服装的材质也很重要，症状严重的时候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到了夏天啊，大家的运动呢往往都知道啊，要躲开这个高温的时候，所以往往晚间啊出去锻炼，夜跑的走路的多了起来。夜间跑步呢也有不少讲究，如果安排不合理也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的情况。那应该怎么科学夜跑呢？时间方面建议选择晚上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不错，运动时长和距离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个5公里啊，5000米就足够了。高强度的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奏，影响入睡的质量。正常来说，运动强度是正常心率的2倍啊，就是离每分钟180次已经很近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调整运动强度了，要减。

意见了。那是空腹跑还是饭后跑呢？啊，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您不要空腹跑。那么到底吃饭多久去跑呢？如果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在餐后的一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两个小时再运动了啊。夏天尽管是晚上出去运动，它总也要出汗，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所以单纯的补水是不够的，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的不适。所以呢，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要及时补充电解质。那怎么补充呢？中高强度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出汗量又很多，那就要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如说15到20分钟你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平常的吃饭的膳食当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的含量会比较丰富。所以说啊，科学锻炼呢才不伤身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夏季依然保持良好的健康的状况。好，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25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午的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暴雨导致地下车库被淹，物业要担责吗？雨后在酒店门口摔伤，谁来赔偿？暴雨来袭，并非所有损失都只能自认倒霉。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预付式消费涉及的纠纷该如何处理？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吕木素律师，以典型案例解读最高法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决。

事。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梅雨季节汛期多发，那么在这种强降雨来临的季节里，有一些小区会有积水、车库内涝、路面湿滑等等这些安全隐患。有一些朋友遇到车辆泡水啊、出行摔伤啊等等，都习惯性的认为这些是天灾所导致，损失只能够自己承担。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极端天气并不等于免责的理由。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在几种情况之下各方担责的情况。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要和大家来说说雨雪天气之后导致各方受损，那么承担责任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先来说一起暴雨导致地下车库被淹的这个案例。王先生夫妇是某个小区的业主，他们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之后啊，某一次因为多天的连续降雨导致了车库进水，车辆被雨水浸泡了。王先生认为啊，车库被淹是车库里的存水没有办法及时排出所造成的，小区的物业公司也没有能够及时的提醒业主转移车辆，没有尽到安全的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这个车库存在着这个缺陷，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于是呢，王先生夫妇就把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和维修的工时费等等各项损失。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暴雨对于车库被淹是否构成了不可抗力。那这就需要去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了最大努力，是否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来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失后果仍然发生的这种情况。在这起案件当中，这辆车被淹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所以暴雨就不构成不可抗力。我们先来说说物业的责任。作为物业公司呢，明明知道这个车库是处于低洼地势，而且相邻的车库曾经就因为降雨被淹过。在事发之前呢，气象部门也是多次发布了暴雨预警。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物业公司依然没有对原告这个

0: 车库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也没有能够通知业主及时的把车给挪走。发生事故的时候没有能够进行及时的施救，这才导致了损害的发生。所以物业公司这一方因为这些原因就需要对这起事故有过错，需要承担责任。我们说完了物业公司，我们再来说说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呢是车库的建设方，他们设置的排水沟没有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的地势是低洼地区，雨水呢在进过了排水沟之后不能够自然的排出，与车库被淹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房地产公司要对这起事故要负明显的责任。此外呢，原告也就是王先生夫妇作为车主，作为车库的使用者，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车库处于低洼地势，而且旁边的比邻车库呢就曾经因为降雨被淹过，所以他们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车辆车库有被淹的风险，但是又没有能够及时的把车辆挪到安全地带，所以呢也是具有过错的。法院最终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的大小，最终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而原告自身则承担 40% 的责任。说完这起案件，我们再来说说和案件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民法典的第180条有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呢，不可抗力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不能预见且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把不能预见作为主要的判断原因，而忽略了其他的两点。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降雨的雨量和强度超出了正常的可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切措施来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就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就不需要担责。如果物业公司并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暴雨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不可抗力就无法成立，物业公司就仍然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尤其要针对物业公司啊提出一些建议。物业公司作为提供物业服务方，在应对暴雨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时候，就应当进行广泛的预警，采取预防措施，对地下车库进行它的抽水系统和检修维护，这个工作要做到这个前面。事故发生以后呢，也要进行积极的有效的施救，比如说拖车呀、排水啊等等，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降低或者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损失。另外从开发商这个角度上来说，在建设施工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按照国家的标准去规范施工。如果说因为你的排水设计或者是施工不当，这才导致了车库出现排水问题，造成了业主的财产损失，那么作为开发商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作为业主这一方，是否我们只要去注意物业的责任、开发商的责任，对于自己来说就能忽略吗？其实也不是，我们作为业主、作为车主也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义务。比如说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像这种天气每天我们要查看它是不是有暴雨的这个预警，是不是有强对流天气等等。然后呢，你还可以采取一些保险措施，比如说购买一些相应的保险，或者是你当你知道有可能会下大暴雨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把这个车辆及时的给转移开，避免自己财产受到损失。如果我们的物业方、开发商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他可能就会出现免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车库依然会被淹，而自己又没有尽到注意义务，那么可能就需要自己去承担全部的责任了。
1: 本期主题提示：汛期持续降雨，小区地下车库积水，车辆被泡。多数车主认为暴雨是天灾，损失只能自行承担。但法律明确，暴雨不直接等同于不可抗力。若开发商、物业、车主任何一方未尽自身义务，都要按过错分担车辆损毁损失。法院审理王先生车辆泡水纠纷，车库地势低洼，开发商修建时排水沟未接入市政管网，排水存在先天缺陷，物业多次收到暴雨预警，既未通知车主挪车，也未提前布设防汛设施，积水后未及时抽水施救，王先生。

您之车位易涝，收到降雨预报也未主动转移车辆，综合三方过错大小，法院判定开发商承担40%赔偿，物业承担20%，车主自行承担40%损失。不可抗力需同时满足，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物业要做好汛期预警与抢险，开发商需合规建设排水设施，车主关注气象及时挪车，三方共同履职，减少汛期财产损失纠纷。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

0: 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刚刚车库泡水这个案例让我们看清了小区汛期财产损失当中开发商建设缺陷、物业管护缺位以及车主防范疏忽三方过错责任。其实啊，多雨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只是车辆财产的受损，公共场所路面湿滑引发的人身伤害纠纷也比较的常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起典型案例来和大家说说这种情况下的各方责任。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李到一家酒店参加会议，途中呢开到一段坡度大概是30度高50厘米左右的斜坡的时候，由于恰逢小雨，地面湿滑，导致了小李失去了平衡就摔倒了。那么酒店工作人员当时就把小李送到了医院，诊断为这个骨折。小李呢就诉至法院，要求酒店赔偿他的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合计是21万多元。酒店当时就说这个小李摔倒的这个地方啊，距离地面的垂直高度仅仅是16-17厘米，此处呢已经基本和地面平行，并且当天呢下了小雨，酒店也在这个缓坡的这个地方、安置了一个颜色很明显的锥桶用于警示。事发以后呢，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积极进行了处置，派专车将小李呢立刻送到了医院就医。所以他们认为，作为酒店方，我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就无需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对于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经过审理之后，法院认为事发当天天气呢确实是下着小雨，事发地呢存在着雨水有这个松树油的这种情况，双方呢都确认说这个事发地点呢是小李到目的地的必经之路，路面的形态是斜坡，而且又没有设置台阶。小李说呢，他并没有见到酒店有任何的提示标志，但是认可了酒店在他受伤以后呢立刻把他送去就医。经过鉴定呢，小李的伤情是十级伤残，酒店要对这个鉴定意见这个进行确认，而且没有异议。法院认为啊，查看当天的酒店监控，他们看到酒店虽然说在这儿放置了一个锥桶，提示性的锥桶，但是对提醒地面湿滑其实并没有起到一个明显的警示作用，而且呢湿滑的路段没有铺设防滑装置，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考虑事发地点的坡度不大，小李在行走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做到审慎小心，所以结合双方的证据，判定由酒店承担80%的赔偿责任，而小李自己承担20%的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酒店赔偿小李的各项损失159000多元。那么说完了这个案件，我们要再接下来说一说和这个案件有关的法律常识。根据民法典的第1198条第一款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以及娱乐场所这种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别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酒店门口这个道路安全责任的主体肯定是酒店方，下过雨之后呢，路面比较湿滑，酒店本身就应该对湿滑路段进行一个明显的提示，但是责任主体的安保义务并不是说仅仅局限于对危险因素的告知，还应当有必要的防护措施。那么像这起案件当中，酒店的工作人员虽然说已经对路面的危险通过摆放锥桶的方式去警示了，但是呢显然酒店除了这个行为之外，仍然可以通过比如说铺设一个防滑的地毯啊等方式去防范行人是滑倒的这个风险，而且这个措施并不明显超出酒店能力的范围。所以据此呢，法院认定酒店方对小李的损伤并未尽到完全保障义务，所以要承担一个较大比例的责任。我们再来看看民法典的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这个条款就说明啊，在侵权责任比例的分摊上面，法律啊也考量 被侵权人自身行为是否得当，以防不当加重侵权责任人的责任。你像这起案件当中，小李比较着急开往酒店去开会，而在一定程度上就忽略了湿滑的坡道给自己带来的风险的因素，对损害的发生缺乏一个必要的预判，所以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定小李自己承担这起案件损失的 20% 的责任。
2: 本期主题提示：
1: 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行人在商场、酒店等公共场所摔倒受伤。很多经营方觉得只要摆放警示锥桶就算尽到责任，出事不该自己赔偿。可实际上，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只简单提示，仅靠警示不足以完全免责。市民李亮雨天行经酒店斜坡摔倒骨折，构成十级伤残。酒店仅摆放锥桶提醒，未铺设防滑垫，路面混有油污湿滑隐患未清理，安全保障履职不到位。同时，李亮行走疏于观察，自身存在过错，法院划分责任，酒店承担80%赔偿，赔付各类损失近16万元。依据民法典，宾馆等经营场所必须全面落实防滑防护、隐患清理工作，仅简单警示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经营者要完善防护措施。市民雨天出行留意路面状况，不慎受伤留存监控，就医凭证，依法合理维权。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法律在线两起典型案例，涵盖了暴雨天气之下财产受损、人身受伤啊两类高频的纠纷，也统一了司法裁判的尺度，就是极端天气不能成为责任主体的免责的借口，物业、开发商、公共场所的经营者都必须去主动履职，排查隐患，落实防护措施。而这两起案例也告诉我们，自己要提高避险意识，尽到自身的一个审慎注意的义务。只有各方各司其职，依规履职，才能有效地化解特殊天气之下的安全隐患，用法律守护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3: 中学生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租房合同并居住，家长事后拒绝追认合同并起诉要求全额退费，陈某未经父母同意独自联系房屋中介张某租房，张某与其中介同行李某在明知陈某仅有16岁尚未成年的情况下，赵某以中介身份、李某以房东身份与陈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收取一个月租金2300元、押金2300元、中介费1200元。陈某的父母发现后拒绝追认该合同，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李某退还上述款项。张某、李某辩称，陈某已经在出租房内居住1个半月，产生了水电费、租金等费用，破坏了房屋的干净与整洁，给出租人造成了损失，拒绝返还费用。根据民法典第18、19条规定，8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已满16周岁但未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16岁的陈某仍在校读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父母

0: 意单独与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在其父母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无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出租人应退还基于该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但因陈某已实际占用该房屋一个半月，产生了水电费等费用，给出租人造成了一定损失，陈某应当向出租人支付房屋使用费、水电费等合理费用。经法官释法说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李某、张某一次性退还陈某2700元，陈某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2: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1: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吕木。

0: 素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李律师要跟我们来说一说预付式消费的相关法律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吕木素，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商事、劳动、交通、医疗等诉讼非诉案件代理、法律顾问、刑事辩护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吕木素律师。吕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吕律师。现在这个美容美发、健身、什么餐饮、校外培训，这个各个方面预付卡都已经渗透在其中，成了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消费方式，因为它的充值的话折扣很诱人，而且用起来呢比较方便，但是也存在问题。你像我们以前说过的什么概不退款啊，什么门店关门跑路啊，转卡呀等等，这些都限制了我们使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舒适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么我们也知道，从去年的5月1号开始，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涉及到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也是开始施行了。它这里面呢，就里面很多的，尤其是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去做出了规定。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您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典型案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司法解释里面的若干规定。另外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当我们进入了这个预付式消费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之后，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是怎么样的，李律师？
1: 好的，好的，主持人。该解释呢是202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
0: 嗯，
1: 一共有27条，适用于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消费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产生的纠纷，它主要内容呢是包括一，这个解释的适用范围，除了第一条列举的生活消费领域外，家政、养生、托育等生活消费领域产生的预付式消费也适用这个解释。
0: 嗯，
1: 但是消费者付款后一次性接受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以及做用途付卡产生的纠纷是不适用该解释的，就是它的适用范围。
0: 嗯，其实就主要是只要是你是我们通俗一点说，就只要你是充卡的这种提前交钱的这种，只要你不是一次性消费完毕，它都在这个适用范围之内，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这是第一个这个内容。
1: 第二个呢，主要是它的常见的这个责任主体。该解释第四条规定，经营者虽未签订预付式消费合同，但允许他人使用其营业执照，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使用其名义与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这个也解决了经营者临时不服情况下的责任主体的认定。同时第六条也明确规定，商场场地出租者对主力场地经营者组织的刑事审查义务和过错责任，解决主力商场场地的经营者收款跑路后并找谁承担责任的问题。也适用这个本条的这个规定。
0: 就是他是你在这个地方买东西，但是这个地方的经营者和这个就是管理者，他并不是
1: 不一致
0: 哎，不一致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有什么什么展销会，那么很多的这种商家他都是一个临时性的租这么一个摊位，如果说你做了这个充卡了，对吧，钱没消费完人家跑了怎么办，我去找谁，就找这个地方的管理者出租者就可以了，对吧？
1: 对，出租者呢，只要但是他要履行到了对这个出租场地经营者指示的刑事审查义务，和没有其他过错责任的，也不能加重场地出租者的这个责任。
0: 就是说，如果说他尽到了自己的管理者的义务责任，那么他就可以去免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可能要同时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对吧？
1: 要依法承担责任。
0: 好，这是第二个内容。
1: 第三个内容呢，明确规制了霸王条款。解释的第九条规定，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当依法认定无效。针对各式条款中的那个约定仲裁，但仲裁机构仲裁费最低收费标准远高于消费者支付的预付款，妨碍消费者获得权利救济问题。

0: 惨淡的名义让左民消费者行使本应由以民消费者行使的权利，鬼子滥用权利心理保护经营者权益。
1: 嗯，这
0: 改条对、
1: 嗯、这个转
0: 保护了经营者的权利，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也保护了。就是从某些方面保护了经营者的权益。
1: 嗯嗯，这个转卡，它矛这个矛盾哈，也是预付式消费当中的一个顽疾，也成了很多人特别诟病的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就是它，明确消费者转让这个预付卡，它只要通知经营者就可以了，不是说你必须要征得经营者的同意，或者经营者设置一个什么样的门槛，你必须要这个符合他的条件才能够转，不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对对，
1: 嗯，好，
0: 还有第五点呢，就是规定消费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权利。解释第13条规定，经营者浅见给消费者解除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处数不限消费次数的计时卡时却不能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
1: 嗯，
0: 消费者以身体健康等自身客观原因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的，有权依法解除合同。
1: 嗯嗯，
0: 这是第五点。第六条规定，就明确消费者其实无理由退款的权利。解释第14条规定，消费者自付款即日起七日内有权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等的问题。
1: 嗯，
0: 鬼子过度劝诱，欺诈营销行为，引导经营者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来吸引消费者，但也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形，就是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同时已经获得过相同服务获得商品的，不能七日内无日退款。
1: 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我办了一张这个美发卡，那么我只用了一次，如果开卡那天我用过一次了，它就不能退了，还是只要你没有用完它都可以，7天内都可以有这个反悔的这个权利？
0: 它关键是给你的这个美容这个商品，它是不是和你充值的这个1000块钱，比如说它要给你个200块钱的这个产品，它只是你价值200块钱、
1: 就是、我没用完，对，那剩下的就是可以7天就可
0: 以
1: 退啊、哦，明白了，就是你使用过了的那就不退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没有使用的部分，7天内是可以反悔的。
0: 对，你是想通了，你如果你充值了1000块钱，然后送了你1000块钱的这个想通的产品，你就不能享受7天无理由退款。
1: 嗯嗯，好，这是第六个要点。嗯，
0: 第七个要点是当事人赔偿损失的责任。
1: 嗯，
0: 解释第15条，对预付这个合同解除等情况下，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做了规定，并明确经营者支付给员工等人员的预付款提成不属于消费者应当赔偿的合理费用。嗯，这个目的是为了遏制经营者套路式劝诱式营销，鬼子那个重售卡请服务的这个不诚实行为。
1: 嗯，
0: 他这个就意思我退款，我那个赔偿损失。经营者经常讲我这个给我的员工提升了多少多少，这个你要承担，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就说我给就推销人员的这个提点我给他提掉了，所以我退你钱的时候我也要把这个提点给扣掉，不能再给你了。如果以此为借口，那么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对，这是不合理的。
1: 好的。
0: 第8条是返还预付款的这个规则。解释区分消费者原因和非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款，并且在退款金额计算时退款利率确定等方面分别做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有利的规定。引导双方当事人诚实守信遵守合同。例如，如果经营者援引这个退款，应按折扣价合同约定的优惠比例计算，以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并按合同成立时以年起市场报价利率，以年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应当返还消费者的预付款本金和利息。就会相应讲更多。对，
1: 就是说，如果是经营者的行为，比如说经营者的违约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退还到我们消费者手上的这个预付款的本金之外，
0: 本金
1: 啊之外还有利息啊，还有利息。
0: 对，
1: 利息也要再计算在内，是吧？
0: 对，这个利息呢是按照贷款，是一年期贷款市场的这个
1: 报价利率，
0: 而不是存款
1: 啊。明白，
0: 相对讲要高一点
1: 啊。明白明白。

0: 九点是规制了卷款跑路的行为，也是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总值应验，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构成欺诈的，应当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1: 嗯，
0: 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通过这个严肃追责，打击遏制卷款跑路这个行为。
1: 嗯嗯，这个我感觉健身房这个领域，还有一些母婴用品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高发的，对，高发的领域。
0: 对对，还有一些幼儿教育，
1: 对，
0: 也比较高发。
1: 对，培训类的。
0: 对对，
1: 嗯，
0: 第十点是明确经营者提交其控制证据的责任，就是这个预付是消费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次数、金额及其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通常由经营者控制。
1: 嗯，
0: 消费者面临举证难的问题。
1: 嗯，
0: 25条就规定，如果经营者控制上述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议事实。这一条对消费者是极为有利的，
1: 对对，
0: 就是责任倒置。
1: 对，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有些经营者就说我这时间太长了，我拿不出来这个证据了，或者是我的账册已经丢失了，或者 是已经销毁了等等，以此为由，这个不提交证据的，那么就以消费者的主张去来认定争议的事实。对，这个其实就是极大的给消费者撑腰，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块的证据的掌握上面，消费者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对吧？他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称，证据的不对称性，所以是会导致消费者吃亏。那么这一条明确的内容其实就是给消费者的一个撑腰。
0: 对，是的，
1: 嗯，好，
0: 嗯，以这个解释一同发布的还有6个这个典型案例。
1: 嗯
0: 嗯，我就简单的根据时间需要来讲一点。
1: 嗯
0: 第一个案例是培训机构单方改变培训地点，给消费者造成明显不便的，
1: 嗯，
0: 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也就是黄某诉重庆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嗯，这个案件经过这个诉讼，这个基本案情是2020年4月3日，黄某与这个公司签订培训合同约定，黄某自2020年4月19日到2021年4月18日在重庆某公司接受舞蹈培训，培训费是3000元，黄某缴付了全部的培训费。后来在这个培训接受培训到6月21日，6月22日这个公司向这个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这个告知函，称这个原来的培训场所停止教学，
1: 不干了，
0: 消费者以对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
1: 嗯，
0: 因为消费者个人原因不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变更和解除合同，要求培训。
1: 嗯，
0: 黄某就认为该其决定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因素是接受培训的便利程度。
1: 嗯，就离家比较近或离工作地点比较近，就近选择地点，
0: 是，
1: 但是现在你这么一改，我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一个便利了，
0: 对
1: 吧？
0: 离他很远，所以导致他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
1: 嗯，
0: 就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合同，然后退还培训费。
1: 嗯嗯，
0: 法院就是审理认为，这个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1: 嗯，
0: 这个黄某与这个培训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公司单方面更换的培训地点离黄某的住所很远。
1: 嗯，对，
0: 使黄某获得这个培训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他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后判决这个公司返还黄某培训费是2473.97元。
1: 嗯 嗯，
0: 这是第一个案例。
1: 嗯嗯，这就是消费者单方改变了对合同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他改变了培训地点，结果给这个消费者带来了明显的不便。那么
0: 对
1: 我们其实这里也会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美容院本来是开设在某个地方，结果因为这个地方租金过高，他就改变了这个营业的这个地点，结果给消费者造成不便。那么

0: 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也可以去要求，我对
1: 解除
0: 返
1: 合
0: 还，
1: 同，
0: 对，解
1: 对，
0: 除合
1: 返
0: 同
1: 还，
0: 返还预
1: 对
0: 付
1: 对
0: 款。嗯，
1: 对，对
0: 好。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案例是因经营者轻易解除合同的，这个纠纷案件，基本案情是李某是个体工厂户，某宝宝儿童乐园的游乐场经营者。2021年4月25日，这个贝某通过这个向李某付了800元，用于这个游乐场年卡会员，双方口头约定，这个有效期是2022年4月25日。在此期间，贝某可不限次数的进入娱乐场所享受娱乐服务。2022年2月1日，该娱乐场所停业，这个贝某就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口头合同，然后由他承担返还剩余的预付款服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角，这个也是上面那个规定第52条，他应当这个不能按照约定履行这个服务的，可以合理的，可以还这个合理费用。李某在与贝某订立合同服务时，然后作服停业，贝某无法再获得服务，有权解除合同，并申请李某返还剩余履行期限对应的预付款。最终法院判还李某向贝某返还预付款是599元。这个是第二个案例，是个停止营业的案例，要适当的返还预付款，剩余的预付款，
0: 这个就跟第一个案例有点
1: 没
0: 相
1: 区别
0: 似，
1: 的，
0: 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
1: 没
0: 之处。
1: 区
0: 这
1: 别
0: 个
1: 是
0: 跟那个不同，就是它虽然都是预付式消费，但是它是属于不限，就是在有效期内不限次数的这种情况。
1: 的，对。
0: 对，好，我们再看看第三个案例啊。
1: 第三个案例是。经营者违约导致预付小费合同解除的，这个纠纷案件，这个2023年7月2日，张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这个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申请表，约定张某在某健身公司去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就是每次卡是50次。起始日期是23年7月3日，截止到24年7月2日，入会费是2000元，通知备注赠送10次，不退不换。当日张某就支付了全部费用，23年8月，这个健身公司终止停止服务。张某在健身处共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没使用，要求起诉返还剩余的健身服务费是1600元。法院审理认为，也是根据消费者权益第52条规定，这个公司，在张某办理会员卡后，在合同履行期限内终止服务，应当向张某返还服务费。双方约定，公司提供50次健身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
0: 10次，
1: 在
0: 对。
1: 正常营业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60次服务，按费50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经营者这个违约解除合同，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当低于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权益，所以法院判决这个健身公司退还张某会员卡剩余的钱是1600元，他就是按照这个2000元的
0: 原价，
1: 起诉来计算的，就是每次是60次，然后他消费了2次，还消费了三
0: 十
1: 次，
0: 二
1: 还
0: 次，
1: 是15次。所以要返还是16次，
0: 就是
1: 有这个
0: 有一些
1: 赠
0: 商
1: 送
0: 家
1: 的四
0: 就
1: 次，
0: 说我赠送的这个服务，你不是预付嘛？预付了，那么支付了大额的这个预付款，那么我可以赠送你这个10次，就赠送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你退款，他说这是赠送部分，我不换，我不退，对吧？没有这个退的这个不计算在退款的这个金额之内。其实这也是一种说辞，因为我们以这样的价格去购买的服务，像这些案例当中，它是六十次而不是50次，所以最
1: 是
0: 终
1: 的，
0: 是
1: 对，
0: 按照把这个10次的赠送也放到这个里面来计算，按照完整的60次来去计算服务的这个次数的，应该这个抵扣的服务的次数的。 前面呢，我们其实说的是三起典型案例。刚才吕律师也说到，实际上在这起这个于服饰消费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同时公布的是六起典型案例。其实每一起典型案例都对应了这次的司法解释当中的不同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于服饰消费的这个司法。

0: 也是结合着民不是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去进行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行为贯穿我们生活的始终，只有你平时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真正就是需要你自己去维权的时候，才能够这个用得上，
1: 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权利，
0: 对，才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这个权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有的六个案例我没有完全的这个讲完，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则性的这个东西，就大家要提醒大家，就是预付消费啊，它有优惠，哎，很吸引人，但是里面呢也暗藏了不少的法律陷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些纠纷的点。我们也希望大家，也提醒大家，消费的时候理性一些，尽量不要大额的充值，或者呢你充值之后一定要去享受这个优惠，你要留存你的合同付款记录等等，万一你遇到了商家推诿啊，或者是关门跑路啊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去拨打12315去投诉，或者你也可以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吕木苏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法，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特别实用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好，那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谢谢吕律师。吕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谢谢。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3: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4: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5: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6: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7: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2: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3: 直播蹦埠。
8: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21家企业入选市级绿色工厂，我是工业发展再添绿动力。
9: 科创高新专栏，数据有了身份证，无形资产激发新价值。
8: 锚定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目标，聚焦民生福祉的殷切需求，各县区党代会陆续召开。
9: 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依托相约山南服务平台，高质量推进基层治理。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9: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2: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3: 直播蹦埠。
9: 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名单，21家企业入选。这批绿色制造新力量正成为我市推动工业能效提升、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8: 位于蚌埠经开区的蚌埠福迪电池有限公司自投产以来，从能源到产品，从生产到用地，全方位践行绿色制造。能效对标行业领跑，三级能源管控平台实时算出节能空间， NMP 回收率超 99%， 中水循环电解液自供，让资源物尽其用，刀片电池无重金属， CTP 结构减碳 20%， 满产满销，获国内外认证，多层厂房加立体仓储，容积率超 1.2， 单位产值持续领先，入选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名单。一同入选的还有安徽开创环保指数有限公司、安徽银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涉及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指数、纺织、食品等多个行业，覆盖各县区及开发区。从行业类型看，既有福迪电池、银瑞智能等新兴产业代表，也有天齐面业、豪越服饰等传统行业绿色转型典范。多元化的绿色工厂方阵彰显了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从单点突破向多点开花的纵深推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成龙：
10: 企业的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的发展是我们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在三化融合的方面，我们也是加快促进融合，以重点用能企业行业为重点，持续推进结构降碳、节能降碳、协同降碳、循环降碳，加快工艺革新，实施系统节能改造，重点行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绿色发展模式广泛应用，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完善。
8: 此次新认定的市级绿色工厂将作为种子选手纳入省级国家级绿色工厂后备库，我市将持续做好绿色制造培育创建和动态管理，突出绿色工厂在制造业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主动服务企业绿色转型中的实际困难，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创建，形成发掘一批、培育一批、创建一批、提升一批的良性循环。记者王道报道。
11: 近日，蚌埠国检科技有限公司的 AOR 缺陷检测高质量数据集成功获得安徽省数据交易所颁发的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这是高新区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标志着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资产开始在企业经营中展现出实实在在的价值。
8: 过去，国显科技在生产线上用 AOI 自动检测设备拍摄的海量产品照片和质检数据，虽然重要，却一直缺乏法律上的明确归属，更谈不上专利、商标那样被认可为资产。如今有了登记证书，相当于给数据也办了一张身份证。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理部经理蒋威：
12: 以前这些数据躺在服务器里，只是占地方的成本和流水账，现在有了挂牌证书，他们在财务报表上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企业的家底更厚了，科技实力也看得见摸得着了。
8: 证书落地后，企业的经营很快见到了实效，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资产入表上，这有效优化了企业的资产结构。与此同时，确权后的数据也开始反哺生产，企业可以放心地用这些高质量质检数据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通过算法升级让生产线上的缺陷检测更加精准，直接帮助工厂降本增效。此外，合规的确权还让企业拿到了数据市场的入场券，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国显科技可以把这些高价值的工业数据做成数据产品，与上下游企业共享或交易，为公司开辟出一条新的盈利渠道。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理部经理蒋威：
12: 我们不仅要用质检数据，还要把生产计划、仓储物流、设备运行等所有的系统数据都打通，同时我们也在让 AI 和数据强强联合，让 AI 去深度学习这些实证的高质量数据，让数据像滚雪球一样发挥出翻倍的价值，为全省的数字经济出一份力。
8: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1: 好，直播蚌埠继续来关注新闻。锚定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目标，聚焦民生福祉的殷切需求，我市各县区党代会正陆续召开，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谋划未来五年的蓝图，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实景。
9: 记者韩云飞从6月23号召开的龙子湖区第五次党代会上了解到，过去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艰巨繁重的发展压力，全市上下迎难而上，实干争先，圆满完成了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从跟跑追赶向并跑争先的战略卫士之变。
11: 未来五年，龙子湖区将坚定不移走深走实产业力区科创强区之路，持续深化打基础谋长远的战略定力，聚焦打造五新城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开启跨越赶超新征程。到2030年，现代化产业体系初步构建，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经济总量在全市实现近位次提占比，归上工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稳步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9: 记者朱景成从6月23号召开的与会区第五次党代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与会区统筹抓实稳增长、促改革、转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重点工作，区域发展质效稳步攀升。
11: 2025年全区 GDP 增速达到6.5%，创下近五年来的新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保持在3.8%的平稳增长。固定资产累计完成投资269.9亿元，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251个，协议总投资超过775亿元。城乡融合加速推进，总投资22亿元的黑虎山、八里沟等重点片区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先后完成4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5688户，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码，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9: 未来五年，与会区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力争实现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城乡融合呈现新面貌，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全力打造制造高地西部新城。
11: 倾听居民心声，破解民生难题。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依托相约山南服务平台，搭建网格、支部、业委会、物业四方共治桥梁，常态化下沉社区收集民意、闭环解决诉求，把居民的烦心事、揪心事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家门口。
13: 在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生活区内，相约山南周二社区接待日如期举行。社区网格长、党支部书记、业委会成员、物业工作人员与居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民意，对群众诉求逐一记录、梳理登记，并明确后续处置方向。蚌埠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威：
14: 今天呢，然后居民总共反映了有器材的更换、车棚的改造、还有树木修剪等6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呢，将联合物业对这些问题然后进行处理。
13: 依托相约山南四方共治平台，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实现问题闭环处置。针对老年居民出行不便、暖气管道老化等痛点，社区联动物业及施工方加装适老扶手，修缮供暖设施，让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生活区居民周正纯：
15: 业主来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当场他就能解决，不能解决的很快就能安排人解决，没有说有疑的问题。
13: 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生活区居民王辉：
16: 我们的社区和物业就能够做到尽我们这个群众所及，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13: 自2024年10月相约山南服务平台正式运行以来，山南新村社区已累计开展群众接待日活动300多次，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220多件，诉求办结率高达98%。蚌埠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威：
14: 我们社区然后通过相约山南四方融合共治共享平台，并结合日常的巡查、议事协商、接触集办的方式，收集居民的诉求，发现问题，快速的解决问题，确保了居民在生活出行方面舒适，用真情的服务不断的提升辖区的群众的幸福感。
13: 记者丁静兴报道。
11: 好，直播蹦蹦，接下来您将收听。

0: 导，我市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 我们市法律援助机构织密法律援助防护网，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诸城优福平台优质农产品上线。
1: 今日提醒，我省上调高温津贴标准，每天最低25元，即日起执行。
2: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3: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2: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4: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以及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其中2025年我市空气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为十年来的最优。
5: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蚌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葛昭君介绍，近年来，我市围绕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建设，持续加密点位，补齐短板，搭建智慧平台，监测精度和覆盖范围大幅提升。
6: 截至14/5末，我市在城区建设了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在怀远、五河、固镇3个县，每个县各建成了2个省控的空气自动监测站。十四五期间呢，为进一步加强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和臭氧的这个协同控制监测能力，我们还建设了一座细颗粒物的主分网以及一个挥发性有机物的自动监测站。在2025年呢，我市又在省级以上开发区建成了5座空气自动监测站。
5: 葛昭君还介绍，目前全市常态化运行18个空气自动监测点位，包含国控、省控及经开区监测站点，实现城区重点区域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测。
6: 我们还建成了一座国家级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这个区域站呢是生态环境部在全国布设的监测点位，在全省只有2座。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市区布设了310个空气质量监测微站，实现了城区重点区域的网格化、精细化监测。2025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十年最优。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沈天福报道，今年以来，蚌埠市法律援助机构立足职能，从畅通渠道、部门协同、服务质效、法律教育这4个维度精准发力，全力为未成年人撑起法律的保护伞，全方位打造维权网。
1: 我市开辟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将遭受虐待、遗弃、追索抚养费等民事案件纳入援助范围，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免于经济困难审查，确保应援尽援。依托市县乡镇村居4级服务网络，打通法律援助最后一公里，借助安徽法网和12348热线，实现援助服务网上办、掌上办。
0: 是法援机构加强与共青团、妇联、残联等信息共享，第一时间响应未成年人需求。

0: 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在权利告知、申请转交案件办理上无缝衔接，加大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受害人的援助力度，践行优先保护的特殊理念，缩短办案周期，精准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同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责任心强的律师承办案件，追索抚养费等民事纠纷中优先采用调解，降低维权成本，落实案件评查、旁听、庭审、回访受援人等监管措施，确保办案质量。
0: 法援护航少年成长，宣讲传递暖心力量。记者周芳林报道，近日蚌埠经开区管委会会议室内是座无虚席，一场以亲子沟通为主题的巾帼志愿宣讲拉开了经开他生特色宣讲项目的序幕。台下80多位来自机关单位的家长代表、巾帼志愿者代表们听得格外认真，不少人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沟通口诀。
1: 经开他生是经开区副工委精心打造的巾帼特色服务品牌，这个宣讲项目致力于精准滴灌，全年将围绕家风家教、亲子沟通、青春期教育、未成年人安全自护、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等六大板块，把优质服务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基层一线。
0: 为了确保宣讲的专业性和时效性，项目组整合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以及优秀教师等多方力量，组建了一支硬核巾帼宣讲团。他们通过专题讲座、案例解析、情景互动、普法宣传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辖区群众家庭教育水平、安全防护意识和法治维权能力，切实筑牢权益保障防线。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诸城优服平台自今年初上线以来，不断换新消费场景，将新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搬到大商超、农展馆。
2: 在淮上区五小街镇，数百亩大棚连绵成片，瓜农王殿鹏和家人每天打理这些西瓜，判断长势情况。王殿鹏：
3: 这是伪冒梅毒，速度好，质量好，口感好，又酥又脆。
2: 这些西瓜大的有十来斤，集中上市后销售是一大难题。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得知后主动对接。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
4: 我们瑞星甄选呢，依托客运班车的这个优势呢，主打呢是我们省内的各地的土特产以及我们本地的助农惠农产品。目前呢，我们瑞星甄选呢也已经正式的入驻了我们诸城优服，大家也可以享受线上下单、线下提货的这样一个服务。
2: 现在瑞星甄选门店上架了数百种商品，特别是瓜果、花生、干货礼盒等蚌埠周边的特色农产品。市民在诸城优服小程序上可选择瑞星甄选、助农扶贫馆、消费助农馆等一站式选购农产品。是新农人协会秘书长方八一：
5: 集合了蚌埠一市三县以及全国的农副产品近300多种，一站式服务平台，并且拥有蚌埠农产品品牌诸城音像的系列产品。
2: 安徽中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文小寨：
6: 包括古镇的一些菊花茶，还有粉丝呀，包括淮阴的香油，包括涂山的这个石榴鸡，包括石榴世家的鸡蛋，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2: 目前诸城优服已入驻商家120个，包括大润发、肯德基等知名连锁企业。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团淮上区委开展“粽香传情，团团相伴”走访慰问活动，吩咐辖区淘宝闪送、美团配送、顺丰速运及中国邮政 EMS 等一线站点，为奔波在街巷的青年骑手和快递员送去节日问候，把团组织的温暖传递到新业态青年身边。
0: 近日，五河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直机关工委团五河县委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廉洁红城我代言”青年干部画青联主题宣讲比赛。参赛选手们立足自身岗位，结合成长历练与工作感悟，紧扣“青联从政、实干担当”的时代内涵，将身边廉洁榜样的感人故事、典型警示教育案例融入宣讲之中。

0: 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今日提醒，
6: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近日，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文，上调全省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原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调整到不低于25元。新标准自通知印发当日起实施。
7: 省内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用工单位劳动者，遇日最高气温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或室内工作场所无法降温至33度以下，用人单位必须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发放时不得以矿泉水、防暑物资、购物券等食物替代津贴。气温、气象、温度以及市级气象台发布的数据为准。
6: 文件明确多项用工保障要求，其中包括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正常工时工资纳入工资总额，单位不得因高温停工缩短工时扣减工资，也不能用高温津贴抵扣原有薪资，企业需优化排班轮换作业，缩短高温时段户外工作，严控加班，配套做好防暑防护。
7: 各级人社、卫健、应急、工会部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查不发、少发高温津贴、食物抵扣薪资等违规行为。劳动者如遇权益受损，可留存证据向人社部门投诉维权。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预计25号明天阴天的天气。
6: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开启，收购量1亿吨左右。制造业标杆再上新，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公布，新增灯塔工厂一半来自中国。高考考生进入志愿填报阶段，报考军事院校有什么流程？体检环节有哪些要求？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南方主雨带东段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西段的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出现河流超警，交通受阻，抢险救灾正在进行。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伊朗外交部称，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行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目前全国已收购夏粮超过3000万吨，收购工作将持续到9月底。
3: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3: 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中储粮河南新港直属库，眼前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粮车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整车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过去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花费近2个小时，如今这套新设备只需要20多分钟。
6: 验制全自动化，速度也很快，我们一天多跑2趟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增加收入了。
3: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至9月底，当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
1: 继续关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论坛进入第二天。
2: 论坛现场2026年度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正式发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完备产业生态将持续为新技术落地提供广阔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3: 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7: 今年报告收录的前沿技术大多依托实体产业体系，覆盖矿产开发、粮食安全、全民健康等民生领域，这也是今年技术榜单的核心趋势。在今年十大新兴技术中，中国表现出色。
3: 与会专家认为，实体领域前沿技术是实现创新规模化落地、开拓全球增长新前沿的关键抓手，而拥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将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8: 在中国，从创意构思、样品实验到大规模落地投产，整体推进速度十分迅速。今年前来大连参会的企业当中，70%都是海外企业。这些海外企业十分期待合作，不仅希望依托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展合作，也希望借助中国完整的创新体系展开协作。
1: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 入选的中国八家工厂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三天，各项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光是链博首发站就安排了十场首发活动。
2: 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9: 链博首发站今天继续开启，上午有四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10: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啊，新一代的 AI agent 啊，以及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9: 除了首发活动外，今天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11: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9: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1: 台陆委会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在海峡论坛上进行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2: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

0: 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 目前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2: 一些想要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那么体检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3: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22号，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那么考生一旦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具体报考流程是怎样的呢？
4: 因为我们是军队院校，需要完成政审、体检、面试，并且在提前批次填报志愿。那么根据每个地区的不同安排呀，政审、体检、面试的时间和顺序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大家要关注当地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千万不要漏掉任何程序，否则呢无法报考。
3: 许多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军校生的视力问题，那么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可以报考军校吗？
4: 首先视力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体检的时候，我们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在 4.5 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呢，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日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要在 4.8 以上。
3: 一些想要报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学员会一直在舰艇工作吗？
4: 考生来到舰院以后呢，我们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从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多维度对他们的成长路径进行规划。具体来说呢，除了开展相应课程以外，还会组织学员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事，执行出访、阅兵等重大任务。毕业以后呢，多面向水面舰艇部队分配，大多都在沿海城市。
1: 天气方面，昨天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持续。
2: 云南西部、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造成河流超警，交通受阻。
3: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
5: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侗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侗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6: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三天了。第三天了，
5: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6: 对，
5: 那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6: 家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两个洗衣机，榨油的榨油机。
5: 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6: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了。
3: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
7: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3: 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 G348 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

0: 也能看到很多体现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珍贵展品。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其中三件，那就是黄文秀的扶贫马甲，以及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
1: 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所穿的马甲。这件马甲见证了黄文秀同志勇于担当的奋斗历程。黄文秀是转子姑娘，出生在百色老区。201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毅然回乡，投身老区建设。2018年，主动请缨到平邑县平吉的鹿邑县仙化镇百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由于牵挂百泥村的百姓，黄文秀冒雨驱车行驶在山路上，一幕里雨越下越大，山洪袭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担任百泥村第一书记的1年又82天中，他帮助全村88户418人脱贫，将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到了2.71%。这两件展品是嫦娥五号搭载的国旗和月壤。2020年11月，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12月3号，嫦娥五号完成了月壤采样任务后，着陆器搭载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表面自动展开。这是我国探月工程中首次在月面实现植物国旗独立竖立展示。12月17日，返回舱携带月壤平安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一面国旗彰显家国情怀，一捧月壤凝结探索初心。两件展品既是新时代航天事业的硬核成果，也是载人航天精神与探月精神的实物载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昨天，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2025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372.53亿元，支出145972.53亿元，赚资48600亿元，与预算持平。国家发改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投资7350亿元，其中对地方转移支付5929.83亿元。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等，保障行业规范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介绍，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

0: 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当天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8票反对，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称参议院通过相关决议没有意义，决议通过是因为参议院有共和党议员缺席投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决议案依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作出，本月早些时候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报道称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美国政府战争策略的不满。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并称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
1: 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强、民主、和平、和平。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1: 23号，安理会审议中非共和国局势，中方代表呼吁各方切实兑现捐助承诺，着力解决人道资金缺口问题。中方支持中非在强化军事安全能力的同时，推进族群和解与公共服务延伸。安理会应适时考虑优化联中团授权和规模，稳步推进联中团过渡，避免造成安全真空。6月上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周边展开激烈交火。据民间机构统计，双方交战已造成当地至少50名平民死亡，水电燃料供应几乎全部中断，公共服务体系接近瘫痪。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近日连续发表声明警告，当地有约50万平民，更大规模冲突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天，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变异，传播力增强。近日，欧洲多地高温持续肆虐，法国上周末以来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关联事故。法国气象局将54个省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英国气象局于22号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意大利高温范围持续扩大，10余座城市进入红色预警状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同日南部安杜哈尔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
1: 在 K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
11: 开场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大部分精力，门德斯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第39分钟，葡萄牙队打出高速反击， C 罗接直塞球出入禁区射门得分，凭借这一进球，他也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葡萄牙队攻势不减，第60分钟他们利用定位球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昂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一场 L 组小组赛，由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全场比赛英格兰队占据主动，比赛中打出19脚射门，但均未能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 L 组的另一场比赛由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凭借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巴拿马队。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南、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其中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我们看到图上这些区域当中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7到27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7到29度，榆林19到30度。

0: 绵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3度，广元21到26度，南充22到25度，乐山22到27度，泸州23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6到23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1到26度，南昌23到26度，泉州26到34度，漳州27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转多云，西风6到7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小区深夜爆燃大火，多车受损，
2: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
3: 到明天起来看，杀了一塌糊涂的。
0: 起火源头指向一块电池，缘何酿成大火？
4: 风力比较大，就是可能跑得比较远。
0: 消防通道被占，车辆违规停放，一场事故牵出三方被告，责任如何划分？
5: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
0: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时隔两年，一场深夜突发的大火依旧让当事人黄女士心有余悸。2024年4月9日凌晨接近3点，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大部分人都在梦境里，小区一片安静。突然，熟睡的黄女士被朋友叫醒，说楼下着火了。
6: 我朋友的妹妹住在了靠停车这一边的那个屋子，她醒了，然后就说下面着火了，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往下跑。
0: 黄女士跑到楼下，眼前的一幕让她头皮发麻，火苗肆意窜动，十分凶险。更要命的是，她看见大火距离她停在楼下的私家车仅有咫尺之遥。
6: 我旁边那辆车的轮胎，然后那辆车着火了，我的车就停在旁边，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那一辆汽车已经整个全部都烧，就烧得很大的那个火。
0: 这场火确实不小，亲历了火灾的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2: 声音砰砰像放高炮一样的，厉害啊！哎呀，这个火扬得不得了，救也救不赢，开的这个用水救不赢啊！
3: 你有这个声音，呱呱呱呱声音。到明天起来看，杀了一塌糊涂了。
0: 对于黄女士来说，这一切更是难忘，因为她是眼睁睁地看着烈火蔓延并烧到自己的爱车的。她说当时并不是没想办法阻止，但是火情蔓延极快，没一会儿就烧到她的车。
6: 我也就是试图想上去，但是火太大了，然后我朋友都把我拉开了，然后旁边就是停在我们周边的这些车的司机都下来，就是挪车把车子开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0: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迅速扑灭了火，当时天色还没全亮，惊魂未定的黄女士拍下了现场照片。画面中右侧车辆损毁惨烈，整车被烧得只剩焦黑骨架，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样。这是先着火的那辆车，左侧是黄女士的车，车身也留下清晰灼烧与烟熏痕迹。几天后，相关部门勘查结束，黄女士又拍下了视频。从视频里看到，地面被大火熏烤得焦黑一片，掀起火的车头完全被烧穿，车身因高温融化面目全非。对比之下，黄女士的车辆情况好些，车身外形仍可辨识，车内红色座椅相对完整。黄女士说，主驾门和后备箱完全无法打开，只剩副驾驶车门能打开，很明显这辆车已经报废，无法使用了。
6: 我的已经特别懵，反正蛮无辜的，就觉得这个东西。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两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黄女士的车辆，更让她烦心的是事后的赔偿问题远比她想象的复杂。那么这场火情究竟因何而起？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场火和一块电池有关。
0: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2:50左右，一团火焰突然冲天而起，随后浓烟四起。黄女士的轿车就停在火焰附近，火势迅速向她的车蔓延。火灾事故认定书载明，起火源头是集中充电场所4号充电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进一步专项勘验显示，涉事电动自行车上有2块锂电池，一块正在充电，但火灾并非由这块电池引起，另一块电池当时未外接充电，也放置在车上。正是这块电池突发内部故障，发生爆燃，引燃周边物品，最终酿成火灾。火情通报显示，这场火灾造成2辆轿车、9辆电动自行车以及1辆自行车损毁。一块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何会引发如此重大的火情？消息很快在小区内传开，引发居民热议。
3: 那个电瓶车吧，电瓶车那个烧起来的嘛，烧了好几辆车了。
2: 那一辆车是它出毛病了。
0: 引起火灾的电动自行车最早起火，在大火中烧的只剩下架子。车主是小李，他当晚也第一时间下楼查看。小李说，当时谁都不知道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4: 就是看见我自己车着火了，就感觉这个有安全隐患比较大嘛，其他的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电动车，抱有侥幸心理嘛。
0: 小李心中隐隐不安，因为他对涉案的电动自行车进行过改装。随着调查深入，相关部门锁定火情是由小李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池引发。小李也说出了实情，原来小李是外卖骑手，为提升续航多跑单子，他曾私下找车行更换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4: 我们把原本的那块电池去给它换了，就是功率，就是储存的功率比较大，就是可能就是跑得比较远。
0: 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极易造成线路负荷超标，是诱发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一点难道小李不清楚吗？面对调查，小李说，他知道，但是心存侥幸。小李回忆，他是到一家车行进行改装的，店员也没拒绝，帮他做了改装。
8: 当时你找改装的人，人家也没说这样不行。
4: 嗯，对，因为大家都想着多赚点钱，其实都是普遍的一个这种现象嘛，也没想到就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嘛，这个事情。
0: 查实火情系小李非法改装引发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依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对小李作出了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一直安分守己的小李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这件事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4: 因为本来我们就务工人员也没有钱嘛，肯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心里面就比较慌张。
7: 小李的违规改装引发大火，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对黄女士的车辆损失进行了先行赔付，但是黄女士说，车辆装潢费、购置税、延保服务费等额外支出共计50000多元，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黄女士认为，这部分合理损失也应该由责任方承担。随后，她提起了民事诉讼。
0: 原告黄女士这边认为，保险公司只赔付了裸车的价款。

0: 那么额外的损失就应当由小李等人承担。
1: 保险公司它可能只能赔车价的这个款项，比如说你车内有一些物品如果是被烧毁了，或者说我在这个车辆上有一些这个装潢、车衣、车膜，那可能这也是可以求偿的这一块。
0: 除了小李，黄女士还起诉了小区物业和另一名私家车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说回到当晚的火灾。原来当晚的事故还有一处关键细节，黄女士下楼时，大火其实没烧到她的车辆，是后来火势扩大才被波及。事发区域紧邻小区西门，西门外就是消防通道。黄女士说，从监控画面看到，凌晨2:56，消防车抵达了小区西门附近，却无法进入，只能绕路前往北门，再抵达火灾现场。消防车为何舍近求远？原因令人无奈，一辆私家车当时停在了西门入口，占用了消防通道。事后，占道车主江某因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被罚款500元。黄女士认为，如果不是江某违规占道，消防车就能从西门进入，能更快到场灭火。
2: 因为我是第二辆受害的机动车，那我是觉得如果消防能快一点扑灭，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损失都会降低一些。
0: 据此，黄女士认为私家车主江某有过错，与此同时，物业方因管理不到位也难辞其咎。于是黄女士将小李、江某、小区物业公司三方一并诉至法院。
1: 直接的侵害人他就是这个电瓶车的车主，那么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停放在通道上的这个车主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就都认为他们也存在相应的这个次要的这个责任。
0: 停车位置引争议，原告是否存在过错？
3: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
0: 占用消防通道受处罚，车主满腹委屈。
4: 他要不停那里搞得往我停，我就不有可能了。
0: 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三方被告也各有说法。肇事车主小李认为黄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因为当时黄女士没把车停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属于随意停放。这是火灾现场的平面图，小李的电动自行车在小区集中充电点4号接口充电后引发火灾。黄女士的车和另一辆受损的车就是因为没停在车位上，离充电点较近才会被波及的。
3: 所有停放在机动车规划车位上的机动车没有一辆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辆车停放在哪怕是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机动车规划车位上，它也不会遭受到损害
0: 除此之外，小李一方还主张占道车主江某和小区物业的过错更大，因为他们延误了消防救援时机，理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3: 对于原告的机动车，它是停放在最远处的，它中间间隔了6辆电瓶车外加一辆机动车如果早一秒，甚至可能就是大大的去降低原告所遭受的损失。不妨做一个假设，消防车辆能第一时间靠近现场实施救援的话，甚至有可能原告的机动车就不会遭受到损失。
0: 这是小李这边的说法，物业一方则有他们的辩解。物业提出，消防通道虽被占用，但消防车及时调整路线，并没有耽误时间。从监控看出，消防车大概在2:56经过小区西门，在2:57从北门驶入小区，救援全程高效有序。
5: 因为事后拿自己的车开了一遍，就我从这里面进去和直接不一脚刹车都不踩的直接冲进小区，就从您看到的视频的正门进去，其实是差不了太多，因为当时等到消防车接警的时候它已经爆燃。
0: 物业方还提出，事故发生在凌晨快3点，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保安率先携带灭火器到现场尝试灭火，尽到了应急扑救的义务。
6: 消防车还没来的时候，我们保安第一时间从这个位置，我们拿好消防栓跑过去，到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抢救失火。但是我们灭火器是灭不了火的，只能说是做到物业应尽的责任嘛，去把这个火尽量去扑灭嘛。保安的话当时差点被炸倒。
0: 据此，物业方认为他们已经尽职尽责，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方律师提出，涉案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收费标准低， 黄女士并非本小区业主，只是访客，且未按规定停放车辆，自身也存在过错，理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5: 因为我们小区停车费非常便宜，5块钱一天。那么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物业单位，我是否要对我小区内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行为，我要担最后的责任？
0: 物业一方有自己的说法，而被起诉的占道车主江某也道出了违规停车的缘由。江某说，他租住在这个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平时就在楼下找地方停。江某是开网约车的，当天晚上收工回小区时已过0点，没找到车位。江某想着第二天一早又会出去接单，就心存侥幸，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4: 因为每天我们起来的很早，我们6点半7点我们就要出车的，所以那天那个车位都满了，所以说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停过去了。
0: 此外，江某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女士作为外来访客，占用了小区内的停车空间，才导致自己无位可停，被迫占道。如今出事之后，反倒追责，他觉得很不公平。
4: 首先，我也是长期一个这交租金的是吧？我没有停车位，原告也占用了车位，啊，假如说他不停的，别人停了，也许空一个位置出来，我也可以停过去了。
7: 你意思原告占了那个位置，导致你没办法停那个位置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呀、啊，他要不停那里，搞得把我停过去都有可能的了。
8: 一场火灾牵出了三方被告：肇事电动自行车车主、小区物业公司以及违规占道的私家车主，各方都有各自的说法。那么，谁应该为黄女士的损失买单呢？
7: 看一下我们当时的事故现场的一个图纸。
0: 受理案件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的法官也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法官首先查明，肇事电动自行车并非原厂原装，车主小李为追求续航，将原厂48伏电池擅自更换为60伏的大功率电池。正是这次违规改装，让小李受到了行政处罚，也面临民事赔偿。法官认为，小李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没有异议。
7: 询问笔录其实是能够蛮清晰的反映，他是明知道，这个改装是有危害后果的，但是他还是放任。啊，客观上呢，他也确实是制造了这个火灾的危险源，因为本起事故就是由于他改装的电池故障引起的一个火灾事故，所以他无疑肯定是要承担绝对的主要责任，他本身具有重大的过错。
0: 其他两方被告是否有过错，是否应该担责呢？这成了法官重点考察的问题。法官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物业及时组织扑救，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物业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因为维护小区秩序，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是物业的事前管理责任。本案里，消防通道被车辆占用，物业却没有及时劝导、清理和制止。此外，火情发生后，物业也没有按规定取用钥匙开启消防通道，应急处置不到位。
7: 包括这个通道的大门啊，平时是常闭的，但是紧急情况下我有钥匙的。他既然有这套机制啊，那他应该在事后根据他的预案做出这些规范的动作，但是我们查下来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们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针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主江某，法官认为江某堵塞消防通道，加大了救援难度，存在过错。对于江某与物业提出的占道未耽误救援的辩解，法官认为火灾具有瞬间爆发、快速蔓延的特性，消防救援车辆舍近求远绕道行驶，哪怕只是多耗时一秒，都有可能让火情失控，造成更大的损失。
7: 因为火灾它不同于其他的事件，它这个蔓延，它有这个快速蔓延的一个特点。它如果在这1分钟、2分钟之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难以估量的一个后果。
0: 还有一个各方都很关注、很有争议的问题：原告黄女士车辆停靠在非规划车位，是否有过错呢？黄女士辩解说，事发时小区车位划分模糊，他认为路两边没划线的位置也可以停放，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在他的车辆旁边，另外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受损更重，他和那个车的车主交流过，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2: 这辆车主跟

0: 说，他因为从新疆自驾来看他女儿，他的油箱是满的，他最后是整辆车全部烧毁。
1: 对此，法官认为，车辆未停正规车位虽属不当，但电动车锂电池突发自燃属于普通人完全无法预见的意外事件，超出了一般人的风险认知范畴，因此原告无需自行承担损失。
2: 这个我们觉得是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个后果的一个预见的范围，所以我们觉得让他承担这个过错是不合理的，所以最终认定他是无责的。
1: 最终法院明确，三方被告都需要担责，至于各方具体该承担多少份额，也有了清晰划分。
3: 被告李某，那他是绝对的主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本案这个85%的责任是比较合适的。其次，这个物业的这个消防管理以及江某的这个堵塞消防车道的行为，那他是属于原因力递减，是属于较轻的这个过错，所以相应的责任也是递减的10%和5%。
1: 起诉时，原告黄女士提出各项损失50000多元，法官审核认为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费等损失不予支持，部分车辆装潢费、延保服务费等属于合理损失，最终认定原告合理损失为5920元。2025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按责任比例，小李赔偿原告5032元，物业方赔偿592元，江某赔偿296元。官司接二连三，一次改装教训深刻，
4: 大概可能在30万左右吧。
1: 法院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私改电池酿火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电动自行车是不少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使用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线、电池、充电器等都会增加火灾风险，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纠纷也不少见。为增强普法警示效果，法官特意选择在事发小区内进行宣判，以案示法。宣判后，法官助理还现场开展消防安全与法律知识宣讲。
5: 趁热打铁，组织我们的居民，包括里面的租户，一些爷叔阿姨，然后进行一个普法的宣讲，可以让大家树立起一个真正的规范指引，无论是对居民还是对物业，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指引。
1: 判决后，小李和物业方提出上诉。2025年11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着终审判决落下，这起民事案件画上句号，为以案为戒，防患未然。2025年12月，闵行区人民法院向涉案的物业方发去了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其规范小区巡查管理，强化物业安全管理，加大小区消防安全宣传。收到司法建议，涉案的小区非常重视，一一对照建议落实整改。
6: 现在我们物业和安保的力量啊，大大增加了一个巡视的频次，所有的充电设施还有消防栓、灭火器都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巡查排查，如果有坏的定期的维修。
3: 我也复函给法院，我们也进行了具体的沟通，形成了更好的环境，让这个城市安全在法锤起落间助力。
1: 2026年5月，我们从黄女士处得知，因小李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她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对小李来说，她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事发后，保险公司已向黄女士先行赔付20余万元车辆损失。黄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权益转让书。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了代位求偿诉讼，向小李、物业和江某三方追责。法院审理后认为，同样应该让三方分别承担 85%、10% 和 5% 的事故责任。2026年2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按照比例，小李需赔偿保险公司16万余元。小李说，这还只是和黄女士之间的纠纷，因为火灾还引起了其他车辆受损，他与其他的车主也在协商相关赔偿事宜。
4: 总账的话，我这边的话也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就是计算过，大概的话，因为按照一个比例的话，大概可能在三十万左右吧，自己在想办法嘛，看找朋友亲戚帮帮忙，就是正在想办法。
1: 小李说，因为他当初是找一家车行进行的改装， 他曾想过是不是可以找车行挽回部分损失，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从追责。
4: 给他转的钱有，但是说那块电池就是炸粉了，已经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核对是哪家了。我跟律师讲过我们去付的钱，他说这个你光付的钱没有用。
1: 小李说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心存侥幸的违规改装看似方便了自己，实则埋下巨大安全隐患，任何突破规则的行为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家友老师，您好石老师。这个案件中小李非法改装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面临了行政处罚，也要面临很大的民事赔偿。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非法改装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8: 本案中我们看到，首先那这里边就是他的这个民事赔偿一块是保险公司赔付以外的损失的部分，那么他要根据他的责任份额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另一块保险公司的这个代为求偿里边，保险公司也要就这个小李所应当承担的份额对他进行追偿。那么应该说这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赔偿。那除了民事这一块，他也受到了拘留还有罚款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主要是依据的是消防法，对于非法改装引起消防事故的，那么你不构成犯罪的，那么有权对于他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的刑法，那么这里边过失引起火灾，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那么这个可能受到刑法追究。所以这个非法改装，那么根据他的情节和行为的后果，那么他可能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那么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啊。
7: 我们再来看哈，法院其实也是判决物业要承担责任的，而且还送了司法建议，它对于整个物业来说具有哪些普遍的意义？
8: 这里边有几块物业的问题。第一块我们讲那个就是消防门，那么消防门平时正常是不开放的不通行的，但是一旦发生了消防事故要进行紧急救援应急处置的时候，那么应该保证第一时间最短的时间内要打开大门，让这个消防车辆那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 对吧。第二块呢，就是这个有车主在消防通道上违规停车，那么物业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里边也是一个过失，法院认定他承担了一个10%的责任，应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这个法院除了在个案中对物业责任进行认定之外，那么他还专门发出了这个司法建议，他认为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你比如物业在工作中有哪些疏失，可能有哪些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对整个物业行业，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示，对于行业未来的规范发展那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的啊。
7: 石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原告黄女士没有把车停在规划的这个车位上，被告之一的江某呢也是占道停车，法院判决呢黄女士不承担责任，而江某要承担责任。你看同样都是停车不规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8: 这里边就是说就原告也就是受害人黄女士来说，当她在停车的时候，正常人想不到旁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会起火爆炸，
7: 对，
8: 超出了正常人的预见范围。另一个被告呢江某不是一般的违停行为，我们讲一般的如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市化的停车车位上占道停车，你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一个通行，
7: 对吧，
8: 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交通秩序。那么他这里边他所占用的是消防通道，那我们知道消防通道它的特殊用途主要是为了这个应急救援消防处置，责任来说那是较之于一般的违停那确实是要重，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法院是综合考虑到这个包括行为的情节啊影响的后果这方面，最后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占用消防通道那么承担5%的责任，应该说这个认定也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
9: 中国诗词至流黄梅声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0: 团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面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别害羞，
2: 尽量的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
3: 嗯，
1: 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阵，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文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平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步霞街，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的吕木素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吕律师要跟我们来说一说预付式消费的相关法律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吕木素，安徽华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民商事、劳动、交通、医疗等诉讼、非诉案件代理、法律顾问、刑事辩护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吕木素律师。吕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吕律师。现在这个美容美发、健身、什么餐饮、校外培训，这个各个方面预付卡都已经渗透在其中，成了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消费方式，因为它的充值的话折扣很诱人，而且用起来呢比较方便，但是也存在问题。你像我们以前说过的什么概不退款啊，什么门店关门跑路啊，转卡呀等等，这些都限制了我们使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舒适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那么我们也知道，从去年的5月1号开始，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涉及到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也是开始施行了。它这里面呢，就里面很多的，尤其是一些特别具体的问题去做出了规定。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您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典型案件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司法解释里面的若干规定。另外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当我们进入了这个预付式消费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之后，我们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是怎么样的，李律师？
1: 好的，好的，主持人。该解释呢是202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
0: 嗯，
1: 一共有27条，适用于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消费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产生的纠纷，
0: 嗯，
1: 它主要内容呢是包括一，这个解释的适用范围，除了第一条列举的生活消费领域外，家政、养生、托育等生活消费领域产生的预付式消费也适用这个解释，
0: 嗯。
1: 但是消费者付款后一次性接受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以及做用途付卡产生的纠纷是不适用该解释的，就是它的适用范围。
0: 嗯，其实就主要是只要是你是我们通俗一点说，就只要你是充卡的这种提前交钱的这种，只要你不是一次性消费完毕，它都在这个适用范围之内，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这是第一个这个内容。
1: 第二个呢，主要是它的常见的这个责任主体。该解释第四条规定，经营者虽未签订预付式消费合同，但允许他人使用其营业执照，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使用其名义与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这个也解决了经营者明知不服情况下的责任主体的认定。
0: 嗯，
1: 同时第六条也明确规定，商场场地出租者对主力场地经营者组织的刑事审查义务和过错责任，解决主力商场场地的经营者收款跑路后并找谁承担责任的问题。
0: 嗯嗯，
1: 也适用这个本条的这个规定。
0: 嗯嗯，就是他是你在这个地方买东西，但是这个地方的经营者和这个就是管理者，他并不是
1: 不一致的
0: 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有什么什么展销会，那么很多的这种商家，他都是一个临时性的租这么一个摊位。如果说你做了这个充卡了，对吧？钱没消费完，人家跑了，跑了怎么办？我去找谁？就找这个地方的管理者、出租者就可以了，对吧？
1: 对，出租者呢，只要但是他要履行到了对这个出租场地经营者纸质的刑事审查义务，和没有其他过错责任的，也不能加重场地出租者的这个责任。
0: 就是说，如果说他尽到了自己的管理者的义务责任，那么他就可以去免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可能要同时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对吧？
1: 要依法承担责任。
0: 好，这是第二个内容。
1: 第三个内容呢，明确规制了霸王条款。解释的第九条规定，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当依法认定无效。针对各式条款中的那个约定仲裁，但

0: 总裁机构总裁费最低收费标准远高于消费者支付的预付款，妨碍消费者获得权利救济问题的。这个解释也规定，约定解决争议不合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的办法条款也是无效的。这一条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是非常有利的。第四点呢，主要是保护消费者依法转让预付卡的权利。解释的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转让预付卡只许通知经营者及对经营者发生效力。同时明确，消费者转让不限服务次数的即时卡时，不应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债权转让的名义，让多名消费者行使本应由一名消费者行使的权利，规制滥用权利行为，保护经营者权益。第三条，对。
1: 这个转
0: 保护了经营者的权，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也保护了。就是从某些方面保护了经营者的权益。
1: 这个转卡，它这个矛盾哈，也是预付式消费当中的一个顽疾，也成了很多人特别诟病的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就是它，明确消费者转让这个预付卡，他只要通知经营者就可以了，不是说你必须要征得经营者的同意，或者经营者设置一个什么样的门槛，你必须要这个符合他的条件才能够转，不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对，
1: 好，
0: 还有第五点呢，就是规定消费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权利。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潜店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未经消费者同意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出售不限消费次数的即时卡时，却不能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消费者以身体健康等自身客观原因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的，有权依法解除合同。这是第五点。第六条规定，就明确消费者其实无理由退款的权利。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消费者自付款即日起七日内有权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规制过度劝诱、欺诈经营销行为，引导经营者通过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来吸引消费者，但也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形，就是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同时已经获得过相同服务获得商品的，不能七日内无日退款。
1: 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我办了一张这个美发卡，那么我只用了一次，如果开卡那天我用过一次了，它就不能退了，还是只要你没有用完它都可以，七天内都可以有这个反悔的这个权利？
0: 它关键是给你的这个美容这个商品，它是不是和你充值的这个1000块钱，比如说它要给你个200块钱的这个产品，它只是你价值200块钱、
1: 就是、我没用完，对，那剩下的就是可以七天就
0: 可以
1: 退啊。明白了，就是你使用过了的那就不退了，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没有使用的部分，七天内是可以反悔的。
0: 对，你是相同的，你如果你充值了1000块钱，然后送了你1000块钱的这个相同的产品，你就不能讲说七天无理由退款。
1: 好，这是第六个要点。
0: 第七个要点是当事人赔偿损失的责任。解释第十五条，对预付这个合同解除等情况下，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做了规定，并明确经营者支付给员工等人员的预付款提存不属于消费者应当赔偿的合理费用。这个目的是为了遏制经营者套路式劝诱式营销，规制那个重受卡请服务的这个不诚实行为。他这个就意思，我退款，我那个赔偿损失。经营者经常讲，我这个给我的员工提升了多少多少，这个你要承担，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就是我给就推销人员的这个提点，我给他提掉了，所以我退你钱的时候，我也要把这个提点给扣掉，不能再给你了。如果以此为借口，那么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好，是不合理的。
1: 好的。
0: 第八条是返还预付款的这个规则。也是区分消费者原因和非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款，并且在退款金额计算时，退款利率确定等方面分别作出对经营。

0: 就会响应量更多。对，
1: 嗯，就是说如果是经营者的行为，比如说经营者的违约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退还到我们消费者手上的这个预付款的本金之外，
0: 本金
1: 啊之外还有利息啊，还有利息，嗯，
0: 对，
1: 利息也要再计算在内，
0: 这个，
1: 是吧？
0: 对对，这个利息呢，
1: 嗯，
0: 是按照贷款，
1: 嗯，
0: 是一年期贷款市场的这个
1: 报价利率，嗯，
0: 而不是存款
1: 啊，明白？
0: 相对讲要高一点
1: 啊，明白明白，嗯。
0: 第九点是规制了卷款跑路的行为，也是第23条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总值应月，既不按照约定兑付账面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构成欺诈的，应当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1: 嗯，
0: 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通过这个严肃追责，打击遏制卷款跑路这个行为。
1: 嗯嗯，这个我感觉健身房这个领域，还有一些母婴用品这个领域，是一个高发的，对，高发的领域，
0: 对对，还有一些幼儿教育，
1: 对对，
0: 也比较高发，
1: 对对，培训类的，
0: 对对，
1: 嗯，
0: 第十点是明确经营者提交其控制证据的责任，就是这个预付是消费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次数、金额及其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通常由经营者控制。
1: 嗯，
0: 消费者面临举证难的问题。
1: 嗯。
0: 25条就规定，如果经营者控制上述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议事实。这条对消费者是极为有利的，
1: 对对，
0: 举证责任倒置。
1: 对，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有些经营者就说我这时间太长了，我拿不出来这个证据了，我的或者是我的账册已经丢失了，或者是已经销毁了等等，以此为由。这个不提交证据的，那么就以消费者的主张去来认定争议的事实。对，这个其实就是极大的给消费者撑腰，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块的证据的掌握上面，消费者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对吧？他的这个信息的不对称，证据的不对称性，所以是会导致消费者吃亏。那么这一条明确的内容，其实就是给消费者的一个撑腰。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
0: 嗯，以这个解释。已通发布的还有6个这个典型案例，
1: 嗯，
0: 我就简单的根据事件需要来讲一点。
1: 嗯，
0: 第一个案例是培训机构单方改变培训地点，给消费者造成明显不便的，
1: 嗯，
0: 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也就是黄某诉重庆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嗯，这个案件经过这个诉讼，这个基本案情是2020年4月3日。黄某与这个公司签订培训合同约定，黄某自2020年4月19日到2021年4月18日在重庆某公司接受舞蹈培训，培训费是3000元，黄某缴付了全部的培训费。后来在这个培训到6月21日，6月22日这个公司向这个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这个告知函，称，这个原来的培训场所停止教学，消费者已对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
1: 嗯，
0: 因为消费者个人原因不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变更和解除合同，要求培训。
1: 嗯，
0: 黄某就认为该其决定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因素是解受培训的便利程度。
1: 嗯，就离家比较近，或离工作地点比较近。就近选择地点，但是现在你这么一改，我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一个便利了，
0: 对
1: 吧？
0: 离他很远，所以导致他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
1: 嗯，
0: 就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合同，然后退还培训费。
1: 嗯嗯，
0: 法院就是审理认为，这个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1: 嗯，
0: 这个黄某与这个培训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公司单方面更换的培训地点离黄某的住所很远。
1: 嗯，对，
0: 使黄某获得这个培训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他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不判决这个公司返还黄某培训费是2473.97元。
1: 嗯嗯，
0: 这是。

0: 另一个案例。
1: 这就是这个就是消费者单方改变了对合同的一些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他改变了培训地点，结果给这个消费者带来了明显的不便。那么
0: 对
1: 我们其实这里也会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美容院本来是开设在某个地方，结果因为这个地方租金过高，他就改变了这个营业的这个地点，结果给消费者造成不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也可以去要求我对返还，
0: 对
1: 解除合同返还预付款。
0: 对，然后第二个案例是无经营者轻易解除合同的这个纠纷案件。这个案情是李某是个体工厂户，某宝宝阿东乐园的游乐场经营者。2022年4月25日，他通这个背某通过这个向李某付了800元，用于这个游乐场年卡会员。双方口头约定，这个有效期是2022年4月25日。在此期间，背某可不限次数的进入娱乐场所享受娱乐服务。2022年2月1日，该娱乐场所停业，这个贝某就起诉要求解除这个口头合同，然后由他承担返还剩余的预付款服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条，这个也是上面那个规定第52条，他应当这个不能按照约定履行这个服务的，可以合理的，可以还这个合理费用。李某在与贝某订立合同服务时，然后受服停业，贝某无法再获得服务，有权解除合同并申请李某返还剩余履行期限对应的预付款。最终法院判还李某向贝某返还预付款是599元。这个是第二个案例，是个停止营业的案例，要适当的返还预付款。剩余的预付款，
1: 这个就跟第一个案例有点相似，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之处。这个跟那个不同，就是它虽然都是预付式消费，但是它是属于不限，就是在有效期内不限次数的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对，好，我们再看看第三个案例啊。
0: 第三个案例是，经营者违约导致预付消费合同解除的。这个和纠纷案件，这个2023年7月2日，张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这个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申请表，约定张某在某健身公司所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就是每次卡是50次，起始日期是2023年7月3日，截止到2024年7月2日，入会费是2000元，通知备注。赠送10次，不退不换。当日张某就支付了全部费用。2023年8月，这个健身公司总值停止服务，张某在健身处共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没使用，要求起诉返还剩余的健身服务费是1600元。法院审理认为，也是根据消费者权益第52条规定，这个公司在张某办理会员卡后，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张某返还服务费。双方约定，公司提供50次健身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营业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享60次服务，按费50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经营者这个违约解除合同，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当低于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权益。所以法院判决这个健身公司退还张某会员卡剩余的钱是1600元。他就是按照这个2000元的
1: 原价
0: 起诉来计算的，就是每次是60次，然后他消费了2次，还消费了12次还是18次。所以要返还是16次，
1: 就是有一些商家就说我赠送的这个服务，你不是预付吗？预付了，那么支付了大额的这个预付款，那么我可以赠送你这个10次，就赠送的这个部分，有的时候你退款，他说这是赠送部分，我不换，我不退，对吧？没有这个退的这个不计算在退款的这个金额之内。其实这也是一种说辞，因为我们以这样的价格去购买的服务，像这些案例当中，它是60次而不是50次，所以最终是按照 要把这个十次的赠送也放到这个里面来计算安全。

0: 照完整的60次来去计算服务的这个次数的，应该这个抵扣的服务的次数的。前面呢我们其实说的是三起典型案例，刚才吕律师也说到，实际上在这起这个与服饰消费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同时公布的是6起典型案例。其实每一起典型案例都对应了这次的司法解释当中的不同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预付式消费的这个司法解释是结合着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去进行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行为贯穿我们生活的始终，只有你平时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真正就是需要你自己去维权的时候，才能够这个用得上，
1: 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权利，
0: 对，才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的这个权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有的6个案例我们没有完全的这个讲完，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则性的这个东西，就大家要提醒大家，就是预付消费啊，它有优惠，哎，很吸引人。但是里面呢也暗藏了不少的法律陷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些纠纷的点。我们也希望大家，也提醒大家，消费的时候理性一些，尽量不要大额的充值，或者呢你充值之后一定要去享受这个优惠，你要留存你的合同付款记录等等，万一你遇到了商家推诿啊，或者是关门跑路啊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去拨打12315去投诉，或者你也可以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吕木苏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法，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特别实用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好，那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谢谢吕律师。吕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谢谢。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3: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5: 阿斌，你
6: 是个骗子。
7: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甘蔗之毒。吃了一顿自己做的午餐后，女主播韩敏突感身体不适，送医后因中毒太深离世。罪魁祸首看似由她亲手放入腌菜里的甘蔗造成，这是一场意外还是另有疑凶？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甘蔗之毒。

突然接到母亲韩敏的电话，母亲说她身体很难受。张平安连忙从公司赶回母亲所住的家中，只见母亲双手抱头，在沙发上抽搐，嘴角渗白沫。张平安慌忙地抱住母亲喊道：妈，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中午吃的雪里红炒肉，还有雪里红鸡蛋汤，吃完就不舒服了。韩敏断断续续地说着，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张平安连忙打120，把母亲送往医院抢救。很可惜，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韩敏当晚死亡。医生认为死因可能是食物中毒。母亲的离世让张平安悲痛欲绝，但他觉得母亲平时除了有胃病，身体并没什么大碍，而且母亲是个很细心、很重视养生的人，如今因为食物中毒突然死亡，他觉得太蹊跷了，急忙报警。警方在现场查看时，发现雪里红腌菜盆里有霉变发红的甘蔗，而化验后胭脂含有高浓度3-3硝基丙酸，中毒的来源正是这几根霉变的甘蔗。众所周知，甘蔗在潮湿的环境里很快会变质，进而产生大量的3-硝基丙酸。吃了变质的甘蔗，轻者会导致腹泻、呕吐、恶心，重者头痛、眼花、抽搐、呼吸困难。一旦食入一克，就会导致中毒，甚至引起呼吸衰竭死亡。而案发当时，韩敏午餐食用了大量被毒化的雪里红炒肉和雪里红鸡蛋汤，一瓶500克的雪里红腌菜都已经被他食用过半。很显然，其中3-硝基丙酸的含量远大于一克。张平安告诉办案警察，母亲平时在网上直播卖腌菜，但他坚持说母亲不可能自制毒药，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简单的误食。警方随即展开侦查。死者韩敏53岁，生前是一家花卉公司的检验员，丈夫多年前病故，和26岁的儿子张平安相依为命。张平安毕业于一所985大学，在一家母婴保健公司做业务部主管。据花卉公司同事回忆，韩敏生前人际关系单纯，每天除了上班，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做视频主播，教大家做各种腌制食品，同时带货卖腌菜。张平安的一个同事买过韩敏做的腌菜，他告诉办案警察，韩姨做的腌菜有口皆碑，真的好吃又卫生，我经常买，不过女同事李凤娟买的最多，我们公司还有不少人都是韩姨的铁杆粉丝。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中，我记得他还很开心地跟我们说，他在调制一个新口味的雪里红，等他试吃完之后，如果觉得味道好的话，过几天就可以推广给大家了，我们还在等着他的新品种呢。这么说来，雪里红腌菜汁里变质的甘蔗条可能是新品种里面的配方。这么受欢迎的腌菜为什么突然要改良新品种呢？谁和这个新配方有关系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叫穆安的女粉丝，也就是张平安的女同事李凤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她是同事口中经常购买腌菜的李凤娟。原来她曾多次到韩敏家做客，可是案发前一阵子，两人好像在直播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警方随即找到李凤娟，向她了解情况。李凤娟承认自己和韩敏是忘年交，经常去她家做客。听到韩敏食入变质甘蔗中毒死亡后，李凤娟抹着眼泪说，我和韩阿姨处得很好，她做直播的时候我给她刷了很多礼物，还给她义务卖腌菜，她对我特别感激，我们相处得很好，关系就像母女一样。她解释那次争吵，那是因为我们遇到一件事意见不同，事后我和韩姨沟通了一下，很快就和好了。从警方查看的证据也确实如李凤娟所说，可警方查看李凤娟的手机时，却发现浏览器历史里有大量关于甘蔗霉变毒死人的相关搜索。而且外围证据显示，李凤娟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多次围堵韩敏争吵。案发前一周，李凤娟在距离韩敏家最近的一家超市购买过甘蔗，监控和超市购物流水完全吻合。在铁证面前，李凤娟终于交代

来的作案经过。吃了一顿自己做的午餐后，女主播韩敏突感身体不适，送医后因中毒太深离世。罪魁祸首看似由她亲手放入腌菜里的甘蔗造成，这是一场意外还是另有疑凶？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甘蔗之毒》。

李凤娟时年28岁，微胖，长相普通。她曾就读于一所211大学营养学专业，毕业后进入现在的母婴保健公司，比张平安早3年进入公司。由于高不成低不就，她一直单身。张平安进入公司后，李凤娟发现她长相酷似明星鹿晗，当时就动心了。加上张平安工作能力强，又很热心，两人交流渐多。李凤娟想主动追求张平安，但张平安的心思不在她身上，表现高冷，她很失落。2025年10月的一天，李凤娟无意从同事那里打听到，张平安的母亲韩敏在做直播卖腌咸菜，便辗转通过网络直播认识了韩敏。她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获得韩敏的好感来曲线追爱。为此，李凤娟经常在直播时给韩敏送礼物，花心思捧场带节奏。看到直播间人气旺了，就不失时机地卖力帮助兜售腌菜。好几场腌菜大卖的直播，都是因为李凤娟作为榜一，一直在刷礼物，一直在带节奏购买。李凤娟伶牙俐齿，节奏带得好，几次卖下来，韩敏的腌菜销量大涨。她在直播间不停地感谢李凤娟，夸她是自己的幸运神。李凤娟听得把持不住了，她对韩敏说希望有机会见上一面，韩敏当即答应了。于是两人互加了微信，韩敏还主动约李凤娟来家里一起做饭吃。看到眼前的李凤娟长相虽一般，却很热情懂礼貌，韩敏对她印象不坏。这期间，李凤娟在直播中不断刷礼物，送火箭嘉年华，最多一次一晚上竟送了10000多的礼物。他还帮韩敏线下分销腌菜，韩敏要给他酬劳，他分文不取，还倒贴搬运费，这让韩敏更加感激。看着母亲最近红光满面，忙得不亦乐乎，张平安便打趣儿：“妈，你是要往网红方向发展了吗？最近直播带货的能力突飞猛进啊，我们公司里好多人都在吃你制作的腌菜，特别是那个李凤娟，成箱成箱的购买，还分给我们部门的同事。”韩敏问：“是哪个李凤娟？微胖的，短头发，28岁左右吗？”张平安连忙点头：“对对对，我记得你在直播间看见过她，她是我同事。”韩敏恍然大悟，原来李凤娟是他儿子的同事，难怪他会这么热心给自己刷这么多礼物。他这么讨好自己，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呢？为了弄明白，一次韩敏在微信聊天中旁敲侧击地问李凤娟对她儿子有没有那个意思。李凤娟当时心里很慌，担心自己是有备而来被韩敏识破，反而弄巧成拙，于是她羞涩地自我圆场：“其实我心里还蛮喜欢平安的，只是他对我不冷不热的，如果阿姨能劝劝他可能会好一些吧。”她还特意强调自己帮韩敏卖腌菜并不是为了讨好他，一码归一码。韩敏心领神会，笑着说：“哈哈，我是过来人，你说的我都懂，能帮啊一定帮。”李凤娟喜出望外，此后在直播间送礼时更大方，甚至不惜找同事借钱。而平时在工作中，李凤娟也找一切机会接近张平安，但张平安对她依然不温不火的。其实韩敏一直把儿子视为骄傲，终身大事也亲自把关，他私下多次对张平安说李凤娟想追他，但他觉得李凤娟长得不行，还很有心机，这样的人要不得。而张平安则说自己对李凤娟没感觉，劝母亲不要再收他的礼物，免得事后被人诟病。但韩敏不以为然，见母亲这边的工作做不通，张平安只好作罢，转而善意地提醒李凤娟：“我知道你人很好，但我们确实只能做同事，以后你别再给我母亲送礼物了，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存起来吧。”李凤娟心里咯噔一下，她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给未来婆婆，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呀。就在她郁闷之际，一件令她震怒的事情发生了。2026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李凤娟发现张平安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牵手逛街，她很震惊，马上在微信上问韩敏是什么情况。
得知那是张平安的前女友，研究生毕业后两人已经复合了。李凤娟愤然指责韩明，阿姨，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口口声声答应我一定会帮我，到头来你全是在骗我。你从始至终并没有想帮忙撮合我和你儿子好，为什么要利用我去给你直播间刷人气？如果你不想帮我，一开始你直说不行吗？韩明却说他劝过儿子，儿子不同意，这事儿不能怪他。况且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他身边还有很多姐妹的儿子都很优秀，哪天物色到合适的一定介绍给李凤娟。李凤娟知道韩敏在给自己画大饼，觉得自己像傻子一样被骗得团团转，他气急败坏地说，那你把打赏的15万还给我。韩敏冷冷地拒绝了他，直播间刷的礼物都是你自愿的，况且我也帮了你，我儿子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两人争吵中，韩敏还指责李凤娟她有心机，谁娶回家谁倒霉。李凤娟更加愤怒了，多次通过微信或在直播间向韩敏索要打赏的钱财，甚至在小区拦截韩敏，揭露他是大骗子，两人甚至发生过纠扯等肢体冲突。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已经影响到张平安母子俩的生活，张平安只好出面替母亲道歉。但李凤娟在公司羞辱他和他母亲是骗子，甚至对张平安大打出手，公司领导决定给予李凤娟处罚，待遇降级，同时下调到一线车间做养护工。同事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这件事儿，李凤娟羞愤难当，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定报复韩明。有一次李凤娟在浏览网页时看见了超市推销甘蔗的广告，他想起读大学时老师说过变质发红的甘蔗含有高浓度3-硝基丙酸，能致人中毒甚至死亡，他在网上搜索确认了。那段时间因为李凤娟的离开，韩敏直播间人气下降，他在直播中征集新配方提升腌菜的口味，李凤娟意识到这是个复仇的好机会。四月清明节，李凤娟在墓园找了给亡夫扫墓的韩敏，哭着向他认错。韩敏刚开始不能原谅，但经不住李凤娟打感情牌，想到他以前确实帮了自己很多，加上最近少了李凤娟，他直播间人气确实下降不少，他需要李凤娟这样一个榜一来带动直播间的气氛卖货。权衡利弊后，韩敏选择原谅了他。一次李凤娟故意提出江南人做菜都会放糖提鲜，雪里红腌制时放点糖会更鲜美，韩敏并没有多想就同意了李凤娟的意见。李凤娟脸上却又露出难色说，普通人工提炼的糖肯定没有纯天然的好，我那天看网上说甘蔗里面的糖口味适中，最适合用来调味，我们可以放一些甘蔗条进去，用甘蔗的甜来代替蔗糖，绿色健康又美味，这既是亮点也是新品的秘方所在。李凤娟学的是专业的营养学，韩敏对她的话深信不疑，随即向李凤娟投去认可的目光。李凤娟很快买了甘蔗，故意让韩敏自己把甘蔗切成小长条放入雪里红汤汁里，她还特意拍下韩敏亲手放甘蔗的视频，向事发后逃避罪责。制作完成后，李凤娟告诉韩敏要腌制最少一周后再拿出来使用，因为甘蔗中的糖分分解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保证腌菜的品质，最好是多存放一些时间，保证雪里红腌菜充分吸收甘蔗的糖分。韩敏深信不疑。4月16号，也就是腌制后的第八天，韩敏发微信给李凤娟，说中午要做雪里红美食，想邀请李凤娟一同见证美食时刻。李凤娟以加班走不开为

又拒绝了他，但想到腌制了8天的甘蔗条已经变成了毒甘蔗，李凤娟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提醒韩明，毕竟是个试验品，也不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害处，要不你尝一点就行了，别吃太多了。但韩明说，既然要推广，就必须自己先试吃，如果不试吃就卖，万一不好吃，会砸了自己的招牌。他还得意地给李凤娟发视频，展示自己做好的雪里红炒肉和雪里红鸡蛋汤，色香味俱全，他全吃光了。李凤娟看着视频，惊恐不已，他马上上网搜索解毒的药物，想买了送给韩明，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中午，韩明吃完雪里红后不久，就感觉头痛欲裂，视力不清，浑身抽搐，艰难地拨通儿子张平安的电话。母亲被害的真相曝光后，张平安追悔莫及。李凤娟当初介入时，她应该坚决拒绝对方的爱意，并且应该多花时间说服母亲不要接受她的礼物贿赂，而这一切都被她忽略了。她并没有当回事儿，最后导致悲剧性的结果。案发后，李凤娟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徽宗赵佶一看见童贯，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越骂越生气，这要降旨严惩，严惩要他这颗脑袋呀。蔡京高俅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皇上一向挺温顺的，今儿个怎么暴跳如雷，一反常态呀。两人赶紧跪倒往上奏本，要救童贯。高俅就说，这不拜童贯同的人，因为水土不服，原因种种，他能想辱没朝廷吗？他不想打胜仗吗？请求陛下开恩。老蔡京也给摆脱，这俩人说话真起作用。最后赵佶把火往下压一压，算了吧，要不是各位爱卿给你求情，你朕绝不饶你。这样罚俸3年，俸啊就工资，这3年白干不给开工资。其实这些当官的有的是钱，那工资啊只不过是摆个样子而已，但是当着满朝文武，这么好说不好听啊。另外皇上降旨叫童贯赶奔反省院前去反省，你这枢密院的院士啊先别闹了，你呀去反省去，多咱承认了错，认真悔改了再回来任职。这童贯嘛，那就捡条命高兴得不得了，往上叩头，以头触地，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臣遵旨就是。退了下去，童贯退到一边去了。这皇上每天要到这节骨眼上指定退朝了，今儿个他还真认成真了，半天没说话，文武大臣都在这等着。赵佶左思右想，看看蔡京，又瞅瞅高俅，二卿，朕以为水泊梁山草寇非等闲可比呀、啊！这要滋慢下去，连咱大宋的江山都难保，必须要认真对待。方才朕反复想过，必须派朝廷大员得力的干将带兵征剿，我看旁人全不管用。高俅啊，就命你为帅，赶奔水泊梁山为朕分忧，你以为如何呀？高俅脑袋嗡了一声，你看这小子皮球的出身，就知道打溜须拍马。

高层本事，现在爬到三司殿帅的高位，就是养尊处优。他平时也发威，给手下人发威，李兵打仗他一窍不通。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皇上能派到他头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你说怎么办？领旨吧，不敢。他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童贯呢，那就是一面镜子。我要去啊，就得全军覆没，四万多人都回不来呀、啊。不听旨就掉头之罪，因此他打了个奔儿。赵姬不高兴了，高俅，你想抗旨不成？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臣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感觉到受宠若惊啊。陛下能把千斤重担交给我，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因为高兴过度，所以迟愣了片刻。哦，这么说你愿意？臣遵旨就是，我当然愿意，一并替主分忧。这就好。你看高俅这小子可能狡辩了，赵姬也没深究。这样吧，你先下去，你想想带多少军队，有什么方案，有什么计划，怎么能把梁山的草寇剿平，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把计划好了之后提交朕来观看，朕批示之后你马上付之行动，听见了吗？谢主隆恩。退朝吧。赵姬这才退朝。高俅离开八宝金殿，一看左右没人注意他，他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这心里的压力甭提有多大了。回到府里头，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盼着掌灯了，他换上便装，起身赶奔太师府找蔡京来呀、啊，这是主心骨啊，让他老人家帮着出出主意，看怎么办。其实蔡京回到府里头也没休息好，也反复盘算这件事。那么大的宋朝朝廷当中，属他俩的关系最亲，他们两个是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受益。有一方垮了台，对另一方都不利。这个蔡京也想，这皇上怎么派高俅亲自领兵啊？他是个外行啊，没打呢，我心里就有比数了，肯定得失败。这可如何是好啊？现在憋在象眼上，没有退步的余地了。皇上做了决定了。他正盘算着，高俅来了，两个人到密室之中窃窃私议啊。高俅在蔡京面前没有背人的话，把压在心里的恐惧全吐出来了。老人家您看看，我是外行啊，从没有指挥过军队，这梁山草寇如此彪悍，我怎样对付呢？这要打了败仗，皇上在盛怒之下，我肯定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望老太师叫我。高太尉啊，我也想了，你也不必太悲观，也不必太恐惧。你回忆回忆皇上是怎么说的，叫你先拟定方案。你可以多提要求，比方说多带军队，童贯带十万，你带二十万，童贯带100员战将，你带200员、300员，童贯没有战船，你提出条件要战船，没钱没关系，多提数目，叫国库给你拨银子，皇上舍不得也得舍得，他不拿银子咱找这借口了，没钱怎么干活啊，是不是的？你多多的提条件，老夫在京城坐镇，千方百计给你筹措，我运筹帷幄，助你一臂之力，你怕什么呢？再说皇上也没规定日期，1年也是打，3年5载也是打，
咱们的皇上你还不了解吗？一时一个变化，今年这样，来年不定什么样呢？或许一高兴把你抽调回京，你什么事都没了，你怕什么呢？哎呀，老太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是这么个理。那我也打了个腹稿，我跟老太师你请示请示，我也这么想的，我准备带20万军队，咱们朝廷有这么多兵吗？难点儿啊，要说20万军队数目不算太大，但是现在的形势你我是清楚的，边关告急啊，大金国的军队屡次进犯，边关50万军兵不能抽调啊，那也就抽调金国乘虚而入，大宋朝就灭亡了，这是无论如何雷打不动的。你提的20万虽然不多，就得从地方上抽调啊，地方的军队战斗力差一点啊，要凑这个数嘛也不算太难。你准备带多少员大将？多多益善呢、啊、我心里这么想的，叫十路节度使都归我管，这十路节度使就够了。都谁？比较能打的啊，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洪宁节度使王文德，还有汝南节度使梅展，还有那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还有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从吉，还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天水节度使金珠。如果这10个节度使归我支派，那我就不害怕了，因为他们屡立战功，一个个皆有万人敌，经验丰富啊，都能够独当一面。要这些人对付梁山的草寇们，我心里还有点把握。行，我看行啊，你开个名单，咱们奏明天子，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提的要求皇上无不答应，对你放心吧。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对，老太师，没水军不行啊，潼关吃亏都吃到这方面了。我经过思考，我以为把金陵健康府的水师营，那是水军头领叫刘梦龙刘将军，给我调过来，服从我的指挥，可以进剿水泊梁山。那你要多少水军？大小战船不能少于2000只，水军至少也得30营。30营，1营500，10营5000，就15000。再加上2000只大小战船，吃点力啊，恐怕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人，我也要那么多人，叫他想办法吧。船不够，老百姓的渔船、商船都可以征集呀、刷上颜色，能运粮、运货物、运兵、交战就可以了呗。说的也是，行，我看问题也不大。如果这两方面都替我解决了，就是军饷的问题。这军饷嘛，至关重要啊！当兵的吃粮，当兵抛家舍业图的是什么呢？靠这点军饷。这么老些人开支，数目小不了啊，怎么的国库也得拨给我200万2白银。200万，恐怕国库里没这么多银子。那我不管，那皇上去想辙去，这些都满足了我，我肯定能扫平梁山的草寇。有一样不能满足，我就不敢说打这保票。行，好好好，按你所说，回去拟定个计划，先交给老副官看。

的地方有点过分呐、啊，看吧，皇上不一定样样照准，基本上他能同意。等到下一次朝会的时候，八弟徽宗召集升座进殿，高俅头一个跪倒，往上奏本：陛下，陛下文臣做二路元帅，征剿水泊梁山，并命我立定方案一份，现在已经草成，请主公龙目御览。呈上来，一大摞子拿上来了。赵吉呀，还真认真地看了看，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看完之后半天没说话，高俅在下边跪着，翻着眼睛往上看，结果怎么犹豫了？犹豫正好，你要不答应，我干脆找这借口，我就不进兵，反正我不愿意去。还没想到，赵吉看半了多时，轻轻打了个哀声：“哎。”准奏，提起朱笔的刷刷刷，准奏批准了。哎呀，高俅又高兴还又害怕，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往上叩头谢恩。八弟徽宗说：“请飘扬臣宅吉日马上进兵，你身为大元帅，执掌生杀予夺之权，便宜行事，有些事你就看着做主，不必请示了，多谢陛下。”高俅擦擦汗，退出八宝金殿。文武大员都散了，老蔡京来找高俅，先向高俅致贺：“怎么样，皇上都批示下来了吧？”“是是是，皇上对我真够意思，一点也没难为我。”“我高太尉啊，这就看得出皇上对你的信任呐、啊。这一次出兵，无论如何要打胜仗啊，要给朝廷增光露脸。反过来说，你要打了败仗，恐怕后果嘛，无言自喻啊。你心里有数。是是，我明白此中的厉害。那下面你就集中精力，抽调人马吧。是是，马上回去准备。”高俅回府，振作精神，马上发下令箭，另外还有皇上的上谕，到枢密院用了大印，派专人骑快马600里夹击，分送各地。令箭上要求的清楚，每一镇，不管是哪个节度使，至少要带15000人。凑不上这个人数不行，军饷的问题就地自筹。那这多好，他管皇上要了200万兵饷，结果呢他还告诉地方的自筹。那您还听不明白吗？这点钱但能不花就不花，好入他的腰包和蔡京的腰包，起码两个人能捞100万。你说这朝廷还好得了吗？要不几十年后大宋朝亡了国了呢，北宋灭亡，就灭到这上头，一帮贪官污吏。按下这些闲事咱不提，单说高俅发出兵符令箭别文之后，又发了一道公示给济州，叫济州太守张叔夜做好准备，说这10路节度使陆续都到济州集合，你安排接待。张叔夜接到公事之后直咧嘴呀、啊：“20万大兵啊，我怎么接待呀、啊？吃喝存住啊，可要了我的命了哦！但是上峰交代的清楚，敢不去办吗？捏着鼻子就得干啊！腾营房，找地儿，收集粮草，凡是这一套。”地方官全得筹措，忙得那是手脚不停啊。单说高俅，刨除那10路节度使之外，还有城外潼关剩下的4万多人，也接到他的令箭了，跟那同时讨伐。这呢，他心里还没底，

高调到自己身边，让他们跟着一块去。其中出类拔萃有党氏弟兄、党氏鹰、党氏兄，这俩人皆有万人敌啊。因为高俅贪生怕死，他是太尉府里的布置的十分严密啊，领头的就这党氏弟兄。高俅怕有人暗杀他，这两个人负责保镖，这一次出征也带着他们哥俩。他还从御林军里头抽调了3000精锐，组成了5000人，干嘛呢？负责给他保镖，保护大元帅的安全的。他一想，我身边有10员大将、10员副将、10员参将，还有那些领兵的头头，再有3000虎贲军，大概能平安无事了。旁人我不管，我能活着回来就行。你瞧这小子多损。咱这么说吧，准备了将近40天，一切齐备了。他来到太师府秘医，向蔡京辞行，问问老太师还有什么交代。蔡京告诉他，那200万两军饷已从国库拨出来了。你知道国库里头还剩多少钱了？不清楚，220万两，给你200万两，还剩下20万两了。这么大的国家哪不用钱呢？现在是国库空虚了，皇上咬着后槽牙，跺脚横行给你批下来的。你千万记住，不要有负圣恩。我明白，我就肝脑涂地，也就报效国家。我再重申一遍，你先领兵出发，家里的事情交于老父，我替你运筹帷幄。如果说遇上什么困难，及时派人跟老父打招呼，听见了？是是是，有太师坐镇，我心里安定多了。太师啊，明天我就出兵了，咱们后会有期。老父领着满朝文武到市里接官厅亲自送行。不必了，不必，不，例行公事，非去不可。明儿见，明儿见，多谢太师，多谢太师。单说高俅回府之后啊，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把家里人召集起来，关上门，高俅告诉他们，我走了，远征在外，把家交给你们看着，你们好好的活着啊，我这一去肯定会平安归来。比方说打了胜仗，必能够加官进击。高俅做了充分的准备，向家里人也交代了报喜不报忧，加个肯定的话，我肯定回来，你们放心好了。家里人也说了一些吉利的话，让高俅放心。夜晚锦无话，到了次日平明，高俅全身装束啊，别看他是个鞋外行，穿上之后还真人模狗样。头上戴黄澄澄帅字金盔，脑后飘洒13曲真缨，搂海带包耳护项，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9推8炸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怀抱令旗令箭，腰背佩剑，上了传朝马，前后军兵前护后拥，威风凛凛到了教军场。祭旗之后，高俅下令出发。大兵出了大宋门，又跟童贯手下4万多军队合兵在一处，这才来到十里长平。一看文武百官密匝匝都在此等候着，老太师蔡京为首啊，这是礼仪方面的来送行。高俅赶紧下了传朝马，让军兵临时驻扎住。高俅急跑2步来到庭前，一躬扫地：“太师，您这么大年纪了，有劳机身大驾，我于心不安。”各位同僚，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老太师做代表说了。

先拜年话，太尉，愿你此番出师吉利，早日奏开欢经，老夫在此恭候大驾，多谢太师的吉言。文武百官敬酒，高俅敢喝那么多酒吗？有的敬天，有的敬地，哎，有的自己喝。例行公事转了这么一圈，连休息都没休息。高俅一抱拳，军务紧急，恕不奉陪。各位，咱们回来见，回来见。太尉，我们听候你的佳音，事事但愿如此。出发！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还倒挺威风。旗帆招展，是赶奔吉州。按下高俅，咱不说，翻回头说水泊梁山。梁山的宋江大败了童贯之后，热烈祝贺。在祝贺的当口，宋江就想到下一步了。那朝廷啊，绝不会善罢甘休啊！童贯败了，还有旁人呢，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他派了不少的细作进京打探。那细作呀，就谍报。干特务工作的，哎呀，聪明极了。京里发生的事儿，大概的情况摸底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宋江禀报是这么回事。宋江一听，什么？调十路节度使啊，那都是有名的上将啊。看来朝廷跟我想孤注一掷，把最后的老本全搭上了。哎呀，宋江还真有点害怕了，马上请吴用、卢俊义、公孙胜几个人商议对策。众人一听，也感觉到有点压力。吴用思索了半天，这才说话：“哥哥，我看您不必担心。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了不得的。虽然他们号称20万之众，表面挺吓人，实质上你想过没有，都是些乌合之众啊！从地方上抽调的军队，哪来的战斗力啊？兵源不足，抓兵拉夫，这是司空见惯的。抓了个老百姓，穿上军装就算军人，日常都没经过训练，完全是滥竽充数之辈呀！故此观察到乌合之众，您别害怕。另外那十员大将是有名，像什么王焕呐、等等等等，当年屡立战功，皆有万人敌。你想过没想过，那都是20-30年前的事儿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现在时过境迁，他们有多数的人都老了，能打得了仗吗？空有虚名而已。哥哥，你尽管放心，把这事交于小弟，我运筹帷幄，肯定咱能打胜仗，是大败高俅。如此甚好。卢俊义说话了：“哥哥，能否这么办？他这十路节度使不是一块来的，都赶奔几州集合，近的来得快，远的来得慢，是否派几个兄弟沿路等候？不管是哪一路节度使来了，咱们来个迎头痛击，打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水泊梁山的厉害呀，也振作振作咱们义军的士气。”好，此计大妙，得派两个硬人啊。宋江思索了半天，派出莫羽剑张清双枪大将董平，引兵8000沿路埋伏，两人领命带兵下去了。宋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且不说，翻回头再说十路节度使。其中来的最快的头一个是王文德呀，王文德是湖南节度使。这王文德接着虎符之后，心里盘算：哎呀，
把地方镇守的军队全抽调征剿去了。那地方交给谁呀？叶一想，算了，朝廷抽调军队太难了，这15000人我上哪儿凑数去？哎，我手下充其量才6000多人。跟谋士们一商量，谋士给出的主意，那人不有的是吗？干脆抓兵拉夫吧，凑数得了。要凑不上这个数，高太太一瞪眼，脑袋还保得住吗？这就开始抓兵，派出所有的军队在路口等着，看见老爷们17、18岁往上的，30岁往下的，40左右岁的，有的长得绍兴50来岁的，有一头算一头啊！人家正做买卖，正走路呢，哗，军队过去给包围了，不问青红皂白，拿绳拴起来，往车上就推。这些人不明就里，还问呢：“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这是干什么？”少他妈废话，跟他走！天天抓人呢。抓的是鸡飞狗跳墙，家家怨声载道啊！咱们放下远的不说，就国民党时代吧，哪那么多军队？大部分是抓兵抓来的，跟我刚才说的相似啊。那抓的怎么办？就像犯人一样给圈起来，管你吃喝，然后说明怎么回事，发给你军装，给你刀枪，驱使你到阵前去卖命。敢不去吗？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要有门子有壳的，托个熟人递点门刀，打点打点，这人就放回来了。大部分哪有这条件呢？因此都被抓住赶到战场。咱闲言少叙，再说这王文德抓了半个月的人，凑吧凑吧，凑齐这15000数了，也是发给他们军装。那军装哪有那么多呀？有的光有帽子没衣裳的，有的光有上衣没有裤子的，这叫杂巴凑。没有刀枪的怎么办呢？拿棒子，拿铲子，反正到战场再说。带着这15000多人前来报道，因为令箭上说的清楚，上济州集合呀，你不能上京城啊，而且限定的日期他不敢耽搁，他知道这是将令啊，违令得杀呀。因此他是背道而行啊，急急赶路。哎，他头一个赶到的，离这济州还有40里地，前面过个地方叫凤尾坡，先头部队夸夸夸夸夸夸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

住了，嗯，怎么回事？这是难道说到了梁山了吗？不能啊，凭向导官说还有一日的路程呢，怎么这响炮呢？正在这时，发现在凤北坡前面出现一哨精兵拦住去路，为首两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一个使单枪，一个使双枪，拦住了去路。先头部队马上学回来，见主将王文德禀报，王文德也是一愣，在这儿遇上了，我看看，扎住阵脚，催马舞刀，他到了最前面。这个王文德呀，厉害呀，号称万人敌，马快刀沉啊！想当初打鬼谷我征西夏屡立战功，从一个大头兵升到现在的节度使啊，没两下子行吗？今年50岁，你别看50了，平时营养好，功夫没撂下，看上去也就是40往里，精力充沛呀、啊。手抡着62斤大铁刀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和这旗号分明，一个斗大的董字，一个斗大的张字，水泊梁山，

是梁山的人呢，跑这接着我们来了。正好高太尉还没来，其他的节度使也没到，我抢这头功啊，我要立了头功，皇上一高兴能提拔我的官职。想到这他十分得意，没把梁山好汉摆在眼里，把刀一晃，高声断喝：哟，呆！对面可是梁山的草寇。董平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梁山好汉。王文德就问：报名在战，你是什么人？双枪将董平，这是我好兄弟莫一剑张青是也。哎呀，闹了半天是两个无名的鼠辈呀，什么董平我没听说过，这坛坛罐罐瓶瓶碗碗还长着俩耳朵。哎，知道我谁吗？大将王文德呀。你们赶紧回去叫宋江前鼻来受死，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董平一看这小子好狂妄啊，跟张青一商议，张青说：我过去。你是大将，你督后阵。董平点头压住阵脚，莫一见张青是催马抡枪直奔王文德。两个人见面之后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一刀一枪是叮当山响，八个马蹄子汤翻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其实这张青啊，枪法上并不怎么出众，主要他打石头子儿打得好。咱前文没说过吗？这打石头子儿百发百中啊。打了20回合，张青一想，我费这事干嘛呀？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王文德不了解张青的厉害，一看这小子跑了，就这么两下子，儿马明然也走不了了，拍马舞刀在后头就追。张青偷眼一看追来了，心里高兴，哎，大枪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在锦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挑了个大个，没有鸡蛋大小，返回神经扬手，俺招。这人是万物之灵啊，久练久熟啊。这石头子绕一道闪光，是直奔王文德。王文德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就瞅眼前一把闪光，还没等弄清楚，脑门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啪！哎呀，我的妈呀！跟榔头敲到脑门子上差不多呀。把王文德打的是眼花缭乱，摘一摘好全都从马上掉下去，捂着脸是拨马便走啊。双枪将董平在后底看得了手了，号令三军冲冲啊！这梁山的义军都跟下了山的小老虎相似，跑步往前冲。官军真是乌合之众，哪见过这个呀？一看主将也受了伤了，不战自乱，是四散奔逃。王文德呀，光顾捂着脸跑了，也没有精力约束三军了。哎呦，这下可好，就剩下身边的亲兵卫队几十人保护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靠着西北的小道又来了一支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急速前进。王文德以为这是水泊梁山的人，完了完了，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哎，等仔细一看，是大宋官军的旗号，旗上写的挺明白，江夏零陵节度使，斗大的一个杨字。闹了半天是节度使杨文赶到了。哎呀，杨节度使快来救我。杨文得着信儿了，赶紧率军前来救援嘛。前面是3000铁骑军，这家掌中也使着一口大刀，吩咐一声冲，往上冲。
们新来乍到，不知的厉害，当兵的凭勇敢，往上一闯，这才救了王文德。莫鱼见张青和董平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啊，怎么说加一块三万人，他们才几千人。宋江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主要是打打他们的威风和锐气。现在目的达到了，哥俩一商量，收兵。水泊梁山的义军唰收兵返回梁山去了。这官军才缓过这口气来。再说这王文德见着杨温之后满面羞愧，把手往下一放，杨温一看啊，哎，这伤可不轻啊，怎么打的都开花了呢，快把医锅叫来给调治。还没怎么地呢，节度使有一个负伤的了，脑袋上缠着白布，上了止疼的药，王文德这才稳住心神，赶紧搜集残军。你看打的挺热闹，死伤的人不太多，充其量十几个，大部分人都在。重新整编队伍，两位节度使率兵赶奔吉州。他们头天到的，紧跟着几天的功夫，这十路节度使是陆续来到。你想多少万军队，那小城能住得下吗？都住在城外，都耗的是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倒了霉了。在那个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而且这些人一点约束都没有，当官的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心说他们连军饷都关不下来，哪有干劲儿啊，干脆就放纵一点吧，哎，乐抢就抢，乐意夺就夺，能发点财的就发点财，解决点燃眉之急，哎，就算了。总之呢，把梁山平了，比什么全强。层层这样，你算好得了吗？老百姓不倒霉吗？老百姓十室九空，早就逃荒跑了。要不落入官军之手，奸淫烧杀，什么事儿都干的。就这么，他们搬进老百姓的房子，有的在营盘里头搭床铺，把老百姓的门板窗户屋里东西能搬运的全都搬运走了，咱就不必细说了。十路节度使陆续到齐，没过两天，太尉高俅领着御营的军兵赶到了，张叔夜带着合成的文武接出十里地，跪倒在道旁啊，这十位节度使也来接来了。你看高俅没啥能耐，这谱可不小，那小脖子梗梗的，小脸沉沉的，酸了吧唧的，小三角眼一瞪，免啦，人都来齐了吗？回大帅，都到齐了。嗯，谁是济州知府？张叔夜跪爬半步过来，卑职张叔夜叩拜大帅。啊，你叫张叔夜，听说了，你就是济州的知府，正是。接着通知了吗？早就接着了。做好准备了吗？都做好准备了。因为便帅光临，我暂时把知府衙门腾出来了，作为您安身办公之处。还行，还行啊。头前带路，进城歇马，是。便帅请。那官大一品压死人嘛，那张叔夜那官跟高俅没法比，一个天是一个地下。简短结束，到了知府衙门，您别说这知府衙门挺气派的，高俅前后转了转，深感满意。哎呀，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了，有点累了，赶紧把盔头摘了，夹住卸了，换好了便装，又肥又大，坐着挺舒服。马上他传令，告诉十位节度使都在城外扎营，听候调遣。怎么扎营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几个节度使领命下去了，就张叔夜在旁边呢。张叔夜呀，给我准备什么吃的？回太尉，全准备好了。

0: 定口味。现在我有点饿了，排宴吧。
1: 是，准备。
0: 那能错得了吗？高俅一吃啊，还真不错，又喝那点酒，觉得晕得乎晕得乎的。哎，张叔夜，可有记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今天这天儿可够热的呀！
2: 这不是夏天的特色吗？又闷又热。
1: 我真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缓一缓。
2: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地方不是太多了吗？
1: 怎么着，又要给我推荐了？
2: 哎呀，那必须呀！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
1: 为什么推荐杭州啊？
2: 今天不是6月24号吗？杭州西湖日。
1: 好家伙，你都从哪儿找的这些日子呀？
2: 哎，你不是说了吗？我这思维啊有点跳跃性。
1: 哎呀，不是还有这么个日子呢？
2: 对呀，杭州西湖日是为了纪念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设立的纪念日。就是什么呢？要传承一下西湖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
1: 哎呀，可以。
2: 2011年的6月24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可以呀、啊，你这很了解呀、
2: 啊。哎，不只是我了解啊，还有来自杭州滑稽剧院的演员洪崇桥和侯胜林，
1: 他们对家乡更了解。
2: 对呀、啊，乡音青年来说说。
3: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各种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4: 而且需要两个人表演。
3: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4: 啊，更不得的、
3: 哎、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4: 啊，不得的，
3: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4: 这些戏是我们南方独有的权利隐私。
3: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
4: 嗯，
3: 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4: 这些戏讲究说也走场。
3: 哎呦，我操！这个呢，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4: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
3: 哦，
4: 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3: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4: 哎，那么当然了。
3: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4: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要宁波人呢？
4: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大队表演大家戏了、哦、
3: 要山东人呢？
4: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3: 要苏北人呢？
5: 哎呦喂，乖乖龙立冬，这个是方言最难些了。
3: 上海人，
4: 观众朋友们，
3: 宁波人，
4: 家戏
3: 山东人，
4: 说学做唱
3: 苏北人，
4: 龙立冬，
3: 上海人，宁波，山东，苏北，动物园，滴滴滴滴滴滴，
5: 你有毛病呢你？
4: 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3: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4: 方言怎么了
3: 啊？
4: 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哦，
4: 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3: 怎么说？
4: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
3: 哦，
4: 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3: 怎么了？
4: 为你打开一首唱，
3: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4: 说你三江我得一梦，
3: 宁波的咏剧。
4: 杭州，
3: 我们杭州的杭剧。
4: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3: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4: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3: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4: 你听我这个剧
3: 来。你这什么剧啊？
4: 木剧。
3: 木。你听我这个。
4: 你这个什么剧？
3: 电剧。
4: 你听我这个。
3: 你这什么剧啊？
4: 恐惧。
3: 恐惧。你听我这个。
4: 你这个什么剧啊？
3: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4: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
3: 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4: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
3: 哦，
4: 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3: 没错，
4: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3: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4: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3: 要推广方言，
4: 不准说普通话。
3: 哎，
4: 都要讲方言。
3: 哎，
4: 跟我学方言。
3: 哎，
4: 我方言。
3: 哎，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4: 干什么？
3: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4: 那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3: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4: 列队怎么了？
3: 立正。
4: 哎呦，
3: 稍息，立正，起舞，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3: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5: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6: 方言不灵光的。
5: 怎么会呢？
6: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5: 苏州话就苏州话。
6: 来，
5: 听好了
6: 啊。
5: 哦，别站。想去谁？想谁去？吃饱睡。
6: 这么看来
5: 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6: 没错，
5: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哎、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哎、八百标兵奔北、哎哎哎哎哎、
6: 可以了。
5: 干嘛？
6: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5: 但我又讲错了。
6: 又讲错了。
5: 怎么呢？
6: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哦、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5: 哦、哎、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没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
5: 儿哦。你们解释一下呢。
6: 我跟你讲，我是浙江宁波人。
5: 哦，
6: 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
5: 哦，
6: 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5: 怎么有趣了？
6: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5: 好，
6: 我演我奶奶，
5: 你演奶奶，
6: 还少个孙子。
5: 就是我来演了
6: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5: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6: 来，我
5: 介绍，来好，来看一下像不像。
6: 哎，奶奶来了。
5: 像的、
6: 哎、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5: 哦，我矮一点。好
6: 孙子啊。
5: 哎，
6: 孙子。哎，哎呀，孙子。哎，
5: 你差不多可以了。
6: 完了，可以告诉你了。
5: 作业喽。
6: 听下。
5: 听写。
6: 第一个字。
5: 接
6: 字率吗？
5: 什么东西？
6: 接字率吗？啊，
5: 几只流氓？
6: 接字率吗？
5: 什么意思啊？
6: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5: 你讲什么奶奶？
6: 那羊鞭上面有很多接字芒。接字芒的
5: 蜘蛛。
6: 接字啊。
5: 猪呀，奶奶，
6: 蜘蛛，
5: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
6: 哦，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5: 来讲普通话哦，
6: 来了哦，第二题，六头猪，
5: 嘿，奶奶，我写好了，
6: 问奶奶看一看，
5: 你看，
6: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
5: 哎呦哇，干嘛打我啊？
6: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5: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6: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5: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6: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5: 哎，奶奶。
6: 哦，
5: 第二题。
6: 嗯，
5: 看拼音读汉字。
6: 好，第一个西阿火。
5: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6: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出去个火呀，小外、
5: 哦、
6: 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
5: 哦、
6: 我就出个马子。
5: 西阿火。西阿火好。第二个，你熬
6: 掉，
5: 那你熬不是念鸟吗？
6: 奶奶不会骗你啊，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5: 哦，所以说你熬
6: 掉
5: 啊，你熬掉，你熬掉。好，第三个，
6: 好，
5: 轻轻哇哇
6: 拉此歌吧。
5: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
6: 嗯，
5: 它总共两个空格
6: 哦，
5: 你拉子个八，你有四个字啊？
6: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5: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6: 啊、
5: 哎，不要演！
6: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
5: 嗯，
6: 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5: 阿乔，
6: 哎，
5: 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想起了你的奶奶。
6: 没错，
5: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6: 哪个他呀？
5: 吉他。
6: 玩谐音梗是吧？
5: 来了呀。阿娇，
6: 哎，
5: 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6: 没错，
5: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6: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5: 阿娇，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6: 我们的小时候。
5: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挺闹忙。
6: 哎，那你在干嘛呀？
5: 哦，我呀，
6: 哎，
5: 我这边。

0: 面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翅里嘛。
1: 你不要再讲了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本地人，哎，你看看，说自己家乡，那就是味道不一样。
7: 就是，哎，怎么着？你开始怀念家乡啦？
6: 我就在家乡，我好像不用太怀念吧。
7: 家乡就在家门口。
6: 是啊，我家北京嘛。
7: 嗯。
6: 你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
7: 什么歌啊？
6: 前门情思大碗茶吗？
7: 哟，这首歌可是有年头了啊。
6: 对吧？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7: 哎，行了，怎么都爷爷小时候的事儿了？
6: 那是人歌词就那么写的吗？
7: 不是，你倒是唱唱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6: 我小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7: 哎呀，行了行了，我觉得你这个呀也够有年头的了。
6: 不是，你光说我了。不是，你家乡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曲呀？
7: 嗯，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7: 怎么了？
6: 我突然想起一问题来。
7: 什么问题啊？
6: 咱俩今天不是聊的杭州吗？
7: 对呀。
6: 怎么聊上北京和沈阳了？
7: 嗨，这茬我给忘了。
6: 那谁对杭州了解呀？
7: 岳云鹏、孙悦呀，他们唱这杭州的歌啊，唱得可来劲儿了。
8: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应该的。
8: 我叫岳云鹏，
9: 哎，
8: 是一个小学生。
9: 是。
8: 这位老师
9: 啊，您老师啊，
8: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9: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
8: 算了，
9: 哎，
8: 这个、
9: 算了。凭什么呀？
8: 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9: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8: 是不是啊？
9: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8: 忘了。
9: 哎，我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8: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9: 别紧张
8: 啊、
9: 您想想我叫什么？
8: 想一想啊。
9: 想一想。
8: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9: 我还些许的时间？
8: 嗯，
9: 慢慢歇着啊。想起来了，
8: 你说吧。
9: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8: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9: 别费那劲了。
8: 嗯，
9: 我叫孙悦。
8: 孙悦，
9: 哎，哎，什么呀？
8: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9: 哪个孙悦呀？
8: 唱歌的。
9: 没有。
8: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9: 我飞得起来吗？我
8: 怎么胖了最近？
9: 没有，男的那个孙悦，
8: 说相声的。
9: 说相声。
8: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9: 哎，不少年了，
8: 得有二十来年了。
9: 哎，差不多。
8: 问您一个小问题。
9: 可以啊。
8: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9: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8: 当然是好的问题。
9: 您问吧。
8: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
9: 等等，
8: 头一天，你看你
9: 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8: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9: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8: 开个小玩笑，
9: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8: 说学逗唱，
9: 哎，
8: 四门功课，
9: 是
8: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9: 什么呀？
8: 就是唱。
9: 哦，唱。
8: 对。
9: 哦，
8: 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9: 哎，您是爱唱的。
8: 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9: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8: 这个不好来。
9: 对，
8: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9: 听过，
8: 不好听，
9: 是吗？
8: 不好听没关系啊。
9: 怎么样？
8: 仔细听，
9: 好听，
8: 越听越不好听。
9: 哎，用你夸我们呀？
8: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9: 哦，
8: 天天听，
9: 是
8: 连续听仨月，
9: 怎么样？
8: 你就吐了。
9: 哎，那还是难听了。
8: 那得分谁唱。
9: 哦，分人。
8: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
9: 哎，
8: 我估计今天在座各位都听。
9: 不是，您又不是大学教授，您干嘛还《博蛇传》呢？白蛇传。
8: 白蛇传。
9: 哎，
8: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9: 哎哎哎，
8: 在那儿转。
9: 哎，行了 啊，
8: 就《白蛇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9: 哦，《白蛇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8: 哎，对。
9: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8: 你还用诺基亚吗？
9: 哎，谁呀？您说错了
8: 啊！
9: 白蛇的传记，
8: 对，当故事那么讲。
9: 哎，没错。
8: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哎，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9: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
8: 对。
9: 哦，这蛇画的圈儿流。

0: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1: 没有，就她的丈夫，
0: 她的丈夫，哎，就是她的爷们。
1: 哎，行了，我得说惯了，
0: 叫许仙。
1: 哎，许仙，
0: 姓许，名仙，字三多。哎哎，家喻户晓。哎，
1: 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0: 谁当过兵啊？
1: 您说错了，
0: 叫什么？
1: 许汉文。
0: 许汉文。哎，还有一个小青。
1: 哎，小青。
0: 范海。
1: 对，
0: 这四个人物
1: 主要人物，
0: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1: 哎，错了吧。
0: 许汉文。
1: 汉文，
0: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1: 这是主线。
0: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嗯，我给您讲解一下。
1: 好啊。
0: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1: 您这没日子呗。
0: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1: 哦，在二。
0: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啊。
1: 您这
0: 他就看上这个白娘子了。
1: 别看上了，
0: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1: 啊，
0: 王婆正嗑瓜子呢。哟，许仙大官人来了。
1: 行了行了。
0: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催了。哎，很凄美。
1: 哎，别凄美了。
0: 哎，
1: 您这说乱了。
0: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1: 谁？
0: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1: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我谁卖过炊饼啊？
0: 你，
1: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0: 我卖脆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0: 我都看见了。
1: 哎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0: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1: 您刚才那是胡说，
0: 给您唱几句。
1: 好
0: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1: 哎，
0: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竟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1: 您等会儿
0: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
1: 您
0: 给您唱一回。
1: 您先等会儿吧，人家都胡来了。什么叫打小我就保护我这嗓子呀？嗓子，
0: 对，就是嗓吗？
1: 那嗓子说清楚了，
0: 嗓，
1: 哎，
0: 丝哇嗓。
1: 哎呦，您这汉语拼音哪儿学的？这是，
0: 就是嗓子还可以。
1: 哎，嗓子，
0: 嗓子，
1: 哎，
0: 给您唱几句啊。
1: 好，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太平歌词，
0: 您各位注意听啊。
1: 您来来，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还真有点那意思。
0: 朋友们
1: 啊，
0: 听的是什么呀？
1: 听的什么呀？
0: 嗖。
1: 什么叫嗖啊？
0: 最后的这个甩腔，
1: 哦，就这尾音
0: 并不好来。
1: 您再来来，
0: 再来一回啊，
1: 我们再听听。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哦，就这双。
0: 对对对，
1: 这不好来的。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往下。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 往下。
0: 杭
1: 州，就会这一句呀、啊？
0: 你猜对了。
1: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0: 这一句
1: 就捣鼓他了，
0: 这一句就不容易，
1: 这还不容易
0: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1: 哎，对，
0: 哎，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1: 哎，戏曲类。
0: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1: 哦，北方的，
0: 家喻户晓，
1: 对对对，
0: 每位都知道，
1: 都爱听。
0: 今天呢，过年了，
1: 嗯，
0: 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1: 好啊，
0: 您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1: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0: 好的，哥，
1: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0: 嗓子啊，
1: 哎，
0: 注意听啊，
1: 嗓子，
0: 嗯，评剧，
1: 哎，评剧，
0: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哎，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分。

0: 还有弦儿呢，有
1: 什么弦儿啊？改什么了？您这是评剧吗？
0: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啊？
1: 咱没说歌曲评剧啊。
0: 什么呀？
1: 北方的剧种评戏。
0: 什么？
1: 评戏。
0: 评戏
1: 啊？
0: 那我哪会啊？
1: 哎，那我哎，您这不。

0: 骗子吗？这
1: 您那不是糟践人吗？
0: 谁糟践人了？
1: 评戏我不会。
0: 那就别说北风剧种。
1: 刚才这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歌曲。
0: 哎，歌曲呀、啊，
1: 我比较喜欢歌曲。
0: 哦，您爱唱歌。
1: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0: 哎，
1: 我研究这个歌曲。
0: 搁去搁去搁去。谁十七八呀？
1: 我呀。
0: 就你。
1: 嗯。
0: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呢吧。
1: 我比你大三轮。
0: 你有十七八。
1: 啊、
0: 嗯、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乐，乐什么呀？
1: 十九了。
0: 哎，
1: 我研究这个。
0: 一岁一岁长，
1: 二十多，
0: 是实话吗？
1: 嗯，
0: 真二十多，
1: 而不到三十，反正。
0: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1: 三十多。
0: 三十多也差不多。
1: 嘿、哎，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0: 四十多了，
1: 反正就是二十多岁，
0: 那个又嫩了，
1: 甭管多少岁数啊、
0: 嗯，
1: 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0: 是是是，
1: 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0: 好啊，
1: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0: 哎，我也喜欢呢，
1: 好吧，
0: 啊、
1: 嗯，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0: 嗯，
1: 我让你呲乌啊猜怎么样？
0: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让我猜就完了呗，
1: 让你猜，
0: 您来吧。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好，
1: 有些难度。
0: 没有难度。
1: 好，
0: 您来，
1: 注意听啊，
0: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1: 酝酿，想词儿，
0: 想词儿，这么妩媚干嘛？
1: 不好意思，
0: 哎，那别演了。
1: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0: 我不想说。
1: 为什么？
0: 你不纯洁。
1: 好吧，
0: 哎，好的，认了。
1: 我给你换一个啊，
0: 您别唱这个，
1: 换一个听这个、
0: 啊、唱着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哎，您来。
1: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
0: 知道了，行吧。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

0: 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嗯，
3: 你说今天是杭州西湖日，我问问你，去过杭州吗？
4: 去过呀。
3: 你对杭州有什么印象吗？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西湖美景三月天内。
4: 哎，这都六月了。
3: 人家歌词儿是这么写的嘛？
4: 啊，春雨如酒，柳如烟嘞。
3: 你看，提到西湖，你想到的都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渡情》。
4: 嗯，哎，那我问问你啊，
3: 嗯，
4: 你对杭州西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3: 游湖借伞呢？
4: 啊，对对对，许仙和白娘子。
3: 不是，董建春和李丁。
5: 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
6: 让我走。
5: 干嘛呢？你放手！我这说定场，这捣什么乱子呢？
6: 哎，说正经的，你帮英老师一忙行不行？
5: 什么忙？
6: 英老师啊，拍了一戏《游湖借伞》。
5: 我说哪有伞上来呢？
6: 许仙这个角色
5: 啊，
6: 死活找不着合适的演员。
5: 哎呦，太遗憾了。
6: 要不然你帮我们演许仙行不行？
5: 行啊，太行了。
6: 哎，
5: 给多少钱？
6: 你就给个报名费就行。
5: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钱像话吗？
6: 那是
5: 你给我多少钱？
6: 哦，那不给钱。
5: 哦，那再见。
6: 别，快！跟你说，不给钱是不给钱，但跟你合作是大腕，一下你就火了。
5: 哦，
6: 嗯，又说白素贞啊，
5: 嗯，
6: 英老师现在有三个人选，
5: 都是大腕，
6: 要么
5: 啊
6: 是徐峥，
5: 嗯，
6: 要么是葛优，要么就是腾格。
5: 这是白素贞的人选吗？
6: 嗯，
5: 这是法海的人选吧？
6: 不是，
5: 陈佩斯老师幸免遇难呢。
6: 你不懂，用他们仨这不是有流量吗？
5: 是流量是有了，饭量可没了。
6: 这不是你该管的。
5: 我该管什么呀？
6: 我们这戏
5: 啊
6: 得去杭州拍，你去的时候，你这路费你得自己出钱。
5: 再见。
6: 不，怎么你这人一提钱就想走呢？你
5: 什么话呀？你
6: 目光太短浅了。
5: 怎么短浅？
6: 你得这么想
5: 啊，
6: 这戏拍出来肯定火，你作为男一号，将来得有多少女粉丝围着你转。
5: 我被你的真诚打动了。行，
6: 所以路费得自付。
5: 没问题。
6: 嗯，
5: 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去吧。
6: 可以，
5: 我就骑共享单车去。
6: 你骑得过去？
5: 我早一点出发。
6: 不成，太慢了。
5: 没问题，我肯定按时到。
6: 啊，
5: 甭管怎么去就行了。
6: 行，还有啊，
5: 嗯，
6: 就是你演许仙啊，
5: 嗯，
6: 你的道具，
5: 嗯，
6: 你得自己掏钱买。
5: 我这回没要走。
6: 哎，那你算是进步了。
5: 我就问你吧，自己买是不是？
6: 对。
5: 那你这个，就你这伞多少钱卖吧？
6: 13000。
5: 太贵了。
6: 啊，嫌贵是吧？
5: 就是的。
6: 嗯，
5: 便宜点行吗？
6: 80。绝对不能再低了，
5: 绝对还能再低，
6: 就这么定了。来吧，现金还是扫码？
5: 那就扫码呗，我这满眼都是码啊！现在
6: 来吧，
2: 微信到账80元。
5: 行了，
6: 好了，
5: 嗯，
6: 哎，那咱们就杭州见了啊！
5: 别，杭州见干嘛呀？
6: 啊，
5: 我还不知道怎么演呢，你告诉我怎么演呀？
6: 哎呦喂，游湖借伞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演的呀？
5: 怎么样？
6: 这剧情大伙都熟悉
5: 啊，
6: 说的是啊，许仙在西湖遇到白素贞了。
5: 白素贞，
6: 许仙啊是春心荡漾。
5: 许仙肚子疼是不是？
6: 就是看着人姑娘了，
5: 哦，
6: 然后跟白素贞在船上相谈甚欢，
5: 聊天。
6: 后来呢，到了这个清波门，
5: 嗯，
6: 白素贞要下船了，
5: 下船，
6: 许仙就把这伞借给人了。
5: 哦，
6: 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5: 别走，你得告诉我具体怎么演呀，我不能上杭州我就跟那荡漾去，我跟。
6: 具体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遍。
5: 示范也行，
6: 好好，
5: 也行。
6: 我演许仙，
5: 哎，
6: 伞演伞。
5: 是我演谁？
6: 你演剩下的其他所有角色。
5: 我太忙了吧？
6: 不是，你演什么不重要，重要看我许仙怎么演。
5: 我就看你，我跟你学习。
6: 对，咱们说演就演。
5: 明白了。
6: 都说呢，杭州的美景盖。

0: 儿柳树。
1: 今天小生我就要游游西湖。船家，船家，
2: 哎，公子，我来啦！
0: 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
1: 船夫，请开船吧。
2: 哎，公子坐稳。哗哗。
1: 哎，船夫。你看呢，对岸有青衣白衣两位女子，气度不凡啊。
3: 是，哈，姐姐，你来看，你看船上那位公子，好像前世救过你的那个牧童啊。啊，是吗？小晴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姐，你快看呢，我来看看小晴。哇，原来真的是前世救过那个牧童啊！姐姐，那咱们赶快飞过去找他吧。哎，小晴，万万不可，飞过去会吓坏那位公子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姐姐？这样，小晴，你赶快施法把他留住，好不好？好啊，姐姐，我现在就施法。biu biu。哗哗哗
2: 哗啊！哎呀，公子啊，你看突然天降大雨，咱们两个人要小心了。哎，船家，快点来接我们呐！你看我们两个年轻的少女在这里，好危险，快点来接我们，接我们呐！好嘞，小姐，我们这就来接你了。哇哇哇，靠，好，船靠岸了，两位小姐请上船。
3: 谢谢船家，吧唧啵啵啵啵啵。
1: 二位姑娘，你看这清波门路途遥远，
3: 倒是不近，
1: 你们是否也有些口渴难耐？
3: 哎呀，公子，实不相瞒，刚才我演了那么半天，确实现在非常的口渴。
1: 哎，我看他们船上有上好的西湖龙井，3600一两，不知姑娘想要几两？
2: 一两都不要，不要。
1: 喝点茶吧。
2: 不要，不喝，不喝。船家，快快，船家，快点看看白开水。好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公子，我先干为敬。来，公子，快喝，喝
1: 喝
2: 水，快喝，别停，公子，喝水，
1: 我喝，我喝，喝水就喝水。但是二位姑娘啊，我觉得这清波门确实是路途遥远，
3: 是
1: 咱们这么使劲喝水，是不是也有些无聊？
3: 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小青精通音律，要不然我们给你清唱一首小曲儿吧。
1: 不成，
2: 西湖美景。
1: 停，等一下，二位姑娘，唱歌这点小事儿不需要劳烦二位姑娘。他们船上有小曲儿点唱业务，5块钱一首，不如咱们听他10万块钱的。
2: 听10万块钱的小曲儿，都听到什么时候去了？10万块钱的，咱们都划到凯旋门了，都，我划到凯旋门，那可就得加钱了，加什么钱？加什么钱？
3: 别急，
2: 下船。
1: 二位姑娘，请先不要现原形。
2: 谁现原形了？
1: 这船夫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
3: 是吗？
1: 清波门到了，你们确实该下船了。
3: 小姐慢走。
1: 姑娘请小心。
3: 公子留步。
1: 请等一下，
3: 我还没走呢，公子。
1: 二位姑娘，你看这天上乌云密布，
3: 确实天不好，
1: 我有点担心，
3: 我也害怕。
1: 船夫，船夫。
2: 公子，
1: 我的意大利炮呢？
2: 我突突死你！
1: 不是他，
2: 别再凭空加道具了，行吗？怎么着又让我买意大利炮了哈？
1: 这赖我忘了，我把伞忘了。
2: 伞在这
1: 儿。二位姑娘，二位姑娘，
3: 公子，
1: 二位姑娘，天上乌云密布啊！
3: 这乌云都快散了，
1: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3: 我也害怕。
1: 船夫，
4: 公子。
1: 哎。二位姑娘，
3: 公子，
1: 这把伞就送给船夫做定情信物吧。
2: 好。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瑶瑶，
9: 嗯，
8: 你见过这么闹腾的游湖借伞吗？
9: 哎，这就是他们二位的表演风格啊，尤其是这李丁的表演风格比较活泼，而且这语速也很快。
8: 哎，我觉得呀，这游湖借伞还是得文雅一点，
9: 哎，
8: 氛围感得强一点。
9: 就是啊，
8: 你看烟雨蒙蒙的画面，许仙白娘子相遇，那是多么值得令人回味的画面。
9: 哎，你说的太对了，
8: 是不是？
9: 嗯，
8: 不如咱们俩即兴来一段，
9: 你演许仙，我演白娘子。
8: 姑娘，这厢有礼了。
9: 公子，再会了。
8: 哎哎哎，怎么刚见面就走了呢？
9: 不是，我没见过这么丑的许仙啊。
8: 哎，你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呢？
9: 你这哪是许仙呀，你这是金波法王啊。
8: 哎，不是不是，我就是那么扮演一下。
9: 嗯，
8: 我觉得我这个形象，我比严佩伦、严鹤祥、张小婉、管乐他们还是要强一些的吧。你看看他们是怎么见。

0: 散的。
1: 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2: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1: 啊？
2: 因为你缺样东西。
1: 缺东西？
2: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1: 啊，
2: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1: 啊，
2: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1: 是这个问题吗？
2: 我借你把伞。
1: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3: 姐姐
2: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1: 这谁呀、
3: 啊？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啊。
1: 有点不太敢认呢、啊。你是？
3: 我乃白素贞。
1: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啊。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他亲自去杀，赐予我精美可汗，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他就是个 rapper。我们在。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2: 哎呦，
0: 哎，这又是谁呀？
2: 白蛇跟小青啊。
0: 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啊！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儿啊？
2: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仙许仙，
1: 许仙系佢呀，恭喜有礼、哎，
0: 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2: 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的伞厉害。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爱许仙，但不爱雷们的许仙。雷们也不爱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1: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

0: 不标准。
1: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0: 恭喜在位了。
1: 好，雷唱的好听。雷嫂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1: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2: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1: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1: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2: 哪里走？哎呦！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1: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啊、人不对，我走了。
2: 打你走。哎我
1: 哎呦，许仙
0: 总理子，我打你鸟。
1: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2: 打你走。
1: 哎呦，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啊。哎呦，许仙，
0: 总理走动的了。
1: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计较啊？
1: 不能吧？我走了，
2: 哪里走？
0: 哎呀，
1: 哎，我先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0: 总理走动的了。
1: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0: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0: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
1: 哎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0: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2: 哪里走？
1: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3: 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4: 大哥轻点抡啊。
1: 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2: 哎，这好玩，我也来我又走了。
1: 狼
2: 呜呼也走了。
1: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1: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1: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1: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1: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算价，刚在口水遇见到二位相继路姑。
1: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5: 我是来等人的。
1: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5: 再等等，我娘子是姑，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1: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5: 许

0: 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啊？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啊，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 hold 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二位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白姑娘，
4: 哎，
3: 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3: 我们都好。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
4: 啊，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乖好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甘蔗之毒。吃了一顿自己做的午餐后，女主播韩敏突感身体不适，送医后因中毒太深离世。罪魁祸首看似由她亲手放入腌菜里的甘蔗造成，这是一场意外还是另有疑凶？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甘蔗之毒。

2026年4月16号下午1点多钟，张平安正在公司加班，突然接到母亲韩敏的电话，母亲说她身体很难受。张平安连忙从公司赶回母亲所住的家中，只见母亲双手抱头，在沙发上抽搐，嘴角渗白沫。张平安慌忙地抱住母亲喊道：妈，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中午吃的雪里红炒肉，还有雪里红鸡蛋汤，吃完就不舒服了。韩敏断断续续地说着，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张平安连忙打120，把母亲送往医院抢救。很可惜，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韩敏当晚死亡。医生认为死因可能是食物中毒。

母亲的离世让张平安悲痛欲绝，但他觉得母亲平时除了有胃病，身体并没什么大碍，而且母亲是个很细心、很重视养生的人。如今因为食物中毒突然死亡，他觉得太蹊跷了，急忙报警。警方在现场查看时，发现雪里红腌菜盆里有霉变发红的甘蔗，而化验后，胭脂含有高浓度三杠硝基丙酸，中毒的来源正是这几根霉变的甘蔗。众所周知，甘蔗在潮湿的环境里很快会变质，进而产生大量的三杠硝基丙酸。吃了变质的甘蔗，轻者会导致腹泻、呕吐、恶心，重者头痛、眼花、抽搐、呼吸困难。一旦食入一克，就会导致中毒，甚至引起呼吸衰竭死亡。而案发当时，韩明午餐食用了大量被毒化的雪里红炒肉和雪里红鸡蛋汤，一瓶500克的雪里红腌菜都已经被他食用过半。很显然，其中三杠硝基丙酸的含量远大于一克。张平安告诉办案警察，母亲平时在网上直播卖腌菜，但他坚持说母亲不可能自制毒药。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简单的误食。警方随即展开侦查。死者韩敏53岁，生前是一家花卉公司的检验员，丈夫多年前病故，和26岁的儿子张平安相依为命。张平安毕业于一所985大学，在一家母婴保健公司做业务部主管。据花卉公司同事回忆，韩敏生前人际关系单纯，每天除了上班，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做视频主播，教大家做各种腌制食品，同时带货卖腌菜。张平安的一个同事买过韩敏做的腌菜，他告诉办案警察，韩姨做的腌菜有口皆碑，真的好吃又卫生，我经常买，不过女同事李凤娟买的最多，我们公司还有不少人都是韩姨的铁杆粉丝。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中，我记得他还很开心地跟我们说，他在调制一个新口味的雪里红，等他试吃完之后，如果觉得味道好的话，过几天就可以推广给大家了，我们还在等着他的新品种呢。这么说来，雪里红腌菜汁里变质的甘蔗条可能是新品种里面的配方。这么受欢迎的腌菜为什么突然要改良新品种呢？谁和这个新配方有关系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叫穆安的女粉丝，也就是张平安的女同事李凤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她是同事口中经常购买腌菜的李凤娟。原来她曾多次到韩敏家做客，可是案发前一阵子，两人好像在直播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警方随即找到李凤娟，向她了解情况。李凤娟承认自己和韩敏是忘年交，经常去她家做客。听到韩敏食入变质甘蔗中毒死亡后，李凤娟抹着眼泪说，我和韩阿姨处得很好，她做直播的时候我给她刷了很多礼。她解释那次争吵，那是因为我们遇到一件事意见不同，事后我和韩姨沟通了一下，很快就和好了。从警方查看的证据也确实如李凤娟所说，可警方查看李凤娟的手机时，却发现浏览器历史里有大量关于甘蔗霉变毒死人的相关搜索。而且外围证据显示，李凤娟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多次围堵韩敏争吵。案发前一周，李凤娟在距离韩敏家最近的一家超市购买过甘蔗，监控和超市购物流水完全吻合。在铁证面前，李凤娟终于交代了作案经过。吃了一顿自己做的午餐后，女主播韩敏突感身体不适，送医后因中毒太深离世。罪魁祸首看似由她亲手放入腌菜里的甘蔗造成，这是一场意外还是另有疑凶？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甘蔗之毒》。

一所211大学营养学专业，毕业后进入现在的母婴保健公司，比张平安早三年进入公司。由于高不成低不就，他一直单身。张平安进入公司后，李凤娟发现他长相酷似明星鹿晗，当时就动心了。加上张平安工作能力强，又很热心，两人交流渐多。李凤娟想主动追求张平安，但张平安的心思不在他身上，表现高冷，他很失落。2025年10月的一天，李凤娟无意从同事那里打听到张平安的母亲韩敏在做直播卖腌咸菜，便辗转通过网络直播认识了韩敏。他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获得韩敏的好感来曲线追爱。为此，李凤娟经常在直播时给韩敏送礼物，花心思捧场带节奏，看到直播间人气旺了，就不失时机地卖力帮助兜售腌菜。好几场腌菜大卖的直播，都是因为李凤娟作为榜一，一直在刷礼物，一直在带节奏购买。李凤娟伶牙俐齿，节奏带得好，几次卖下来，韩敏的腌菜销量大涨。她在直播间不停地感谢李凤娟，夸她是自己的幸运神。李凤娟听得把持不住了，她对韩敏说，希望有机会见上一面。韩敏当即答应了，于是两人互加了微信，韩敏还主动约李凤娟来家里一起做饭吃。看到眼前的李凤娟，长相虽一般，却很热情懂礼貌，韩敏对她印象不坏。这期间，李凤娟在直播中不断刷礼物，送火箭嘉年华，最多一次一晚上竟送了10000多的礼物。她还帮韩敏线下分销腌菜，韩敏要给她酬劳，她分文不取，还倒贴搬运费，这让韩敏更加感激。看着母亲最近红光满面，忙得不亦乐乎，张平安便打趣儿：“妈，你是要往网红方向发展了吗？最近直播带货的能力突飞猛进啊，我们公司里好多人都在吃你制作的腌菜，特别是那个李凤娟，成箱成箱的购买，还分给我们部门的同事。”韩敏问：“是哪个李凤娟？微胖的，短头发，28岁左右吗？”张平安连忙点头：“对对对，我记得你在直播间看见过他，他是我同事。”韩敏恍然大悟，原来李凤娟是他儿子的同事，难怪他会这么热心给自己刷这么多礼物。他这么讨好自己，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呢？为了弄明白，一次韩敏在微信聊天中旁敲侧击地问李凤娟对他儿子有没有那个意思。李凤娟当时心里很慌，担心自己是有备而来被韩敏识破，反而弄巧成拙，于是他羞涩地自我圆场：“其实我心里还蛮喜欢平安的，只是他对我不冷不热的，如果阿姨能劝劝他可能会好一些吧。”他还特意强调，自己帮韩敏卖腌菜并不是为了讨好他，一码归一码。韩敏心领神会，笑着说：“哈哈，我是过来人，你说的我都懂，能帮啊一定帮。”李凤娟喜出望外，此后在直播间送礼时更大方，甚至不惜找同事借钱。而平时在工作中，李凤娟也找一切机会接近张平安，但张平安对她依然不温不火的。其实韩敏一直把儿子视为骄傲，终身大事也亲自把关，她私下多次对张平安说李凤娟想追她，但她觉得李凤娟长得不行，还很有心机，这样的人要不得。而张平安则说自己对李凤娟没感觉，劝母亲不要再收她的礼物，免得事后被人诟病。但韩敏不以为然，见母亲这边的工作做不通，张平安只好作罢，转而善意地提醒李凤娟：“我知道你人很好，但我们确实只能做同事，以后你别再给我母亲送礼物了，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存起来吧。”李凤娟心里咯噔一下，她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给未来婆婆，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呀。就在她郁闷之际，一件令她震怒的事情发生了。2026年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李凤娟发现张平安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牵手逛街，她很震惊，马上在微信上问韩敏是什么情况，得知那是张平安的前女友，研究生毕业后两人已经复合了。李凤娟愤然指责韩敏：“

阿姨，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口口声声答应我一定会帮我，到头来你全是在骗我。你从始至终并没有想帮忙撮合我和你儿子好，为什么要利用我去给你直播间刷人气？如果你不想帮我，一开始你直说不行吗？韩敏却说他劝过儿子，儿子不同意，这事儿不能怪他。况且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他身边还有很多姐妹的儿子都很优秀，哪天物色到合适的一定介绍给李凤娟。李凤娟知道韩敏在给自己画大饼，觉得自己像傻子一样被骗得团团转，他气急败坏地说，那你把打赏的15万还给我。韩敏冷冷地拒绝了他，直播间刷的礼物都是你自愿的，况且我也帮了你，我儿子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两人争吵中，韩敏还指责李凤娟她有心机，谁娶回家谁倒霉。李凤娟更加愤怒了，多次通过微信或在直播间向韩敏索要打赏的钱财，甚至在小区拦截韩敏，揭露他是大骗子，两人甚至发生过纠扯等肢体冲突。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已经影响到张平安母子俩的生活，张平安只好出面替母亲道歉。但李凤娟在公司羞辱他和他母亲是骗子，甚至对张平安大打出手，公司领导决定给予李凤娟处罚，待遇降级，同时下调到一线车间做养护工。同事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这件事儿，李凤娟羞愤难当，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定报复韩明。有一次李凤娟在浏览网页时看见了超市推销甘蔗的广告，他想起读大学时老师说过变质发红的甘蔗含有高浓度3-硝基丙酸，能致人中毒甚至死亡，他在网上搜索确认了。那段时间因为李凤娟的离开，韩敏直播间人气下降，他在直播中征集新配方提升腌菜的口味，李凤娟意识到这是个复仇的好机会。四月清明节，李凤娟在墓园找了给亡夫扫墓的韩敏，哭着向他认错。韩敏刚开始不能原谅，但经不住李凤娟打感情牌，想到他以前确实帮了自己很多，加上最近少了李凤娟，他直播间人气确实下降不少，他需要李凤娟这样一个榜一来带动直播间的气氛卖货。权衡利弊后，韩敏选择原谅了他。一次李凤娟故意提出江南人做菜都会放糖提鲜，雪里红腌制时放点糖会更鲜美，韩敏并没有多想就同意了李凤娟的意见。李凤娟脸上却又露出难色说，普通人工提炼的糖肯定没有纯天然的好，我那天看网上说甘蔗里面的糖口味适中，最适合用来调味，我们可以放一些甘蔗条进去，用甘蔗的甜来代替蔗糖，绿色健康又美味，这既是亮点也是新品的秘方所在。李凤娟学的是专业的营养学，韩敏对她的话深信不疑，随即向李凤娟投去认可的目光。李凤娟很快买了甘蔗，故意让韩敏自己把甘蔗切成小长条放入雪里红汤汁里，她还特意拍下韩敏亲手放甘蔗的视频，向事发后逃避罪责。制作完成后，李凤娟告诉韩敏要腌制最少一周后再拿出来使用，因为甘蔗中的糖分分解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保证腌菜的品质，最好

但想到腌制了8天的甘蔗条已经变成了毒甘蔗，李凤娟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提醒韩明，毕竟是个试验品，也不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害处，要不你尝一点就行了，别吃太多了。但韩明说，既然要推广，就必须自己先试吃，如果不试吃就卖，万一不好吃，会砸了自己的招牌。他还得意地给李凤娟发视频，展示自己做好的雪里红炒肉和雪里红鸡蛋汤，色香味俱全，他全吃光了。李凤娟看着视频惊恐不已，他马上上网搜索解毒的药物，想买了送给韩明，但一切都来不及了。中午，韩明吃完雪里红后不久，就感觉头痛欲裂，视力不清，浑身抽搐，艰难地拨通儿子张平安的电话。母亲被害的真相曝光后，张平安追悔莫及。李凤娟当初介入时，她应该坚决拒绝对方的爱意，并且应该多花时间说服母亲不要接受她的礼物贿赂，而这一切都被她忽略了。她并没有当回事儿，最后导致悲剧性的结果。案发后，李凤娟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再扫描识别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呢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省市啊，高考呢出分了。那我们蚌埠的安徽的高考的出分呢也已经啊近在眼前了。志愿填报也成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这么多的可选项，不少家长呢也为难，又生怕呀对不住孩子的分数。所以呢怎么办，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哎，花几百块买张志愿填报卡，甚至呢希望用算法一键生成一个孩子报志愿的一个最优的方案。那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比如说有位林女士的儿子啊，他今年是参加高考的，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呢，就也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早早的去咨询相关的机构，并且在网上买了一个填报卡，叫优志愿这个填报卡。李女士说呢，她就是害怕给孩子这个志愿啊报低了，那不亏了吗？孩子辛辛苦苦的一分一分努力学来的啊，最后呢报亏了，觉得对不住孩子，或者说呢又怕啊报冲突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顾虑都有。所以呢他们就特别重视，也去了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价格，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那觉得还是有点贵。后来呢他们就上网搜啊，觉得诶网上还是便宜的啊，300块钱。现在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那这一类的工具它依托大数据，可以快速的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的生成，可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那潘女士呢这段时间也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这个 AI 筛选的效率非常高，但是让她为难的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这也让她有了一点不敢轻易填报的这个感觉了啊。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在做功课，做各种各样的功课啊，有去选择去找机构的，有找有经验的填报的老师熟人的啊，有从各个学校的官网了解信息的，有问往年的这些考生的等等吧，大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希望给孩子呢填一个最优的一个志愿。所以呢也有不少家长呢现在有了 AI 以后呢，都愿意花钱买这样的网上的志愿的填报的服务，或者说呢去购买一些机构里边的志愿填报服务啊，认为你看别人专业呀，对吧，专业比我这什么都不懂的不是更稳妥吗？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您啊，也不仅仅是说我们节目要提醒您，有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有经验的老师都在提醒您，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就利用家长的这样一种焦虑，夸大宣传，而服务的质量却是参差不齐的。比如说像我们省的铜陵市一中的高级教师徐其成，他指导了多年的高考志愿的填报，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的服务受到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的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徐老师说啊，这些数据从时效上来说它有很大的滞后性啊，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扩招了或是缩招了，那甚至这两年热度相关的一些专业冷门变热门，热门变冷门，是吧，包括新增的一些专业很多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而这个大数据它来源慢的话，那本身它也控制不了。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几个 AI 软件啊都在用，所以相同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你在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志愿的扎堆，反而更容易造成滑档退档这样一种情况。那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的服务能不能够用于高考的志愿填报呢？专家建议啊，可以合理的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你的信息搜集的效率，但是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的来规划。
我今年呢全新升级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它都是不要钱的，免费的，是公益的。所以说啊，它提醒我们呢要注意，一个是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注意是官方网站。如果说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随机抓取。第二，对于一些新专业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的数据，如果你把这个全都依赖 AI， 那它可能更多的是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的参考。这里边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不是说就交给机器。还有有经验的中学的老师说，在分数还没有公布的这段时间，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的情况合理的来估分，依托预估分数和日常的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一个志愿报考的基础的框架。这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您自己得大概给自己再划定一些您确定的一些因素，这样的话一旦分数名次出来之后，您就可以立马的来找相应的划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院校啊，这个应该是大大的缩小了您选择的这个范围。好，这个是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它这个 AI 的高效的服务，它不等于是精准的准确的服务，适合您孩子的，您花的钱越多，也并不等于说他帮您选择的就越适合孩子。

0: 好，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李先生咨询高新区有没有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计划，答复是高新区今年拟申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13000亩，范围集中在天河科技园、红极、团结、港里三个村，目前已经完成项目设计方案编制、立项等工作，正在等待上级部门的审核。其余各村的项目，高新区会统筹谋划，先行开展底数核查、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计划明年启动项目建设。陶女士呢，反映银河碧水湾小区一楼商铺二楼平台渗水一直没有人能解决，秦集镇物业办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核实，也安排专业维修人员对管道进行了疏通处理，目前已经疏通完毕，问题呢也已经解决了。以上是高新区管委会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说有一些政策您需要了解，那也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618已经过去了，您买的东西收到了吗？商家给您的承诺兑现了吗？啊，记者调查了解啊，618的承诺，比如说有价保，结果变成了拒保，就是买之前客服承诺啊，价保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的时候呢，就被各种理由挡回来了，比如说，哎呀，这补贴类型不同啊，回赠活动的规则不同啊，有没有赠品啊，本该让我们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结果呢，618以后商品卖出了，却变成了维权的难题啊。所谓的价保服务呢，它本来就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的承诺。但是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个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如果看一下黑猫投诉啊，接着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价保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是五花八门。比如说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价保618，结果短短一个月，这个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然高达上千元，一个月啊，这么短的时间，就等于说自己就亏了1000了啊。为了证明价格不一样，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但是商家说了啊，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那你已经说了有价保，那又怎么存在不同时间不同活动呢？孙女士说啊，她在直播间问的时候，她说价保618有差价可以退。好，她就在5月20号左右的时候买，结果是3800多块钱。到6月1号左右就降到3400多，现在一看又降价了。后来她下一台一模一样的单，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结果又降到2700多，而且不用国补，这一下就差了1000多。对方说呢是优惠活动不一样啊，当时没有优惠，现在出来了。专属客服说呢，他只能跟商家去协商，他们不愿意退货退还，退钱也不退，货也不退，也不愿意退差价。后来呢，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这是多次向平台反映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此外，在今年的电商大促当中，国家补贴还有平台的各类超级补贴啊叠加，本来一看呢，你觉得那应该是最实惠了啊，好歹应该是我们真金白银的福利的优惠，可是却成为部分商家拒绝价保的理由之一。比如说温先生在一个电商平台，他自营店啊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块钱的价格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称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卖7900多块钱。那他就想要申请价格保护的时候呢，却被以当初购买的时候你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618最后一天他就想看一下，发现又便宜了400多，然后去找客服，客服让他在后台点一下价保，价保价格和他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啊，然后他就只好重新下了一个订单，同样的产品价格是7900多。官方客服给他的答复是，他购买的时候参加了超级补贴，现在就用这个借口告诉他说你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他买的时候对方并没有告诉你啊，说哎，你超级补贴了，或你享受什么什么什么优惠了，你就不参与价保了，他并没有这样一个提示啊。如果你提示了的话，那对方依然愿意买，你自然没有责任。如果提示过之后，那对方愿意选择更优惠的时候，那也是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权呀。记者呢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它自营旗舰店，发现这个电视的商品名字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啊，其他的产品的页面并没有相关的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的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之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就降价了300多块，可是他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他的合同条款当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获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就没有办法参加价保。许先生说啊，在服务简介里说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订单编号、商品销售方式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价差补贴。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啊，就是说不给理赔。那面对种种的这种价保方面的纠纷，法律专家就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的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对，你有丑话，丑话说在前面，对不对？作为消费者，不管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是经过国补了还是经过平台补贴了，你只要给了我这个价格，并且告诉我可以价保，那就应该履行承诺。如果价保是有条件的，可以啊，那你应该以显著的方式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价保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的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赠品就不享受价保，更不能把赠品的价值抵扣到商品的价格里面。像这些日常的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都应该要了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有的电商平台的自营店的页面虽然说把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来吸引点击，却把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以后商品信息还是显示价保618，但是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那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享受价保的，买了以后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是不行哈，告诉消费者可以价保，但实际上呢，没有按照承诺的方式去价保。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这个价保当成是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对于平台来说，要对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这个节点上面，要加强管理。如果说这个平台内的商家存在故意侵权行为，那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屏蔽下架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平台内的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或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你却没有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平台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针对商家高调宣传买贵必赔啊，却把国补、超级补贴、赠品订单除外等等大量排除的情形隐匿在了详情页末端的小字或是二级链接中的行为，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不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只是在商品的主图、直播间等场景强调价保承诺，却以小字、多级跳转等方式隐藏限制条款，也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损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呀。所以说，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价保的义务，您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您就把购买时候的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截图保存下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这是属于消费纠纷啊！大家不要忍气吞声，这样等于是在惯着他们这个坏毛病。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现在到了夏季以后啊，可能有不少人啊，总觉得自己皮肤不好的一些朋友更是这样，湿疹啊、荨麻疹啊，容易反复发作。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单纯的皮肤问题，忍一忍或者是自己用点药就能解决，但是一旦停药呢，又容易复发，所以让人困惑而且很无奈。那到底这个夏季呀，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再加上湿热交争这个季节里边，为什么这个湿疹和荨麻疹会反复发作呢？到底根源在哪里呢？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云峰是怎么说的。
1: 首先保养好身体，调整好身体的各种状态，饮食啊、作息啊这方面不能太劳累，老是加班熬夜，那整个身体就是长期处在亚健康的状态，那什么病都不容易调整好。饮食呢相应的清淡一些，因为本身这是一个慢性炎症性的病，你要是整天不管是辣的，不管是奶茶，不管是特油腻的食物，老是吃这些食物，那体内的炎症各种湿热的因素都是不容易清理出去，那肯定这个病也不容易好。还有就是保养皮肤表面，或者是慢性荨麻疹，如果说明显是和冷热刺激有关系，那当然相应的就避免这种刺激。像咱们这个夏天潮湿闷热的环境，那你夏季皮炎它就痒得更厉害更难受啊，所以就到凉爽一些的地方，穿这个衣服就透气一些。如果说是纯棉的衣服它吸汗，但是出汗很多的话它就不透气，它就粘在身上，那就不舒服。有的时候衣服的材质也很重要，这个方面都保养得比较好了之后，如果说还是非常顽固，首先止痒，止痒的话抗过敏的药呢大部分患者是有效的，很多患者呢就是长期调整了以后，生活调整，药来调整，到最后呢就不犯了，不管是这个荨麻疹还是湿疹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2: 搜索中华名医。
0: 好，那听了刚刚专家的介绍呢，我们就知道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皮肤局部的问题，它还是全身啊，从中医上来说，气血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情志不畅的一个综合的体现。怎么办呢？啊，要根本上改善这种状态，那还是要从您自己的一些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来开始调整起。比如说少熬夜，多吃新鲜蔬果，少吃甜食以及油炸辛辣食物等等。其次，日常皮肤护理以及所穿服装的材质也很重要，症状严重的时候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到了夏天啊，大家的运动呢往往都知道啊，要躲开这个高温的时候，所以往往晚间啊出去锻炼夜跑的走路的多了起来。夜间跑步呢也有不少讲究，如果安排不合理也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的情况。那应该怎么科学夜跑呢？时间方面建议选择晚上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也不错，运动时长和距离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个5公里啊，5000米就足够了。高强度的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奏，影响入睡的质量。正常来说，运动强度是正常心率的2倍啊，就是离每分钟180次已经很近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调整运动强度了，要减一减了。那是空腹跑还是饭后跑呢？啊，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还有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您不要空腹跑。那么到底吃饭多久去跑呢？如果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在餐后的1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再运动了啊。夏天尽管是晚上出去运动，它总也要出汗。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所以单纯的补水是不够的，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的不适。所以呢，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要及时补充电解质。那怎么补充呢？中高强度运动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出汗量又很多，那就要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要把握少量多次。比如说15到20分钟你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者是运动饮料。平常的吃饭的膳食当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的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的含量会比较丰富。所以说啊，科学锻炼呢才不伤身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夏季依然保持良好的健康的状况。好，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25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午的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2025年5月22日，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宁波盛大开幕。这是中国唯一面向中东欧的国家级机制性展会，近1500家企业参展，其中境外采购商约4000人。时隔4天，全世界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机构企业参加2025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全球商贾云集宁波，发出影响世界的商业宣言。在宁波人的精神图谱中，开放不是被动接纳，而是主动发展走向世界；包容不是消解差异，而是在交流中创造新价值。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0: 陈列着一艘有着重大考古价值的清代沉船“小白礁一号”，它见证了宁波在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繁盛。2008年，浙江宁波水下考古队员在沿海水下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一艘清代道光年间沉没的木质商贸运输沉船。这是浙东海域首次通过水下考古手段发现的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沉船。船上载有青花瓷、铜器、西砚台、西班牙银币。这是一艘中等规模的远洋商贸运输船只。考古人员推测，这艘船当时应在宁波港口装货，驶往东南亚。
1: 港口是我们宁波最大的资源，开放是我们宁波最大的优势。宁波呢是中国的航运强势，也是造船强势，历史非常悠久。这就是船代表的开放，代表着开拓，代表着链接着世界的市场，也代表着宁波人披波斩浪的胸怀。
0: 宁波舟山港在2024年货物吞吐量16年蝉联世界第一，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三，是宁波对外开放连通世界最重要的战略支撑。宁波舟山港之所以取得如今的成就，离不开港与商的携手共进。宁波北仑海域辽阔，港域水深达20多米，而且不动不淤，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是一直由于各种原因发展缓慢。直到世界七大船王之首的包玉刚出现，宁波港口的命运迎来巨变。1955年，具有战略眼光的包玉刚看中航运的风口与前景，说服父亲花16万英镑的重金在英国买下了一艘旧货轮，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金安号。发展到1981年底，包玉刚拥有船只210艘，稳坐世界第一。1986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在包玉刚的呼吁下，1987年2月，国务院正式做出了关于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市的批复。宁波这个古老的沿海重镇从此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 T19D 就是这个港口嘛，八人港嘛，八人港我们在各方去看了嘛。我有点是往东转来过，恐怕我个人看法，这个港口之中是唯一的最好的港口。
0: 在包玉刚的眼中，发展北仑港会带动整个宁波市的改革。他多次向国家提出开发北仑港的具体建议。1989年，宁波北仑港和大连的大窑湾、深圳盐田湾、福建梅州湾被交通部列为重点发展的四大深水中转港。北仑港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如今的北仑港与其他19个港区共同组成的宁波舟山港，在世界海运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为了更现代化地管理这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自主研发出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管理运营体系。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码头双芯智慧大脑是一脑统领的关键所在，它能够稳定高效精准地管控集装箱装卸船和集疏运作业的每一个环节，精确到每一个集装箱，最大化港口资源效能。在眉山港区，有人集装箱卡车和无人集装箱卡车在同一条道路上，不做任何物理隔离，照样有序穿行。曾经的传统码头经过智能化深度改造，变身为智慧港口的中国方案。
3: 这是我们无人驾驶的智能机卡，我们眉山港区现在有102辆智能机卡，它是在我们桥吊和我们场地龙门吊之间。

0: 水平运输的集装箱的设备，可以看到它是有电能驱动的，非常符合我们港区绿色低碳的一个理念。我们智能机卡搭载了先进的激光雷达、捕盲雷达和高精摄像头，可以实现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高精度的感知。创新融合 5G、 北斗和出路协同等前沿技术，让我们的智能机卡可以支持装船、卸船、移箱等200多种工况，打破传统码头水平运输智能化转型的难题。
1: 运输做到智能化，装卸同样可以远程遥控，员工们不用登上几十米的龙门吊，坐在空调房里就能实现集装箱装卸自由。
2: 以前我们在上面作业的时候只能看见脚底下的那一片空间，那么现在咱们在这边作业可以根据设备上面安装的19个摄像头进行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现场安全程度有着大幅度提升。
1: 传统码头布局条件下的两端远控集卡混行的一链作业，眉山港区用最强大脑实现了不同类型平面运输设备的集中管理、统一标准和高效调度，成为全球领先的单体超千万混线作业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货运能力越来越强，开放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今天的宁波舟山港已经和全球300多条航线紧密连接，通达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几乎覆盖了所有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这种海上朋友圈的构建，不仅让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贸易的核心节点，也让中国的商品能够更快速地走向世界。宁波勾画出一张链接全球的海上航运贸易网，昔日宁波商人的海上贸易之梦终于精彩绽放。面向大海，放眼全球，宁波人总能精准把握时代潮流，这是一种广阔心胸，是一种国际视野，更是在不同时代始终寻求合作共赢的开放理念。
3: 开放包容是商业文明孕育的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价值体系，更是一种价值实践。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企业开始兴起，他们展现出很强大国际视野、开放精神、合作态度。应该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宁波商帮是践行最早的一批企业家。
1: 张悦长期致力于宁波商帮的历史研究，在他的新书《蛋壳乾坤：一家中国企业的全球突围》中，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宁波商帮企业家开放包容、创新创业的故事。宁波奉化慈林村，1891年，郑元兴出生在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从小和姐姐养鸡为生，谁也不会想到家境贫寒的他会发展成为世界蛋业大王。1903年，郑元兴来到上海谋生，进入到蛋行做学徒，凭着吃苦耐劳、品行端正，很快他就在上海鸡蛋加工行业小有名气。1916年，他被推选为一家为外商提供鸡蛋的公司做经理。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对鸡蛋以及蛋制品的需求十分旺盛，但是西方国家当时的养鸡业远远不能满足自身市场的需要。1920年之前，已有几家英美大型企业在中国收购鸡蛋，利用当时先进的冷冻技术就地加工冰蛋，远销欧美市场，获利丰厚。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包括郑元兴在内的宁波蛋商很不甘心。
3: 郑元兴曾发出，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大规模的设厂，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够如此做？
1: 开放的理念终将变成行动。1923年， 郑元兴主导创办了上海茂昌蛋品公司，高薪聘请了一批外籍专家，并通过高提成、赠与股份的形式，让外籍专家尽心尽力为茂昌公司服务。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学习各国语言，逐渐学会英语、法语、俄语、德语与外商交流。1927年，郑元兴在伦敦设立了子公司，同时他还将西方国家对食品质量的卫生标准带回上海全面实施。随着事业的发展，茂昌的代销商和众多海外经销商，涵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当时主要蛋品消费市场。郑元兴在国际商业上跟外国公司平起平坐，人称华人大班。他长期担任中国蛋业同业工会会长、世界蛋业工会理事长，带领中国蛋业走出国门，攻城略地，占据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蛋品市场的半壁江山。
3: 他们看到了这个在国际市场上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乃至到国际资本、国际人才运用到他们所创办的企业中去，并将他们的企业做大做强，做到国际化企业。
1: 如同前辈们放眼世界，开放包容，新时代的宁波籍企业家更是把海外作为发展的首要方向。邱志明在行业内被称为亚洲笔王，每年有20多亿支笔从他的现代化工厂走向世界各地。1993年，34岁的他从父亲手中接过制笔的小作坊，踏上制笔之路。他敏锐地认识到国际市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果断把目标聚焦在32年前的一次广交会。
4: 这个是我当年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临时经管证，这个呢是我第一次经管的时候呢拿着样品箱，没有摊位怎么办呢？就是把一些样品又放在这个箱子里面。中国的企业要走向世界，我们最好的渠道就是广交会。
1: 要想走向世界，就必须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眼光看世界。那时中国的制笔技术和国外有不小的差距，为此邱志明遍访制笔业发达的瑞士、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先进的制笔工艺。
4: 我们的笔随着温度的升高，到上夏天的时候，圆珠笔会漏油。高端笔啊，它一支笔要写2000米的书长度，就是书写加起来要2000米。那么中国以往的黄铜做的那个笔尖的材料，大概能够写200-300米，200-300米写完以后，这个笔头就掉珠了。我们的笔保质期很短，啊，就是半年可能就干了。但是人家可以放2年3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痛点嘛。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邱志明首先提高模具工艺水平，同时与国际先进的油墨笔头企业并购产品，通过进口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虽然价格上去了，但是品质有了极大的保证，客户也越来越多。1997年。邱志明在文具行业成立了第一家保税企业，开始了新的发展。
4: 2010年前后，国产的这个笔头和圆珠笔的这个水平跟它已经逐步接近，但是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稳定性啊，这个书写的润滑程度啊，包括那抗腐蚀啊，就是耐高温啊，这些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1: 小小一支笔，始终牵动着制造者倔强的心。2011年，在科技部的组织下，由邱志明的企业牵头进行油墨、高端笔头以及自动化笔头生产设备的技术攻坚，用了4年时间，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又经过5年的时间持续改进，终于迎来了重大突破。在2020年。邱志明的企业真正能够100%制造出高端笔头机的设备， 彻底摆脱了高端笔原料、材料、工艺、墨水从德国。

0: 也给了彼得成功的事业和温暖的家庭。中国宁波早已是彼得的第二故乡，开放的宁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定居生活。到2024年底，宁波有外资企业9900多家，很多外国友人工作生活在宁波，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这座城市，老外变老乡。宁波老外滩是乔恩最喜欢去的地方，平日里他会在老外滩的街头演奏手风琴。作为一名退休的西班牙工程师，2004年因为工作原因来到宁波，被这里的时尚气息深深吸引。
1: Come here to 老外滩 from the beginning, and I hear be like atmosphere like amazing.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bars, music, parties, amazing. And from the other side, surprise about the gardens, clean, everything like everywhere like so clean, so beautiful.
0: 也就是在宁波老外滩，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从此，老外滩优美的琴声里，又多了两个人幸福的身影。除了演奏手风琴，近些年乔恩还出演多部影视作品。在宁波，西班牙工程师转变为时尚明星。不仅如此，乔恩夫妇也是所居住社区的活跃分子。盐仓社区毗邻宁波老外滩，随着宁波经济发展，盐仓社区成为开放包容、多元融合的国际新型社区。
2: 我们这里是一个包容的大家庭，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外籍人士居住在此，有的呢喜欢参与志愿服务，有的喜欢参与我们社区协商，还有的外籍人士呢已经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兼职网格员，他们的融入呢让我们的盐仓社区更有了国际范
3: 儿。现在世界各地的人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宁波市区，那么我们宁波啊，接纳我们外来的文化，并且融合创造，成为了宁波蓬勃成长的重要的支撑力量。宁波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制度的、社会的、人才的、文化的全方面的系统性的开放。
0: 利己利人，方为大道。宁波始终在开放中突破，在包容中成长，这片土地正在书写新海洋文明的东方篇章，用持续扩大的开放半径丈量着天涯若比邻的未来之路。

0: 想在哪儿。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

0: 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0: 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经

0: 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 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8: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8: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

0: 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9: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335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进行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反馈情况。6月23号，卫健委的相关的热线反馈。李女士咨询哪里可以学到除颤仪使用的方法，回复内容呢是与各县区的卫健委联系，各县区陆续开展相关的集中培训。本周四上午的9点，怀远县卫健委组织相关的操作技能培训。此外呢，蚌埠广播视频号有操作指南小视频可供学习。那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上线的嘉宾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蚌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葛昭君。你好，葛主任。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生态环境相关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9: 嗯，好，欢迎您。那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科长徐成，蚌埠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军，蚌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姚海军，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你好，葛主任。那今天呢，我们聊的相关的话题呢，就是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那这一个名词听起来哈是非常的高大上，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它究竟会有怎样的作用，与我们老百姓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麻烦介绍介绍。
10: 好的。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确实是个既高大上又接地气的存在。说它高大上呢，是因为它背后是尖端科技、海量数据和系统工程；说它接地气呢，因为它又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和脚下的土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要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就说明了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呢，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噪声、海洋生态等要素的这个监测网络。监测网络呢，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把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最好的区域守护起来，以更加智慧的生态环境监测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简单的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就是给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装上了一整套智能监测系统，让破坏环境的行为无处遁形，同时让老百姓随时能感知到身边的空气和水环境的要素的状况。
11: 这个比喻还是非常的形象的，也就可以说我们通过手机可以实时的查询到我们目前蚌埠市的最新的空气质量状况。如果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空气质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多出行；如果空气质量污染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减少出行。那对于我们蚌埠市的空气监测网络，我们是如何组成的呢？
10: 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早在“十一五”时期呢，我市呢就开始建设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一直以来，我们持续加密点位，补齐短板，搭建智慧平台，监测能力和覆盖范围大幅提升。截至“十四五”末，我市在城区建设了六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在怀远、五河、固镇三个县，每个县各建成了两个省控的空气自动监测站。十四五期间呢，为进一步加强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和臭氧的这个协同控制监测能力，我们还建设了一座细颗粒物的主分网，以及一个挥发性有机物的自动监测站。在2025年呢，我市又在省级以上开发区建成了五座这个自动监测站，空气自动监测站。
11: 那可以说就是最近几年哈，我市的这种空气监测站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加，
10: 数量和类型都在增加。对，同时呢，我们还建成了一座国家级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这个区域站呢，我们简称区域站，它位于安徽和江苏的交界，在我们的五河沱湖。这个区域站呢，是生态环境部在全国布设的监测点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掌握大尺度范围内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以及了解这个大气污染的传输规律。这个站呢，应该在全国应该有60多个，在全省只有两座。这个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市区布设了310个空气质量这个监测微站，配套建成了这个空气质量的监测预警平台，实现了城区重点区域的网格化、精细化监测。这些微站也都是这个24小时连续监测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空气这个监测网络就是建的是算比较完善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为了进一步这个加密我们的空气监测网络，提升我们对乡镇街道区域大气环境的精准监测和科学评估的能力，今年以来，我市正在加快65个乡镇空气质量监测站的建设，全面覆盖一市三县各个乡镇街道，把监测网络布设得更加细致。这些由几百个监测站点组成的网络，为管理部门提供了有效的监管手段。2025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10年最优，空气质量改善力度持续加大， 全市环境空气状况。

0: 持续转好。
1: 这几百个空气的自动监测站哈，在建设当中，这些年由此可见呢，我们对于相关的工作投入也是力度非常大的。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蓝天白云也是更多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空气监测，那对于水环境监测方面，我们都是做了哪些工作？
0: 对于水环境监测方面呢，我们蚌埠市呢处在淮河的中下游，水网较多，水环境资源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在水环境网络的这个自动监测网络上建设上呢，我们已经构建起了国家、省、市三级全覆盖的地表水自动监测体系，实现了全域主要水系全天候的自动监测。十五期间，我市在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共布设了十一个国控断面和七个省控断面，其中含六个国控和四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近几年呢，我们也大幅的扩容地表水自动监测的点位，新增了27个市级的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我们同步也建成了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平台，补充了国省控断面之外水体的监测。这些水质自动站组成了监测网络，全年不间断的监测运分析，遇到水质异常的情况下还可以进行加密监测，实时预警，可以及时掌握淮河干流、主要支流、重点湖泊的水质动态，使得水环境监管能力呢得到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饮用水保护方面，我们不仅在市级饮用水源地，而且呢在县级每个县的饮用水源地都建设了水质自动监测站，实时的保障我们的饮用水安全。同时呢，我市也聚焦这个排污口自动化监管，扎实推进重点入河排污口的常态化监测，依托自动化自动监测手段，强化工业、城镇污水处理厂等重点入河排污口的水质动态监控，牢固筑牢水质水生态安全防线。到“十四五”末，我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为75%，超过了生态环境部下达的水质优良率的比例目标。城市水质指数连续五年逐渐向好。
1: 那就可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空气质量在持续的转好，包括那个这个水质的相关指标也在持续的向好。由此可见，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老百姓看到的天更蓝了，水也是更清了。那我们而且呢还通过相关的智能监测系统呢，也可以实时的了解到我市的空气质量和水环境的相关质量。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种噪音的相关监测。因为前段时间呢是中高考期间，相关部门也在倡导哈，就是静音护考。那对于噪音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监测，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手段？
0: 有的，噪声呢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污染，常常被称作呢隐形的污染物，它无处不在，但又容易被忽视。但它呢产生呢，它不留下物理痕迹，但是确实在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百姓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在这个声环境的监测方面呢，我们主要分为对有三类监测。第一呢就是区域噪声的监测，第二呢是交通噪声的监测，就是我们在这个道路两边布设的一些监测点，还有呢叫功能区的监测。功能区呢大致分为有五类，这个有这个居住区、有商业区、有工业区，还有一些交通干线的两边，它每个功能区都有每个功能区的这个标准。截至十四五末呢，我市建成区呢共设置了区域噪声监测点110个，监测网格覆盖面积70.4平方公里，交通噪声监测点位呢有64个，监测路段总长是122.2千米。这个呢，交通噪声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覆盖道路的长度来计算它的这个覆盖率。目前呢，在声环境的自动监测方面呢，我们在功能区噪声的监测方面已经有了突破。在这个“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全市建成了10个功能区噪声自动。

0: 监测及配套的监管平台，我们实现了全市居住区、混合区、工业区和交通干线周边等重点功能区造成的24小时连续自动监测，我们可以常态化的掌握城市生环境质量状况，也是助力了解决群众关切的噪声污染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生环境这个网络的这个监测情况，不像我们这个大气和水环境呢，这主要是依靠这个自动监测，生环境呢还是现在还是辅以人工监测。当然了，现在我们也逐步的在实现了自动监测。
1: 对，由此可见，咱们的就噪声污染的相关方面的监测手段呢，也是越来越多，也是越来越先进了。
0: 对，
1: 好的，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0、20613332、QQ28582043355、官方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来参与互动交流。葛主任，刚才哈我们就聊到了关于环境包括水各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监测。那我们知道这个环境监测它覆盖的有水气生土，那前面那几项像水呀、空气啊、噪声哈，我们已经聊过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有关于土壤的相关的监测，来就这方面来我们一起共同谈一谈、聊一聊。
0: 好的，土壤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要素，它和我们的生产生活也是息息相关。这个同时呢，净土保卫战也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所以呢，土壤环境的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十条的这个指引下呢，我国的这个土壤监测已经形成了一套从立法定标到详查建档，再到构建网络、源头防控、科技赋能的完整的工作闭环，为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也提供了这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呢，这个土壤环境质量呢还无法实现自动监测，主要依靠人工监测。
1: 主要是依靠人工监测，怎
0: 对，
1: 么样来人工监测呢？
0: 这个在土壤这个监测方面呢，可能这个相对这个空气和水质呢，就是相对要复杂一点。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一些点位，在那个“14五”期间呢，我们在全国这个土壤环境监测实施方案的这个依据这个方案，我们全市设置了33个土壤监测点位。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土壤这个，它首先在监测，它首先分为采样和分析。在采样方面呢，我们就要到不同种这个不同类型的这种这个外环境进行土壤采样，有农田，有这个建筑用地，也有这个工业企业的周边这种不同的点位进行土壤采样。
1: 还需要有综合指标。
0: 对，这个土壤采样完之后呢，它对这个不能是采完之后我就立即进行分析，土壤的这个前处理还是比较复杂的，它要进行风干，要进行黏膜，然后达到就进入这个再用一些这个分析仪器的这么个条件之后呢，才能进行分析。在这个我们这个33个有这个土壤监测点位，涉及呢它这个基础点，它的类型呢主要是基础点和一般风险监控点。我们主要开展的指标呢，主要是有一些理化的指标，就 pH 了，一些这个理化的指标。同时呢，还有一些无机污染物，包括一些重金属了。同时还有有机污染物，包括一些农业的残留之类的，这些都属于有机污染。在监测技术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今年呢全面修订的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范围，已经这个十这时隔22年来进行了一次修订，已于今年的6月1日正式实施，这将显著提升我们的监测技术和数据质量。同时呢，我们利用这个 AI 技术、卫星遥感、智能传感器等新技术，也被引用了这个监测体系。正在推动这个土壤监测呢，从摸清家底迈向智慧监管的新阶段。
1: 像卫星遥感啊、AI 这些呢，都是新科技啊、新技术
0: 对，
1: 的，来运用到我们监测手法当中去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哈，这个人工智能监测是因为它不能升级为自动监测，是因为它需要在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一个采样，采样结束以后呢，再进行一些数据的一些监测。
0: 是的。就是说，这个对这几个要素的采样呢，就是说打个比方，空气就相对简单一点。

0: 制一种技术呢，叫无人采样，就是我们可以在某个水底旁边设置一个采样装置，它也是24小时这个运行，它是这个按照一定我们设置的一个周期进行采样，同时呢，它也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打个比方汛期，下雨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启动这个采样装置，所以说呢，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确实呢，这个环境监测呢，这个采样呢，就是这个整个它，我们的目标是从采样到分析全过程的实现自动化，这只是一个，只是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一个水平。但是随着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 AI 技术的这个普及，我们最终要向一个智慧化的转型、数字化的转型来实现。因为打个比方，像我们之前的监测呢，可能说我们最进行水质采样分析之后，整个一个数据可能要到半天，甚至一天这个监测数据才能出来，然后它的时效性就打折扣了。如果说我们有这么一个自动的采样装置、自动的分析这个仪器，这个数据很快就能出来。
1: 我们可以实时监测到，可以说这种效率要比人工监测的效率要高得很多。
0: 但是我说这个分析和采样，这个监测出监测数据，我只说了一半，还有一更重要的一块，智能监测它体现在智能的分析，对吧？它要对我们采集的数据，最简单的是要做一个达标分析，对吧？这个达标分析就是对照标准，这个是很简单。但是呢，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监测网络还有一个就是说海量的数据作为支撑。它如果说再结合我们的这些海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污染的溯源分析，这个污染物的这个成因分析，再加上这个环境质量分析，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监测就更加这个充分了。这个是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实现的这个目标，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数字化转型、智慧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15一个重点的这个工作方向，对。
1: 那葛主任哈，那刚才我们说的哈，都是关于一些传统方向的一个监测，智能监测，包括呢水汽、土生。那我们监测中心呢，有没有采取一些更加创新性的一些工作方法来推出的？
0: 除了以上介绍的常规监测之外呢，也不能说是我们中心的创新，这也是整个全国的15监测规划中提到的。我们在15期间呢，还将开展水生态、新污染物、碳排放等试点监测，这些呢都是一些确实是一些和以前的这个传统的监测是有很大的区别。在这里呢，我想重点介绍一下水生态监测，因为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水环境的监测，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水质状况。我们做完这个水质监测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环境质量标准，我们对照的标准，然后就可以判定这个水质类别，这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这个所要实现的达到的一个考核目标，就是看你定在你这个我们满足3类水的这个比例。但是呢，水生态它监测的不只是水质，还要更要看水里面有没有生物，有没有鱼虾，还有这个动植物它长得好不好，就是它的一个生境状况。水生生计状况，这个我们的核心的这个评估呢，是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它是通过系统性的观测，从单一的水质达标向全要素的水质监测转变，为保护水环境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在水环境生态目标设置上呢，我们将从这个单纯的好三类比例向综合的优良水体比例转变，在关注水的这个水体的理化指标的同时呢，我们加入了水生态相关指标，这样呢就能更加全面反映水体的生态环境状况。这就像我们人的体检一样，可能我们以前关注的更多是身高、体重、血压，还有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指标，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器官状况的变化，这个和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水质监测加入水生态监测有点这个相似。在这个依据国家的这个地标15地标水生态环境生态水生态环境监测的这个有关工作要求呢，我是将对 17个。

0: 国审控端面开展水生态的试点监测。这个监测指标主要分为水生生物指标和水生境指标。就刚才我说了，水生生物就看你这个水不光它要这个能够达到水质标准，还要看水里面动植物的
1: 有没有相关的生物
0: 类型，同时呢还要看这个水生的这个动植物它的生长的环境状况如何。这样是一个，这是一个综合的评价，
1: 一个整体的一个指标，
0: 对，
1: 整体的一个评价。
0: 这样呢，就能全面掌握水生态的一个状况，为优良水体的评估、水生态保护修复以及美丽河湖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1: 那葛主任，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要将单纯的好三类的水质比例向综合的优良水体比例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环境就会变得更好？之前的话，可能哈，在某些方面我们一直在进步、在努力，现在已经在趋好的方向转化。
0: 应该更准确的说，是我们对环境质量的评价更加全面了，更加全面，不光是看这个水质的状况，同时还要考虑你的水的生态状况。就像这个，不能要清澈见底，还能有鱼翔浅底，这么一个状况。
1: 那有没有那具体的数据？你打一比方，就之前的咱们淮河的水质或相关水域的水系的水质，和现在做一个对比呢？它俩有什么变化？
0: 刚才我说过了，在15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水环境，达标情况呢，已经优良水体比例已经达到了75%。但是水生态监测开展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评价水质评价的同时呢，也加入水生态的评价。今年是第一年，我们正在开始这个试点监测工作。这个呢，就是说在评价水质的同时，我们还要加入这个水里的动植物的，它的类型、它的种类，还有水生生境这些指标进去。到可能在一定数据的积累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水体的生态环境状况有一个综合的评价。现在我们正在开展这个试点监测。
1: 那是不是我市的在重点污染源监测平台建设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
0: 是的，我们现在全市已经全面完成了重点污染源的3个全覆盖。什么叫3个全覆盖呢？就是说我们在重点污染源这个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联网和运行，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全覆盖。这一机制呢，旨在通过互联网加环境监管的模式，我们要提升非现场的监管能力，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有效，同时呢也要打击这个伪造监测数据的违法行为。在这个整个监测监管平台上呢，我们整合了空气、地表水、噪声、重点排污单位等各类自动监测数据，实现了全市生态环境自动监测数据的统一归集、智能分析、预警推送、闭环处置，推动了生态环境从监管、从人工到巡查到全天候、全覆盖、智能化、精准化的智慧监管模式。
1: 好，非常感谢葛主任的详细讲解哈。那通过本次的上线交流活动呢，我们对蚌埠市的生态环境监测方面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了。同时咱们老百姓呢，也是通过相关的实时的监测的数据，实时了解到我们这座城市的环境究竟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好了，感谢各位上线嘉宾的积极的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好，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部渊源夏商周三代祖先神话的创新之作，探究鲧禹神话与西亚神话的渊源，良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联，殷商玄鸟与雷神崇拜的成因，全面揭示三代先民如何造神并奉神为祖的历史叙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关于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当中，大禹和祝融通常啊被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一个呢是夏人的祖先治水英雄，一个是楚人的始祖火神兼南方之神。然而有学者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和文字分析，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看法，大禹和祝融其实本为一神，后来呢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共同的祖神。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是仔细翻检典籍，就会发现支撑他的证据不止一条，而且呢是环环相扣的。最直接的线索来自《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天帝命令祝融在羽山附近杀死了鲧，而《史记·楚世家》则说祝融奉命去诛杀作乱的共工，可惜没有成功。前人的研究早已指出，鲧和共工其实是同一个神的分化。那么问题来了，祝融杀了鲧也杀了共工，这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但另外一些典籍里，干这件事的却不是祝融，而是大禹。战国策、荀子都提到了禹伐共工，荀子丞相更明确说禹逐共工。山海经里还有禹杀掉共工的臣子相柳的记载，而相柳其实呢就是共工的化身。这样一来，祝融杀鲧和大禹杀共工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要是祝融和大禹不是同一个人，怎么会在不同的文献里扮演同一个角色呢？更耐人寻味的是，民间传说里留了一点尾巴，《汉书·地理志》提到羽山是鲧被杀的地方，而当地百姓把这座山叫做城父山。那么杀鲧的既然是大禹，那城父的就是儿子。这个情节在正统史书里被抹掉了，因为子杀父太违背周代以来的伦理观念，但老百姓的口头记忆还是把它保存了下来。祝融和大禹干的其实是同一桩事，只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为地做了修饰。第二个证据来自家族关系。先秦典籍里有一条常见的谱系，颛顼有个儿子叫离，他就是祝融。共工有个儿子叫勾龙，就是后土，后土又被当作社神。而前人也考证过，颛顼、共工、伯鲧这三个名字指向的是同一个神。那么既然颛顼和共工是一体，那么他们的儿子祝融和勾龙也应该是同一个人。大禹恰恰就是社神，淮南子明确说禹劳天下死而为社， 所以祝融和大禹在这条谱系里正好处在对应的位置上，两人都应该是那个唯一的儿子。第三条证据来自《山海经》里一个叫耶或耶明的角色，《海内经》说共工生了后土，后土生了耶明，《大荒西经》说老童生了虫和狸，天帝命令虫把天推上去，狸把地压下来，狸生了耶，住在西极，管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前人已经指出，狸就是后土，耶就是耶明，而虫狸就是祝融，后土就是大禹。通过耶这个中介，祝融和大禹又连在了一起。第四条证据关乎夏族起源的神话，国语周语里有一句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意思是夏朝兴起的时候，有一位叫融的天神从天上降到了崇山，崇山就是嵩山，夏文化的核心区。韦昭注释说融就是祝融，可夏人向来把大禹当作祖神，怎么这里从天而降的又变成了祝融？唯一的解释就是祝融和大禹本来就是同一个神，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文献里天降大禹的记载其实有很多，像《诗经》里说禹赋夏土方，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绍兴甚至有个地名叫禹降村。祝融从天而降也不止一次，除了降于崇山，还有降处于江水、天命融降火于夏城等说法。把这两类记载放在一起，大禹与祝融的同性质就再明显不过了。第五条证据出自《山海经·大荒南经》，那里说鲧的妻子叫释静，释静生了个儿子叫颜融，颜融后来又生了某个人头蛇身的怪物。童书业早就指出，颜融就是国语里说的融，也就是祝融。鲧的儿子按理说应该是禹，可这里写的是颜融，那不就等于说祝融就是大禹吗？第六条证据涉及二者都是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大禹的创世功绩在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山海经》说他布土定九州，《诗经》里为禹奠之也是这个意思，《尚书·禹贡》说禹夫土随山堪木，《淮南子》更详细地描述了他测量大地四极，制定昼夜长短。这些都不是治水，而是在原始洪渊中造出陆地，分开天地。那祝融呢？他的创世事迹被后人严重的误解了。国语《楚语》里观射父解释绝地天通，说颛顼让虫管天，狸管地，从此人神不扰。但《尚书·吕行》和《山海经·大荒西经》保留了更原始的版本，天帝命令虫和狸把天和地分开，虫把天往上推，狸把地往下压，天地从此分离，光明出现。这分明是开辟神话，跟大禹布土造地完全是同一个层次的事，两人都是创世神，这一点又把他们拉近了一大步。玄鸟生商，吕季生周，祖先神话不是谎言，而是上古的政治密码与族群记忆。拨开神异外衣，看见夏商周如何用神话构建权力与认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欢迎继续收听。

除了先前的这六条直接证据，还有几条旁证，比如大禹和祝融都有龙蛇的形象，闻一多就曾用七条证据论证大禹本身就是龙，而祝融的融字从虫，虫就是蛇。日本学者也考证龙有飞蛇、长蛇的意思。再比如两人都是大巫，禹因为治水得了偏枯病，走路一瘸一拐，后世巫师模仿这种步伐叫禹步。祝融名字里的祝字本来就是巫祝的意思。又比如两人都属土，大禹是社神、地神，而融字在古祝里也有土的含义。这些虽然不能单独的证明二者同体，但是放在前面六条证据之后，就起到了很强的加固作用。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禹和融这两个字的古老写法。甲骨文和金文里的禹字形状很特别，要么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铲子，要么是一把铲子架在三脚架上，而且铲子的尾部弯弯曲曲，像一条蛇或龙。有的禹字旁边还加了个土旁，表示用铲子拨土。汉代武梁祠石刻里的大禹像手里就握着这样一把铲子。金文里的融字上边是几个弯曲的虫形加上箭头状的铲子，下边是土。把禹和融的早期字形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他们共享同样的构字部件，铲、蛇、土。这说明造字的人想要表达同一个神话观念，一位长着龙蛇形状的天神手持巨铲在大地上敷土造路。那么原本是一个神的大禹和祝融为什么会分裂成两个呢？原因大概

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族群的分流，夏人和楚人的先民最初都生活在嵩山周围的颍汝河流域，共同供奉着一个祖神。后来夏人向北发展，到了伊洛河流域和晋南，楚人则向西南迁徙，进入丹溪流域。距离拉远之后，同一祖神在不同的族群中产生了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侧重。夏人更强调他不土造地的一面，叫他大禹；楚人更强调他火神、太阳神的一面，叫他祝融。久而久之，后人就以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神了。第二是周代以来社会理性化和伦理化的影响。原初神话里，大禹杀了自己的父亲鲧，这在神话逻辑里并不奇怪。希腊神话里，克洛诺斯也杀过父亲乌拉诺斯，但一旦神话被当作真实历史，子杀父就成了大逆不道。为了维护大禹的圣王形象，后世的整理者就把这个有违伦理的情节转移到了似乎没有父子关系的组合上，祝融杀鲧，禹杀共工。这样一来，大禹和祝融就被人为的切割开了，只在民间零星的传说里还留着一点点未加修饰的痕迹。这个新发现，大禹和祝融本为一神，对理解夏人和楚人的族源问题有着不小的意义。关于夏人的起源，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中原说，认为夏人起源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汝河、伊洛河流域，对应的考古文化是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新寨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于楚人的族源，主流观点是北方华夏民族说，认为楚公族最初也生活在河南新郑与嵩山之间的祝融之墟，商代后期才南迁。这两说本来各有各自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撑，但一直没有连起来。现在知道了，夏人和楚人供奉的祖神其实是同一个，而且国语里明确说了这位祖神降于崇山。嵩山正是两说共同认定的起源地核心，这就从神话学的角度反过来印证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论。换句话说，神话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创造神话的人群住在哪里，他们的神山是哪一座，这些信息却是真实的。大禹从天而降于嵩山的神话并不能证明真的有一位天神下凡，却能够有力地证明讲这个故事的人就住在嵩山附近。夏人和楚人的先祖血缘和文化关系远比后世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远不是华夏正统与南方部落那样截然分开。综合以上十条证据，杀鲧共工的同一性、家族谱系的对称性、耶明的中介连接、降于崇山的祖神神话、颜荣及鲧之子的直接记载、创世大神的身份重合，再加上龙蛇形、大巫、土性等旁证，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坚实的结论：大禹和祝融原本是同一位创世大神，后来因为族群迁徙和社会伦理化的双重作用，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各自祭祀的祖神。这一认识不仅为上古神话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为探索中华文明早期形成过程中不同族群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这本书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帮我们看清神话原本的模样，读完后再看那些古老的故事，多了几分敬畏，也多了几分清醒。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华翔基说，以前啊，觉得天命玄鸟只是浪漫的传说，读完才懂得这是商人为巩固王权精心编织的合法性叙事。读者麦田的守望者说，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对后稷三气三收神话的解读，原来那不是神迹，而是周人追溯农耕始祖时对弃儿英雄母啼的挪用。读者可乐不可乐说，作者写的一点也不枯燥，像破案一样追踪夏人崇拜的龙，商人信仰的玄鸟，周人祭祀的祭神。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三代同源却各有其祖，也看懂了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底层逻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不可同日而语。战国时期一共有七个主要国家，分别是齐、楚、秦、燕、赵、魏、韩。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苏秦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分析了赵国面临的不利处境。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百姓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与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赵国国君见苏秦分析得十分有道理，连忙点头称是。苏秦接着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很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的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个时间谈论呢？赵国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很有道理，便给了他很多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语的由来。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不能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相互比较。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每天早上8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周三的早间啊，这两天的天气依然是非常的凉爽
3: 啊，一点没有黄梅天的那种闷热感啊。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可能这两天还得套一件外套，还会有点冷啊。虽然说是这个云阴慢夏日，但是呢也是微风送清凉。近期呢天气舞台是阴云密布，骄阳呢也是被层层的云朵遮蔽了，暑气是悄然退场，这对于即将期末考试的学生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啊。最近都在紧张的复习当中，马上快过暑假了，我们要过暑假之前的一段清凉的时光。
4: 那么在炎炎夏日中呢，我们迎来了难得的舒适凉爽的天气。今天清凉再现，清晨20度的气温是体感呢略偏凉，所以大家早晨起来的这个时段呢要穿搭一件薄外套啊，谨防着凉。不过呢从周四起，热辣滚烫的天气会逐步的回归，随着晴天上线，气温也将迅速拉升。
3: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25号是阴天。
4: 老朋友汪助理已经来了，向大家问候早安。还有时光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安，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网络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刚才汪助理是把云听的 APP 的链接发到了群里，除了云听之外，可能很多的老朋友会习惯于用喜马拉雅呀，或者是蜻蜓 FM， 也可以同样在 APP 当中搜索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其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这个车载广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多了一个

0: 用手机来收听 FM 的这样一个途径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智能手机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的一点一滴，甚至连听广播的习惯都已经没有了哈。好，那我们继续来聊我们关于这个健康的话题。
1: 那么随着气温上升啊，小龙虾、生腌还有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呢，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的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病从口入呢？
0: 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寻找，那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是怎样来预防这个病从口入的？首先来说，就是饮食上面啊，像很多的一些熟食什么之类的啊，大家还是要谨慎来使用啊，谨慎来购买。就是尤其是去到一些摊铺上去购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的卫生条件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你看它那个，就是你知道有。我不知道宁有没有去买过那个熟食的摊点上，它那个会有苍蝇飞，对不对？它上面会有一个转的那个东西，好
1: 像小红色的绳子，
0: 似乎是在赶苍蝇，好像那个好像也没什么用，
1: 是
0: 就赶了个寂寞。所以究竟应该如何预防病从口入呢？那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这个专家采访。
2: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3: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啊，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2: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3: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1: 我们跟大家说啊，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这个心火比较旺，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的方哈，就是苦瓜和香蕉在一块儿。这个苦瓜呢比较苦啊，但是呢它有清心明目、开胃的这个作用。香蕉呢含钾离子比较丰富，可以补充夏天出汗流失的钾盐。所以呢大家可以试着把苦瓜和香蕉在一块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味儿可能不太好吃，
0: 试试看嘛，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之前咱们苦瓜都是用雪碧泡的，但是雪碧糖分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苦瓜和香蕉在一起，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呢，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很特殊的口感呢。
1: 原来我吃过那个苦瓜是用什么呢，就是它会上一道那个
0: 蜂蜜
1: 蘸蜂蜜吃。
0: 哎，来听一听这个专家怎么说。
4: 苦瓜呢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味苦而且呢有清新明目还可以开胃的这么一个食物。所以在这个随西居饮食谱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写苦瓜的，说它苦瓜清则苦寒涤热啊，可以荡涤体内的邪热，明目清新。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种火邪特别重的时候啊，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能泻火，尤其是降心火。 而且呢，苦瓜里面呢含有的一些。

0: 像苦瓜素，它可以促进咱们胃液的分泌，所以呢可以开胃啊。咱们做这个苦瓜香蕉呢，苦瓜是要焯一下的，所以呢其实焯过以后的苦瓜呢，它的苦味是没有那么重了。而且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君子菜，说这个苦瓜呢有一个特点，说不以己苦传他物，就是我苦我自己的，但是你跟我搭伴的时候我并不会让你也苦。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苦瓜炒鸡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鸡蛋并没有苦，
1: 对
0: 啊，所以我在这儿配了一个香蕉。香蕉呢它是味甘甜的，而且大家不知道香蕉里边呢含钾离子特别丰富，我们夏天呢出汗特别多，那么呢吃香蕉呢可以补充流失的钾盐，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所以我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当然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在上面浇一层蜂蜜啊，它更会甘甜一些，那么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1812年的今天呢，拿破仑率军入侵了俄国，60万法军可以说是踏过了涅曼河进攻俄国，初期呢是占领了莫斯科，这对后世欧洲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拿破仑帝国由盛转衰，法国主力军呢在这有一场叫这个滑铁卢之战嘛，对吧？他近乎是全军覆没，欧洲力量格局重塑，加速了反法同盟的胜利，间接推动了欧。

0: 州近代民族国家发展。
1: 1911年的今天，上海虹口大戏院公开放映电影，这是国内首家啊向普通民众开放的商业影院正式运营了。中国电影从小众观赏走向大众文化，开启了国产商业电影市民影视文化发展之路。
0: 1948年的这个时候呢，苏联是封锁了西柏林，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在1948年的6月24号，苏联是切断了西柏林的水路交通，试图迫使英美法撤出西战区。西方启动了长达11个月的柏林空运。那冷战标志性的冲突啊，这是冷战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东西方阵营对立公开化，加速了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组建，确立战后两极对峙格局。
1: 1975年的今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全面整顿军队。邓小平、叶剑英主持会议，整顿军队臃肿、派系混乱、战备松弛问题，出台系列军队整顿方案。
0: 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是扭转了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对于军队的破坏，恢复了人民军队传统的优良的传统，为后续的改革开放时期国防现代化、百万大裁军也是奠定了基础。
1: 1983年的今天，萨利赖德返航，这是美国首位女航天员完成了太空飞行。
0: 在1983年的6月24号，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返航美国，诞生了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也是极大的推动了全球女性航天理工科科研事业发展，打破了航天领域的性别壁垒。可以说现在上天的女飞行员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你看上天的，除了以前我们说有第一个女机长就觉得很稀罕，后来发现哎呀还有女航天员，现在正是在这个空间站里面一起工作的也有女性工作人员啊，真的是非常厉害，咱们女性确实都能顶半边天。
1: 你看现在很多行业啊都是有女性的，
0: 我们这个行业百分之
1: 各行各业啊，
0: 我们三
1: 都有很多女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啊。
1: 沉默是金说打卡打卡，签到打卡，欢迎啊，欢迎沉默是金来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各位在做些什么？大家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哎，我们刚才是说到了在1911年的时候呢，上海虹口大剧院是公开放电影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电影开始大众化了，可以说中国电影走过了百年。此刻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送给电影人的一首歌，来自于蔡琴，也是在电影百年那一年上映了一部话剧叫电影百年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

0: 在今天的老蚌埠记忆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
1: 哎，我们之前说了两座淮河公路桥了哈，拉丝桥还有朝阳路淮河大桥。今天我要聊到的是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它是2010年的时候开通的。在2010年之前呢，蚌埠当时仅有两座跨淮河大桥在城区当中啊，一个就是解放路淮河大桥，大家俗称的拉丝桥，到现在大家还是用拉丝桥叫这个桥。虽然现在很多的建筑的风格这个技术都差不多，但是大家所认的拉丝桥还仅有那一座啊。另外就是朝阳路淮河大桥，这两座城区内的跨河大桥呢，可以说随着车流量的增多，你看2010年前后啊，可以说增加了很多的私家车啊，这个东西车流的高度集中，早晚可以说是两座桥长期拥堵，城市发展格局失衡，两岸的像高新区啊、西部老城区啊，还有北上的淮上工业园，包括淮远的经开区，也是缺少直达的通道，车辆需要绕行朝阳桥通勤货运，都是既耗时又费力，而且呢可以说堵塞严重。那淮河以西的大片的土地受到河道的阻隔，难以连片开发，蚌埠跨河北拓拥河发展也是缺少了西部的支撑关键点。
0: 城市中环线西线规划落地，急需一座高标准的跨河大桥串联环线，完善全域路网。为此呢，这个桥列入了安徽省861重点工程蚌埠市3461城建项目。2009年10月成立专项开发公司，8月省发改委批复初步设计，2009年12月正式动工，计划工期36个月，总概算投资6.87亿元。
1: 它是淮河干流的第一座安徽省标杆级的自锚式双塔双锁面悬索桥。业内啊，有在咱们安徽啊，有一个说法说，南有马鞍山长江大桥，北有蚌埠大庆路桥的说法。可以说多项工艺都是省内首创的。首先你看它的，大家从那个大庆桥过的时候就知道，看那个主桥它的跨径是什么，80米加200米加200米，中间的主跨是200米，门是白色的混凝土，桥塔是红色的竹篮，辨识度极高。你知道那个就是每次我从淮上区开车过来的时候，看见那个高高的那个门塔的时候，就觉得哇，我离这个大庆桥好近啊，但是实际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开上一段时间的啊。
0: 这个主梁呢，采用全钢箱梁啊，运用钢箱梁顶推施工技术，减少了淮河汛期的施工干扰。全线总长是 2.38 公里，主桥长1778米，两岸接线呢是602米，南岸配套四层八巷，与胜利路互通立交，实现快速分流。
1: 配备的标准是双向车道、双向六车道啊，非机动车道加上人行道，设计时速是每小时60公里，通航等级是3级，可抵泄300年一遇的洪水。所以说在淮河上建桥还是对于这个防汛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啊。通车的时间呢，它是在2012年12月31号，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正式通车呢，在这一天成为了蚌埠第三座城市跨淮河公路桥，与拉丝桥还有朝阳桥就形成了东中西三足鼎立的跨河布局，彻底分担了前两座大桥的饱和的车流。
1: 可以说这座桥呢，也是打通了高新区城西老城直达淮上工业园，淮远东部的快速通道，建材物流制造业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淮上片区工业商贸加速成型。
0: 在人居方面也是有很大的拓展，像北岸的居住区啊，物流市场也是连片开发，淮河不再是城市边界，蚌埠雍和发展的西部骨架也是完全拉开。说到这儿，其实我还蛮有感触的，之前我不是去果园社区嘛，果园社区拍那个唱歌跳舞跳花鼓灯的老爷子，那果园社区特别大，它的位置就在这个就是这个淮河大桥，就是大庆路淮河大桥一下桥就到，然后可以说在下桥之后那一片成片的居民区啊，可以让整个的淮上的淮河的北边可以感觉到是人气爆棚。
1: 大家对这座桥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那此外呢，作为城市中环线西线的核心节点，也为后续的长环卫大桥，也就是中环线的东线，它的建设呢是奠定了完整的一个规划的基础。
1: 那么通车十多年间呢，持续常态化的养护，桥面翻新，钢箱梁防腐，竹篮检测，路灯与交通设施升级，还有保障重载货车与市民的通勤安全。
0: 相较于之前拉丝桥的这种斜拉的造型，朝阳桥的连续梁的厚重，大庆路桥呢可以说感觉上是轻盈舒展，它的这个悬索结构是独具美感，白色桥塔的红白红色这个搭配啊，成为了亮淮河景观带上非常标志性的城市景观，也是城区居民共同的城市记忆。
1: 2016年，长环卫淮河大桥，还有后续的延安路淮河大桥陆续建设，大庆路桥的这个车流呢适度的分流，但至今仍是蚌埠西部最核心的跨河通道，承担高新区、淮上区、淮远之间日常通勤、货运主干功能，持续支撑皖北西部区域往来。红缆牵起淮西风月，长桥卧度十余年，一桥连通两岸烟火，见证诸城向西生长的每一步。
0: 我觉得这座大桥每次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会让我有一点头晕的地方，就是每次
1: 为什么会头晕呢？
0: 因为我这人是个路盲，然后不太认路标，然后就是他那个桥，其实他还是很有创意的，因为他下了桥之后，朝阳路啊，还有胜利路啊，他是通过匝道的方式让你去走，就是走不同的匝道会上不同的路，但是每次我都会走错，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坐车的人就说：“你不会看一看你头上那个路标指引吗？哪条路通向哪条路？”我说我不知道，每次我在那桥上就觉得那个桥面很宽，然后又没有就是道路很通畅，我就闭着眼开，我真的是，我感觉就是闭着眼开，睁眼瞎直就往前开。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您对于大庆桥有什么想说的？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汪助理他说看会儿球赛，马上泡杯茶，有一小时的空闲，但是呢耳朵里戴着耳麦，他一边在看球赛一边在听广播，他说节目也在听啊，放心吧。哎呀，这个就是我想知道汪助理怎么能够做到如此一心二用的，
0: 我觉得这个
1: 很完美的看着球赛听着广播，
0: 用这个就是用这个一些科学的说法，就是我们汪助理可能镜像神经元是比较发达的，他可以一心多用。因为可以一心多用，发现有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他一边能够跟你说话，他一边手里对着
1: 能做自己的事儿，
0: 做自己的事儿，然后他还能一边听着别人说话，就是他可能就是一心可以分两用，就是一点都不耽误，就是因为他的镜像神经元是比较发达的。
1: 还有张嘴就来啊，这位朋友呢也在群里边留言了啊，欢迎你，未来也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107.9 关注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
3: 家人。
4: 黄家人，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老朋友刘健啊，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好，说心中所愿，彼此平安。
1: 我就一直都很纳闷，
0: 谢谢刘健
1: 啊，就是大家这些图都是自己做的，自动生成的还是哪里找的？我咋就见不着这种图呢？就是我每次就是大家好多的一些表情包啊，都哪里来的呢？我每次都是看到了表情包或者比较好的图，我都赶紧收藏，就没有一个是自己找来的，都是我从别的群

0: 群里面调来的，
1: 让刘健回答你一下。
0: 对，就是大家每天早晨，不只是刘健，我发现我们群里很多的朋友都每天早晨会发一些这种图片啊，
1: 问候的图片，
0: 对啊，而且就是那么的贴切，就那么的合时宜，哪来的这些图呢？我特别想知道。
1: 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
0: 对，
1: 多地高考成绩一般呢是在6月23号到25号公布啊。
0: 嗯，
1: 这几天呢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
0: 哎，提醒考生和家长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老朋友都比较关心孙子孙女儿究竟能考上哪个学校。提醒大家啊，受到数据的更新、算法逻辑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盲目的去依赖 AI 工具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填报失误的。高价填报志愿服务，利用家长的焦虑去夸大宣传，其实呢，那些所谓的高价填报志愿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是参差不齐的，务必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的科学的规划，要警惕高考填报骗局。
2: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
2: 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2: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5: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项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体检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6: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那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
7: 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

0: 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今天有学校今天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之源。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2: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0: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也要向胖子福摩一念问好啊，他也在群里面发来了这个早上好的图片。
2: 他说晨有清欢，暮有心安，日日皆有好风景。你们这是开始斗图了吗？
1: 来，有没有还有其他
2: 的
1: 这个问候早上好的这个图片呢？
2: 对，赶紧发来，我一一收藏。啊，我们继续来说我们关于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提醒的话题。之前记不记得大家跟大家说过关于充电宝的话题，一小伙子那个充电宝在口袋里突然着火了啊，也受到了烧伤，所以对于充电宝的这个质量问题啊，之前我们也是有过这些疑问。那现在呢，我们都说这个有很多的产品啊，都自称是什么3C 认证，尤其是很多的直播间，宝子们，我这是3C 认证的产品，我这啥啥啥啥，这个外壳上面呢，就是它究竟有没有3C 认证？这些博主说的东西啊，这个充电宝究竟是不是正规产品，其实是有待考证的。因为近期多地都发生了这个充电宝自燃的事件，对于公共安全是造成了威胁的。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啊，有一个这个有一小伙子，他背着包突然着火了，他赶紧就试图用手把包里的这个充电宝拿出来，后来是被人给制止了，你哪能用手啊，把手烧伤怎么办啊。后来是电梯的工作人员帮助他把那个包给扔了，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清理了一下，然后当时整个地铁停运了，因为整个地铁站里面都是烟雾弥漫的。
1: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国已经将充电宝纳入了3C 认证目录，但是每周质量报告记者调查发现啊，仍然有大量无证或者是证书失效的产品在售。
2: 所以
1: 那么想问问大家，你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安全吗？
2: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调查。
3: 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两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 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 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4: 用上飞机吗？
5: 不用。
4: 35
5: 这么便宜？
4: 这不带 3C 的，质量没问题。
3: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6: 买的多不多？
7: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百分百没问题，
8: 以前都是100多。
3: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 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7: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3: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0: 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 12.9 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办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1: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六九码，我都有的。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
2: 连个标识都没有。
3: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
2: 对呀，型号定价什么的都得写出来，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3: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2: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
4: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4: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四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 3C 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

0: 按照旧版 3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 3C 陌陌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2: 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用的这个充电宝是不是正规的产品？是不是有 3C 认证？
3: 其实从2024年8月1号起，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就已经不能在国内的市场上销售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使用者的安全，因为不合格的充电宝确实存在着起火的风险。
2: 到哪里查真伪呢？想确认你看到的这个 3C 标志是真是假，主要呢有下面这三种方法。
3: 第一种就是扫码，最方便最便捷，就是你看一看你的充电宝上有一个二维码，这是最新的一个变化。因为从今年的2026年3月开始，新认证的充电宝的包装或者是机身上的 3C标志旁边都会多一个追溯的二维码，用这个手机去扫码就能够直接看到产品是否真的通过了认证，以及生产厂家等一些详细的信息，非常方便。这也是这种方法的实施呢，也是给企业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3月，到明年的三月会全面普及。
2: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上官网查，这个是最权威的一个方法。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网站的查询页面输入充电宝包装或说明书上的认证编号来查询。查不到的话，基本就是有问题的产品。
3: 对，那这是有一个官方网址的，大家其实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叫做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度娘里面直接搜这一个平台就可以到官方网站里面。它上面我进去看了一下，我到这个网站上看了一下，它会有一个输入栏，上面有证书编号、认证编号和这个就是厂家的名称，你输入任何一个都是可以找到他们的 3C 认证的产品的。
2: 判断充电宝的是否正规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要看它的标志和外观。
3: 真的 3C 认证呢都是白色底黑色图案的，对着光是有立体感的，图案清晰。如果是标识很模糊很粗糙，或者只是在贴纸上随便打印一个那么一个码的话呢，那就要特别小心了。
2: 还有就是一个选购的小提醒啊，除了查验真伪，购买时还可以留意一下2026年3月起市面上所有销售的充电宝的 3C 标志都应该有追溯二维码。在那个之前呢，如果你买到的产品没有二维码，可以先通过官网查询确认其认证状态是否有效，
3: 对，
2: 确保安全。
3: 如果没有二维码的话呢，就去查一下它的认证编号是不是真的确确实实存在。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弟徽宗赵佶一看见童贯，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越骂越生气，这要降旨严惩，严惩要他这颗脑袋呀。蔡京高俅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皇上一向挺温顺的，今儿个怎么暴跳如雷，一反常态呀？两人赶紧跪倒，往上奏本，要救童贯。高俅就说：“这不拜童贯同的人，因为水土不服，原因种种，他能想辱没朝廷吗？他不想打胜仗吗？请求陛下开恩。”老蔡京也给摆脱。哎，这俩人说话真起作用啊！最后赵佶把火往下压一压，算了吧，要不是各位爱卿给你求情，你朕绝不饶你，这样罚俸3年。俸啊就工资，这3年白干不给开工资。其实这些当官的有的是钱，那工资啊只不过是摆个样子而已，但是当着满朝文武，这么好说不好听啊。另外皇上降旨叫童贯赶奔反省院前去反省，你这枢密院的院士啊先别当了，你呀去反省去，多咱承认了错，认真悔改了再回来任职。这童贯嘛，那就捡条命高兴得不得了，往上叩头，以头触地，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臣遵旨就是，退了下去。童贯退到一边去了。这皇上每天要到这节骨眼上指定退朝了，今儿个他还真认成真了，半天没说话，文武大臣都在这等着。赵佶左思右想，看看蔡京，又瞅瞅高俅，二卿，朕以为水泊梁山草寇非等闲可比呀、啊！这要滋蔓下去，连咱大宋的江山都难保，必须要认真对待。方才朕反复想过，

要求啊，就命你为帅，赶奔水泊梁山，围阵分忧，你以为如何呀？高俅脑袋嗡的一声，你看这小子踢球的出身，就知道打溜须拍马，没什么本事。现在爬到三司殿帅的高位，就是养尊处优。他平时也发威，给

0: 没有想到皇上能派到他头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你说怎么办？领旨吧，不敢。他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童贯呢，那就是一面镜子。我要去啊，就得全军覆没，四万多人都回不来呀、不听旨就掉头之罪。因此他打了个啵儿，赵佶不高兴了。高俅，你想抗旨不成？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臣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感觉到受宠若惊啊，陛下能把千斤重担交给我，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因为高兴过度，所以迟了那么片刻。
1: 哦，这么说你愿意？
0: 臣遵旨就是，我当然愿意，一并替主分忧。
1: 这就好。你看高俅这小子可能狡辩了，赵佶也没深究。这样吧，你先下去，你想想带多少军队，有什么方案，有什么计划，怎么能把梁山的草寇剿平，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把计划好了之后提交朕来观看，朕批示之后你马上付之行动，听见了吗？谢主隆恩。退朝吧。赵佶这才退朝。高俅离开八宝金殿，一看左右没人注意他，他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这心里的压力甭提有多大了。回到府里头，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盼着掌灯了，他换上便装，起身赶奔太师府找蔡京来呀、这是主心骨啊，让他老人家帮着出出主意，看怎么办。其实蔡京回到府里头也没休息好，也反复盘算这件事儿。那么大的宋朝朝廷当中，属他俩的关系最亲，他们两个是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受益。有一方垮了台，对另一方都不利。这个蔡京也想，这皇上怎么派高俅亲自领兵啊？他是个外行啊，没打呢，我心里就有比数了，肯定得失败。这可如何是好啊？现在憋在象眼上，没有退步的余地了。皇上做了决定了，他正盘算着，高俅来了，两个人到密室之中窃窃私议啊。高俅在蔡京面前没有背人的话，把压在心里的恐惧全吐出来了。老人家您看看，我是外行啊，从没有指挥过军队，这梁山草寇如此彪悍，我怎样对付呢？这要打了败仗，皇上在盛怒之下，我肯定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望老太师叫我。高太尉呀、我也想了，你也不必太悲观，也不必太恐惧，你回忆回忆皇上是怎么说的，叫你先拟定方案，你可以多提要求、比方说多带军队，童贯带十万你带二十万，童贯带100员战将你带200员300员，童贯没有战船你提出条件要战船，没钱没关系，多提数目，叫国库给你拨银子，皇上舍不得也得舍得，他不拿银子咱找这借口了，没钱怎么干活啊，是不是的？你多多的提条件，老夫在京城坐镇，千方百计给你筹措，我运筹帷幄，助你一臂之力，你怕什么呢？再说皇上也没规定日期，一年也是打，三年五载也是打，咱们这皇上你还不了解吗？一时一个变化，今年这样，来年不定什么样呢，或许一高兴把你抽调回京，你什么事都没了，你怕什么呢？
0: 哎呀，老太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是这么个理。那我也打了个副稿，我跟老太师你请示请示，我也这么想的，我准备带20万军队，咱们朝廷有这么多兵吗？
1: 难点儿啊，要说20万军队数目不算太大，但是现在的形势你我是清楚的，边关告急啊，大金国的军队屡次进犯，边关50万军兵不能抽调啊，那也就抽调金国乘虚而入，大宋朝就灭亡了，这是无论如何雷打不动的。你提的20万虽然不多，就得从地方上抽调啊，地方的军队战斗力差一点啊，要凑这个数嘛也不算太难。你准备带多少员大将？多多益善呢、啊、我心里这么想的，叫十路节度使都归我管，这十路节度使就够了。都谁？比较能打的啊，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洪宁节度使王文德，还有汝南节度使梅展，还有那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还有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还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天水节度使金珠。如果这10个节度使归我支配，那我就不害怕了，因为他们屡立战功，一个个皆有万人敌，经验丰富啊，都能够独当一面。要这些人对付梁山的草寇嘛，我心里还有点把握。行，我看行啊，你开个名单，咱们奏明天子。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提的要求皇上无不答应，对你放心吧。那你还有什么要求？这老太师，你水军不行啊，潼关吃亏都吃到这方面了。我经过思考，我以为把金陵健康府的水师营，那是水军头领叫刘梦龙刘将军，给我调过来，服从我的指挥，可以进剿水泊梁山。那你要多少水军？大小战船不能少于2000只，水军至少也得30营。30营，1营500，10营5000，就15000。再加上2000只大小战船，吃点力啊，恐怕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人，我也要那么多人，叫他想办法吧。船不够，老百姓的渔船、商船都可以征集呀、刷上颜色，能运粮、运货物、运兵交战就可以了呗。说的也是，行，我看问题也不大。如果这两方面都替我解决了，就是军饷的问题。这军饷嘛至关重要啊，当兵的吃粮，当兵抛家舍业图的是什么呢？靠这点军饷。这么老些人开支数目小不了啊，怎么的国库也得拨给我200万2白银。200万，恐怕国库里没这么多银子。那我不管，那皇上去想辙去，这些都满足了我，我肯定能扫平梁山的草寇。有一样不能满足，我就不敢说打这保票。行，好好好，按你所说，回去拟定个计划，先交给老副官看，再交给万岁御览。我连夜准备，反正高俅回了府了也睡不着觉，铺上纸，批起笔来。你。

一份方案，其中包括种种的要求。除了跟蔡京当面说的之外，他又提了个要求，潼关手下有4万多人，这4万多人他也要着，包括那些领兵的大员统统归他指挥，这样凑个数可以凑齐20万，等等等等。第二天呢，忙不迭的又见蔡京，把方案计划往上一递。老太师仔细看了看，行，有的地方有点过分呐、啊，看吧，皇上不一定样样照准，基本上他能同意。等到下一次朝会的时候，八弟徽宗召集升座进殿，高俅头一个跪倒，往上奏本：陛下，陛下文臣做二路元帅，征剿水泊梁山，并命我立定方案一份，现在已经草成，请主公龙目御览。呈上来，一大摞子拿上来了。赵吉呀，还真认真的看了看，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看完之后半天没说话，高俅在下边跪着，翻着眼睛往上看，结果怎么犹豫了？犹豫更好，你要不答应，我干脆找这借口，我就不进兵，反正我不愿意去。还没想到，赵吉看办了多时，轻轻打了个哀声：“哎，准造！”提起朱笔的刷刷刷，准造，批准了。哎呀，高俅又高兴还又害怕，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往上叩头谢恩。八弟徽宗说：“请飘扬臣宅即日马上进兵，你身为大元帅，执掌生杀戮夺之权，便宜行事，有些事你就看着做主，不必请示了，多谢陛下。”高俅擦擦汗，退出八宝金殿。文武大员都散了，老蔡京来找高俅，先向高俅致贺：“怎么样，皇上都平息下来了吧？”“是是是，皇上对我真够意思，一点也没难为我。”“我高太尉啊，这就看得出皇上对你的信任啊，这一次出兵无论如何要打胜仗啊，要给朝廷增光露脸，反过来说，你要打了败仗，恐怕后果嘛无言自喻啊，你心里有数。”“是是，我明白此中的厉害。那下面你就集中精力抽调人马吧。”“是是，马上回去准备。”高俅回府振作精神，马上发下令箭，另外还有皇上的上谕，到枢密院印了大印，派专人骑快马600里夹击分送各地。令箭上要求的清楚，每一镇不管是哪个节度使，至少要带15000人，凑不上这个人数不行，军饷的问题就地自筹。这多好，他管皇上要了200万兵饷，结果呢他还告诉地方的自筹。那您还听不明白吗？这点钱但能不花就不花，好入他的腰包和蔡京的腰包，起码两个人能捞100万。你说这朝廷还好得了吗？要不几十年后大宋朝亡了国了呢，北宋灭亡，就灭到这上头，一帮贪官污吏。按下这些闲事咱不提，单说高俅发出兵符令箭别文之后，又发了一道公示给济州，叫济州太守张叔夜做好准备，说这十路节度使陆续都到济州集合，你安排接待。张叔夜接到公事之后直咧嘴呀：“20万大兵啊，我怎么接待呀？吃喝存住啊，可要了我的命了哦。”但是上峰交代的清楚，敢不去办吗？

策略党是弟兄，党是冤，党是兄，这俩人皆有万人敌啊。一个高俅贪生怕死，他是太尉府里的布置的十分严密啊，领头的就这党氏弟兄。高俅怕有人暗杀他，这两个人负责保镖，这一次出征也带着他们哥俩。他还从御林军里头抽调了3000精锐，组成了虎贲人，干嘛呢？负责给他保镖，保护大元帅的安全的。他一想，我身边有十员大将、十员副将、十员参将，还有那些领兵的头头，再有3000虎贲军，大概能平安无事了。旁人我不管，我能活着回来就行。你瞧这小子多损。咱这么说吧，准备了将近40天，一切齐备了。他来到太师府御医，向蔡京辞行，问问老太师还有什么交代。蔡京告诉他，那200万两军饷已从国库拨出来了。你知道国库里头还剩多少钱了？不清楚。220万两，给你200万两，还剩下20万两了。这么大的国家哪不用钱呢？现在是国库空虚了。皇上咬着后槽牙，跺脚横心给你批下来的。你千万记住，不要有负圣恩。我明白，我就肝脑涂地，也就报效国家。我再重申一遍，你先领兵出发，家里的事情交于老父，我替你运筹帷幄。如果说遇上什么困难，及时派人跟老夫打招呼。听见了？是是是，有太师坐镇呢，我心里安定多了。太师啊，明天我就出兵了，咱们后会有期。老夫领着满朝文武到市里接官厅亲自送行。不必了，不必。不，例行公事，非去不可。明儿见，明儿见。多谢太师，多谢太师。单说高俅回府之后啊，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把家里人召集起来，关上门，高俅告诉他们，我走了，远征在外，把家交给你们看着，你们好好的活着啊，我这一去肯定会平安归来，比方说打了胜仗必能够加官进击。高俅做了充分的准备，向家里人也交代了，报喜不报忧，加个肯定的话，我肯定回来，你们放心好了。家里人也说了一些吉利的话，让高俅放心。夜晚锦无话，到了次日平明，高俅全身装束啊，别看他是个写外行，穿上之后还真人模狗样，头正戴黄登登帅字金盔，脑后飘洒13曲真缨，搂海带包耳护项，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9推8炸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怀抱令旗令箭，腰背佩剑，上了传朝马，前后军兵前护后拥，威风凛凛到了教军场。祭旗之后，高俅下令出发。大兵出了大宋门，又跟童贯手下40000多军队合兵在一处，这才来到十里长平。一看文武百官密匝匝都在此等候着，老太师蔡京为首啊，这是礼仪方面的来送行。高俅赶紧下了传朝马，让军兵临时驻扎住。高俅急跑2步来到庭前，一躬扫地，太师您这么大年纪了，有劳只身大驾，我于心不安，各位同僚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老太师做代表说了些拜年的话，太尉愿你此番

师吉利，早日奏开欢听，老夫在此恭候大驾，多谢太师的吉言。文武百官敬酒，高俅敢喝那么多酒吗？有的敬天，有的敬地，哎，有的自己喝。例行公事转了这么一圈，连休息都没休息。高俅一抱拳，军务紧急，恕不奉陪。各位，咱们回来见，回来见。太尉，我们听候你的佳音，是使但愿如此。出发！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还倒停威风，旗帆招展，是赶奔吉州。按下高俅，咱不说，翻回头说水泊梁山。梁山的宋江大败了童贯之后，热烈祝贺。在祝贺的当口，宋江就想到下一步了。那朝廷啊，绝不会善罢甘休啊！童贯败了，还有旁人呢，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他派了不少的细作进京打探。那细作呀，就谍报。干特务工作的，哎呀，聪明极了，京里发生的事儿大概的情况摸底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宋江禀报，是这么回事。宋江一听，什么调十路节度使啊？那都是有名的上将啊，看来朝廷跟我想孤注一掷，把最后的老本全搭上了。哎呀，宋江还真有点害怕了，马上请吴用、卢俊义、公孙胜几个人商议对策。众人一听，也感觉到有点压力。吴用思索了半天，这才说话：“哥哥，我看您不必担心。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得的。”虽然他们号称20万之众，表面挺吓人，实质上你想过没有，都是些乌合之众啊！从地方上抽调的军队，哪来的战斗力啊？兵源不足，抓兵拉夫，这是司空见惯的。抓了个老百姓，穿上军装就算军人，日常都没经过训练，完全是滥竽充数之辈呀！故此观察到乌合之众，您别害怕。另外那十员大将是有名，像什么王焕啊等等等等，当年屡立战功，皆有万人敌。你想过没想过，那都是20-30年前的事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现在时过境迁，他们有多数的人都老了，能打得了仗吗？空有虚名而已。哥哥，你尽管放心，把这事交于小弟，我运筹帷幄，肯定咱能打胜仗，是大败高俅。如此甚好。卢俊义说话了：“哥哥，能否这么办？他这十路节度使不是一块来的，都赶奔几州集合，近的来得快，远的来得慢。”是否派几个兄弟沿路等候，不管是哪一路节度使来了，咱们来个迎头痛击，打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水泊梁山的厉害呀，也振作振作咱们义军的士气。好，此计大妙，得派两个硬人啊。宋江思索了半天，派出莫羽见张清双枪大将秉平引兵8000沿路埋伏，两人领命带兵下去了。宋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且不说，三回头再说十路节度使，其中来的最快的头一个是王文德呀。王文德是湖南节度使，这王文德接着虎符之后，心里盘算：哎呀，把地方镇守的军队全抽调征剿去了，那地方交给谁呀？又一想，算了，朝
廷抽调军队太慢了，这一万五千人我上哪儿凑数去？哎，我手下充其量才六千多人。跟谋士们一商量，谋士给出的主意，那人不有的是吗？干脆抓兵拉夫吧，凑数得了。要凑不上这个数，高太太一瞪眼，脑袋还保得住吗？这就开始抓兵，派出所有的军队在路口等着，看见老爷们十七八岁往上的，三十岁往下的，四十左右岁的，有的长得绍兴五十来岁的，有一头算一头啊！人家正做买卖正走路的，哗，军队过去给包围了，不问青红皂白，拿绳拴起来往车上就推。这些人不明就里，还问呢，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治，这是干什么？少他妈废话，跟他走！天天抓人呢，抓的是鸡飞狗跳墙，家家怨声载道啊！咱们放下远的不说，就国民党时代吧，哪那么多军队？大部分是抓兵抓来的，跟我刚才说的相似啊。那抓的怎么办？就像犯人一样给圈起来，管你吃喝，然后说明怎么回事，发给你军装，给你刀枪，驱使你到阵前去卖命，敢不去吗？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要有门子有壳的，拖个熟人，递点门刀，打点打点，这人就放回来了。大部分哪有这条件呢？因此都被抓住，赶到战场。咱闲言少叙，再说这王文德，抓了半个月的人，凑吧凑吧，凑齐这一万五千数了，也是发给他们军装。那军装哪有那么多呀？有的光有帽子没衣裳的，有的光有上衣没有裤子的，这叫杂吧凑。没有刀枪的怎么办呢？拿棒子，拿铲子，反正到战场再说。带着这一万五千多人前来报道，因为令箭上说得清楚，上几州集合呀，你不能上京城啊，而且限定的日期他不敢耽搁，他知道这是将令啊，违令得杀呀，因此他是背道而行啊，急急赶路。哎，他头一个赶到的，离这几州还有四十里地，前面过个地方叫凤尾坡，先头部队夸夸夸夸夸夸夸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凤尾坡上下左右咚啪啪啪啪，先头部队赶紧站住了。怎么回事？这是难道说到了梁山了吗？不能啊，凭向导官说还有一日的路程呢，怎么这响炮呢？正在这时，发现在凤尾坡前面出现一哨精兵拦住去路，为首两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一个使单枪，一个使双枪，拦住了去路。先头部队马上学回来，见主将王文德禀报，王文德也是一愣，在这遇上了，我看看，扎住阵脚，催马舞刀，他到了最前面。这个王文德呀，厉害呀，号称万人敌，马快刀沉嘛。想当初打鬼谷我征西夏屡立战功，从一个大头兵升到现在的节度使啊，没两下子行吗？今年五十岁，你别看五十了，平时营养好，功夫没撂下，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往里，精力充沛啊，手轮着六十二斤大铁刀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可这旗号分明，一个斗大的董字，一个斗大的张字，水泊梁山，嘿，真是梁山的人呐，跑这接着我们来了。
正好高太尉还没来，其他的节度使也没到，我抢这头功啊，我要立了头功，皇上一高兴能提拔我的官职啊。想到这他十分得意，没把梁山好汉摆在眼里，把刀一晃，高声断喝：哟呆！对面可是梁山的草寇。董平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梁山好汉。王文德就问：报名再战，你是什么人？双枪将董平，这是我好兄弟莫雨剑张青是也。哎呀，闹了半天是两个无名的鼠辈呀，什么董平我没听说过，这坛坛罐罐瓶瓶碗碗还长着俩耳朵。哎，知道我谁吗？大将王文德呀。你们赶紧回去叫宋江前鼻来受死，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董平一看这小子好狂妄啊，跟张青一商议，张青说：我过去。 你是大将，你督后阵。董平点头压住阵脚，莫雨见张青是催马抡枪直奔王文德。两个人见面之后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一刀一枪是叮当山响，八个马蹄子趟翻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其实这张青啊，枪法上并不怎么出众，主要他把石头子儿打掉。咱前面没说过吗？打石头子儿百发百中啊，打了20回合，张青一想，我费这事干嘛呀？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王文德不了解张青的厉害，一看这小子跑了，就这么两下子，儿马明来也走不了了，拍马舞刀在后头就追。张青偷眼一看追来了，心里高兴，哎，大枪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在锦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挑了个大个没有鸡蛋大小，返回神经扬手，俺招。这人是万物之灵啊，久练久熟啊，这石头子绕一道闪光是直奔王文德。王文德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就瞅眼前一把闪光，还没等弄清楚，脑门子上重重挨了一击。他，哎呀我的妈呀，跟榔头敲到脑门子上差不多呀，把王文德打的是眼花缭乱，摘一摘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捂着脸是拨马便走啊。双枪将董平在后边看得了手了，号令三军冲冲啊！这梁山的义军都跟下了山的小老虎相似，跑步往前冲。官军真是乌合之众，哪见过这个呀？一看主将也受了伤了，不战自乱，是四散奔逃。王文德呀，光顾捂着脸跑了，也没有精力约束三军了。哎呦，这下可好，就剩下身边的亲兵卫队几十人保护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靠着西北的小道又来了一支队伍，哗哗哗哗哗哗哗，急速前进。王文德以为这是水泊梁山的人，完了完了，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哎，等仔细一看，是大宋官军的旗号，旗上写的挺明白，江夏零陵节度使，斗大笠的杨字。闹了半天是节度使杨文赶到了。哎呀，杨节度使快来救我。杨文得着信了，赶紧率军前来救援嘛。前面是3000铁骑军，这家掌中也使着一口大刀，吩咐一声冲，往上冲。他们新来乍到，不知道

一瓶米碗往上一捅，这才救了王文德。莫雨见张七和董平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啊，怎么说加一块三万人，他们才几千人。宋江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主要是打打他们的威风和锐气。现在目的达到了，哥俩一商量，收兵。水泊梁山的义军唰收兵返回梁山去了，这官军才缓过这口气来。再说这王文德见着杨奔之后满面羞愧，把手往下一放，杨奔一看啊，哎，这伤可不轻啊，怎么打的都开花了呢，快把医锅叫来给调治。还没怎么地呢，节度使有一个负伤的了，脑袋上缠着白布，上了止疼的药。王文德这才稳住心神，赶紧搜集残军。你看打的挺热闹，死伤的人不太多，充其量十几个，大部分人都在。随即整编队伍，两位节度使率兵赶奔吉州。他们头天到的，紧跟着几天的功夫，这十路节度使是陆续来到。你想多少万军队，那小城能住得下吗？都住在城外，都耗的是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倒了霉了。在那个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而且这些人一点约束都没有，当官的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心说他们连军饷都关不下来，哪有干劲儿啊，干脆就放纵一点吧，为抢就抢，为夺就夺，能发点财的就发点财，解决点燃眉之急，哎，就算了。总之呢，把梁山平了，比什么全强。层层这样，你算好得了吗？老百姓不倒霉吗？老百姓十室九空，早就逃荒跑了。要不落入官军之手，奸淫烧杀，什么事儿都干呢。就这么，他们搬进老百姓的房子，有的在营盘里头搭床铺。把老百姓的门板窗户屋里东西能搬运的全都搬运走了，咱就不必细说了。十路节度使陆续到齐，没过两天，太尉高俅领着御营的军兵赶到了，张叔夜带着合成的文武接出十里地，跪倒在道旁啊。这十位节度使也来接来了，你看高俅没啥能耐，这谱可不小，那小脖子梗梗的，小脸沉沉的，酸了吧唧的，小三角眼一瞪，免啦，人都来齐了吗？回大帅，都到齐了。谁是吉州知府？张叔夜跪爬半步过来，卑职张叔夜叩拜大帅。啊，你叫张树叶，听说了，你就是济州的知府，正是。接着通知了吗？早就接着了。做好准备了吗？都做好准备了。因为便帅光临，我暂时把知府衙门腾出来了，作为您安身办公之处。还行，还行啊。头前带路，进城歇马，是。便帅请。那官大一品压死人呐、啊！那张叔夜那官跟高俅没法比，一个天是一个地下。简短结束，到了知府衙门，您别说这知府衙门挺气派的。高俅前后转了转，深感满意。哎呀，一路之上鞍马劳顿，有点累了。赶紧把盔头摘了，夹住卸了，换好了便装，又肥又大，坐着挺舒服。马上他传令，告诉十位节度使都在城外扎营，听候调遣。怎么扎营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几个节度使领命下去了，就张叔夜在旁边呢。张叔夜呀，给我准备什么吃的？回太尉，全准备好了，不知道对不对您的口味，现在我有点饿了。

0: 排宴吧。
1: 是，准备。
0: 那能错得了吗？高俅一吃啊，还真不错。又喝那点酒，觉得晕得乎晕得乎的。哎，张叔夜，可有妓女否？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补中益气汤为何有着强胃健脾的显著功效？这张中医古方又会怎样保护人体的元气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3集《生阳举荐补中益气汤》。

0: 中医认为，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共同肩负着化生气血的重任，因此有关于脾胃的研究从未停止，更是留下了许多治疗脾胃疾病的古方与名药，令今人受益。其中元起宋元的补中益气汤便是其中之一。那么这张沿用了700多年的古方究竟有何神奇之处？补中益气汤又印证了怎样的中医理论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13集生阳举荐补中益气汤。
1: 在公元1232年，汴梁城周围千军万马，这是什么事件呢？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率领的大军开启了灭大金国的战争。围了2个月了，那出现什么事件了呢？城里的人死亡无数，2个月下来大概死亡人数将近100万。什么原因啊？是温病还是伤寒呢？城里的人都在找他的原因，找了半天原因，有说是因为伤寒的，有说是因为温病的。这时候只有一个人，他认为这些都不是。谁呀？李杲李东垣，当时的名医。如果伤寒和温病死亡人数这么多，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是一种跟这个战争、跟这个季节、跟这个城里的人的当时的状态有关的内伤病。那什么是内伤病呢？中医说的内伤病一般由3个原因造成，一个是饮食不节，第二个是劳倦，第三个是情志，也就是精神。他认为城里围困了2个月了，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好，而且这个粮食早就断绝了，能吃的都吃了，还有一个不但没有粮食吃，营养的补充没了，还得要守城干活啊。你想这种情况，劳动强度又大，营养又没有了，精神又紧张，3个原因都具备，所以造成了内伤病。所以当时他就自己研制了几个方子给这些老百姓吃，老百姓吃了以后果然效果特别好，救活的人不计其数，那李东垣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但是这个里边的方子，其实最为出名的一个方子叫补中益气汤，那这个方子流传至今，大概有多少年了呢？大概有770多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作为中医人、中医的大夫，甭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刚入门的，都知道这个方子。它的传承和发展影响了几百年，后来载入了李东垣的一本书里，叫《内外伤辨惑论》。这本书分了3卷，第一卷论医论的，第二卷是论饮食劳倦的，第三卷是关于饮食的一些食疗方法的。这本书也传承至今，其实最代表的方子就是补中益气汤。那当时李东垣他为什么就是想到这个跟环境跟饮食有关呢？这跟他的老师很有关系。他的老师是燕赵一带的名医，叫张元素。而张元素 特别重视一个人的发病跟人的精神、环境、季节很有关系。那现在看来，中医的关于天人相应的观点确实影响了我们临床的诊治疾病。因为古代认为自然的环境和季节跟发病有很大的关系，春天多风邪，过敏性疾病就多了，而夏天暑湿当令，那一定是腹泻、肠道传染病高发。到了秋天，那一定是干燥的北方比南方，这说明什么？就是中医认为发病跟季节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临床，这说明什么？就是中医认为发病跟季节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临床用药也经常要考虑季节性的用药。当时李中原他的老师张元素，易水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燕赵大地的一个名医，也强调了这些，所以对李中原影响非常之大。那说了半天李中原，到底李中原何许人也呢？李杲，字明之，他是生于公元1180年，在世71年。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呢？叫真定，真定就是现在河北的正定。真定在汉代的时候叫东原国，所以李东原到年龄大的时候人称东原老人。那李杲他怎么又学了医呢？他当时拜谁为师呢？刚才咱们说了是张元素，所以在原始中是这样记载的：杲幼岁好医药，识一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二什么意思啊？李杲从小对医药就非常感兴趣，正好当时他碰到了燕赵大地的名医张元素，他就捐千金跟张元素学医。李杲非常用功，他本身就喜欢医药，所以说学起来又非常的用功，所以他进步非常快，而且他又勤于实践。实际上他学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20岁的时候母亲患了病了，结果找了当地的当时的一些名医给他治疗，最终没有治愈，母亲去世了。所以李杲痛哭流涕，非常的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学医呢，对李杲的刺激非常大，所以他加倍的努力去学医。学成以后开始给人看病，李杲有一个特点，给人看病往往是先号脉，不是先问你看什么病，首先先切脉，分析你是什么脏腑气血的问题，然后看完了以后开始跟病人交流，说你是什么病，病机是怎么回事，我的辩证是什么，而且他会拿医论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就是《黄帝内经》啊，《伤寒杂病论》啊等等，这些医论找出他诊断你的依据，把病人说的心服口服以后，这时候才真正的开方子。但是这种习惯其实从现在看来对他的医术提高非常有好处，善于动脑筋，善于分析疾病的来龙去脉。从这点来看，不难看出李杲是一个非常用功、临床非常严谨的一个古代的名家。
0: 作为脾胃学说的创始人， 李镐的勤奋与严谨不仅仅让他成为了当世名医，更是让他的理论与古方流传后世。那么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李镐的补中益气汤究竟有着怎样的功效？他又为何如此重视脾胃呢？
1: 补中益气汤是李镐发明的。李镐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他强调了脾胃的重要性。他说，夫元气，骨气，荣气，清气，胃气，生发中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骨气上行，胃气之一名，其实一也。这段话出自内外伤辩护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元气是与生俱来的，遗传的，但是到你降生以后，这元气就没了。什么叫没了？没有再继续了。继续靠什么呢？靠水谷之气，就是先天的元气要靠后天的脾胃之气来消化吸收，把精微物质来培育这个元气，不至于枯竭。那元气是什么呢？元气是人体的正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所以它不能枯竭，枯竭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人体之气的总和称为元气。那在这里边他强调了后天脾胃的重要性，只有脾胃功能正常，元气才能充足，后天之本和先天之本才能够维持人的正常生理功能。脾胃与元气的关系，这是要讲的第一点。第二个，李镐强调了脾胃的升降功能。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人体的营养消化吸收靠脾的运化，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它是中焦的一个枢纽。如果这个枢纽出了问题，那后天之本的脾胃弱了，功能下降了，人就会营养不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病人，比如说脾气主升出了问题，那会看到什么？这人面色萎黄，身体消瘦，精力不足。因脾主肌肉四肢，脾是后天之本，人体的营养靠脾胃的消化吸收。胃有什么功能呢？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升清降浊。也就是说，不好的东西或吸收完精微物质以后的剩下的代谢产物要排出体外，而胃气不降反而上升了。我们看到经常有人说

0: 我打嗝，没完没了的，经常吃完饭就打嗝，这个胃气不降反而上升了，就出现嗝逆。所以胃气不降表现是嗝逆反酸，还有什么胃脘胀嘛，大便干结，浊气不下去了。而这升清降浊这个枢纽，李镐强调这是脾胃重要的功能所在，生理功能必须保持良好状态。还有一个内伤病其实又分了两种，一个是生发不及沉降太过，生发不及就是精微物质吸收以后不能输布到全身，也会造成营养的分布不均，出现身体的各方面机能的损伤，生理功能的低下。而沉降太过，那你把好的东西都拉出去了，那一样也不对啊。升清降浊一定要掌握一个分寸，掌握一个度。还有一种呢，是久升而不降，也可以在临床上见到这类的疾病。那容易出现什么？也是影响了脾胃的功能，最后出现营养的分布不均，甚至产生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些都是李东垣对脾胃的认识，强调了脾胃的重要性。那他的重要论述就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这跟他学的医论有很大的关系，《黄帝内经》的一个观点是一样的道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说的也是后天之本的脾胃功能一定正常，不正常了是影响到生命的。其实经常有的人问我说，我们家长辈病了很久了，得的是很重的病，你看他还能活多久？其实这没有判断的那么准确的，只能说一般的规律或一般的依据去推理。但是中医怎么看呢？我经常问一句话，你的老父亲虽然脑血栓后遗症，虽然是癌症，但是他吃饭怎么样？他说我这父亲吃得特别好，还吃得特别多。那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个生病还很长呢。为什么是这么说呢？这就是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也就是说他吃饭还很好，甭管是患的什么病，那一时半时生病没有什么大的危险。这个跟李东垣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其实强调的一样的道理，就是很多人不注意脾胃的维护，那很容易出现疾病。从这点来说，李东垣重视这个脾胃学说，也就是强调了后天之本的重要性。
1: 著名医学家李镐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因此脾胃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行为会损害我们的脾胃？李镐所创的补中益气汤对于脾胃又有着怎样的疗效和益处呢？
0: 脾胃受伤其实最常见的是三个原因。第一个，饮食不节。咱们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吃饭没有节制。其实在临床上我发现了，男性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暴饮暴食，也就是没有节制，好吃的吃的特别多。所以男性的疾病很多跟饮食不节有关，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痛风、前列腺疾病都跟管不住嘴有关，吃喝无度。那女性呢？节食、偏食、挑食。很多女性为了

自己的身材，减肥，怕胖，不吃主食，晚上不吃饭，这些在城市中大有人在。当然，男女共性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饮食不按时，就是晚上有时候6点钟吃饭，有时候改成9点，有时候一忙改成夜里才吃。三顿饭不定时、不定量，也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之一，也可以造成胃肠消耗功能的异常，脾胃受伤。第二个是劳倦，那不用说了，跟第一点也有一定的关系。加班熬夜，忘了吃了，早晨来不及，起得晚了，早饭又省了，这些情况其实很多人都存在。所以《黄帝内经》曾经说过一句话：“生病起于过用，过度的使用身体，劳累过度了，脾胃一定也会受伤。”第三个，精神。其实大家都有体会，你在单位生气了，在家里吵架了，基本这顿饭就不吃了或影响了。所以，精神与这个饮食与脾胃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所以，吃饭要有一个愉快的环境，要快乐进餐。所以，对脾胃，我们要倍加呵护，人的营养才能够保证这个基础能够打得很牢，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各脏腑气血功能的正常。那李镐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个流派，叫补土派。而这个补土派，得到了当时乃至现代中医人士的认可。他这补中益气汤的发明，后边传承者特别多。比如说，他的一些学生，王浩古、罗天益，到了明清时代的薛立斋、张景岳，还有清代的叶天士，这些人都非常认可和尊重他这种脾胃学说。当然，根据不同的时期，每个人的理解也有所发挥。所以应该这样说，补中益气汤奠定了中虚气陷症候治疗的基本大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临床的指导意义。所以现在我们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脾胃病，基本开的方子都是以补中益气汤作为基础方加减使用的。它的方子是有十味中药，黄芪、人参或者是党参、白术、甘草、当归、陈皮、生麻、柴胡、生姜跟大枣。它的功效功能是什么？补中益气，生阳举陷，治疗什么？脾虚气陷症，饮食减少，体倦乏力，面黄消瘦，少气懒言，大便稀，子宫脱垂、胃下垂等等，都可以用补中益气汤来加减使用。大家看这个方子，其实方中哪个是君药呢？黄芪。黄芪有补中益气、生阳固表止汗，其实在临床上非常常用。它主要是补中益气、大补元气的。所以黄芪在这里边为君药，配以人参，还有什么？还有甘草，还有白术，这几味药是补气健脾的作用，协助这个君药把中气下陷这个症状加以治疗，体现了一个生阳举陷的作用。当归养血活血，协助君药补气养血。

0: 还有陈皮、理气健脾、开肺，防止补得太过，有一个稍微轻的作用，使药补而不滞，不至于补后腻住了。少量的生麻、柴胡也是升提中气的，协助君药升提下陷之中气，这些都共为佐使药。大枣生姜，健脾散寒温中，这个方子补中益气，生阳举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从700多年前救治病患的传奇古方，到如今依旧用于临床治疗的脾胃良药补中益气汤，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的传承与发展，救治了许多患有脾胃疾病的病人。那么传奇古方补中益气汤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经典医案？从这些中医案例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它怎样的特点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13集《生阳举陷补中益气汤》。
0: 补中益气汤在历代中都留下了宝贵的医案。我们首先要讲一个吐血的医案，这是谁的医案啊？明代的大医家薛立斋，薛己。有一天他上一个朋友家出诊，看完病开完方子了，在那儿休息两天。第二天他发现这姓涂的这个朋友不但相信医学，还有点相信那个算命星事，因为第二天请了一个星事，这个星事在算的过程中呢不停地在给他说，他在旁边看热闹。但是星事有一个特点，算了一会儿就要上中庭外，说白了就是院里吐口痰去。当然现在看来不讲卫生啊，但是吐痰的过程中，薛立斋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吐的痰是红色的，说明什么？痰中带血。于是他看那星事也说了一个多小时了，很累了，赶紧打断说你别再说了，休息会儿吧，你吐这个痰，痰中带血，你大概有多长时间了？而且这血是散的。这星事说吐痰还有什么散的不散的呢？薛立斋说不信你再吐一个，结果上院里又吐了一口，确实那血是散的。这星事就很诧异，说这位是谁呀？涂先生就说这是给我看病的薛立斋薛医生，是一个中医大家。他一看碰见高人了，赶紧说那您给我看看吧，说我这个吐血可有一段时间了。薛立斋说了，你这个是因为你的工作，现在说是工作，就是他的谋生手段，经常要说话，伤了肺气了，而且还同时伤了脾了。肺主一身之气，脾为中焦的统领，脾有一个功能叫脾主统血，你这个病是血不能正常的流经它的脉络了，溢出脉外了，跟脾有关系，脾主统血嘛，所以脾跟肺受伤了，所以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这星事说薛大夫您看我这怎么办啊？薛立斋说了，给你开一个方子吧。开的什么方子？补中益气汤，加了麦冬、五味子、山药、熟地、茯神、远志，这些药既加重了中焦的脾土健脾，又可以收涩养阴补气。给他开完了，这星事特别高兴，说我今天真不白来，不但我挣了钱了，我这病还有人给我治了。回到家中照方抓药，只吃了一副，第二天

就来了，说我找了很多医生，我这吐血根本就没止住，这个药我吃了一副，我这吐血就止住了。从这点来看，薛己薛立斋医术非常高明，那这个方子也就是他辨证准确，脾不通血，肺气受伤，气阴不足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他用补中益气汤应该是药证相符，也就达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第二个例子其实是一个脾胃病，御医姚宝生给慈禧太后诊病，发现了脉象出现了弦脉滑脉，他认为这个脉象说明了慈禧老佛爷肝气不舒，滑脉是表现了有湿，脾虚生湿。弦脉最常见的是什么？肝病还有痛症，也就是说现在病毒性肝炎经常见着弦脉，而实际呢肝郁气滞的人，经常生气的人也可以出现弦脉，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给开了一个方子，其中就是补中益气汤为主，他认为是肝郁脾虚，按现在说吃了七副药慈禧的病就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医认为思虑过度劳伤心脾，脾气主思，想得过多，慈禧垂帘听政也好，执掌清朝的大权也好，他一定是考虑事情比较多，思虑过度了，而且不见得什么事情都那么顺心，内忧外患，所以造成了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就会影响到脾，那就会出现脾气不健，脾气不生，脾胃虚弱的这种表现。所以从这点来说，通过脉象和症状，也就是说看到慈禧不思饮食、倦怠乏力这些症状，结合脉象他开了补中益气汤，应该是非常恰当的一个处理。我曾经治疗了一个病人胃下垂，2015年的一天，门诊来了一位30岁的女士，看着面黄消瘦，说话底气不足，语声低微，她告我胃脘胀满，基本不想吃东西，吃完东西也下不去，不想吃东西是胃出了事情，胃主收纳，而想吃东西不敢吃东西，吃完东西又堵得着，是脾虚的表现，就是脾不作为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跟我说这些症状，到了其他医院诊断是什么？胃下垂，做了相应的检查，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以补中益气汤加减使用，吃了七副药，胃脘胀满减轻了一些，食欲也增加了，也稍微敢吃了，吃完了也不难受了，又开了两周，就这样反复的治疗了三个多月，他的症状基本上消除了，胃下垂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最近我治疗了几例小孩出现发育迟缓，身体消瘦，体重不达标，个儿也矮，那中医认为是跟哪个脏有关系？第一，跟先天之本的肾，肾是主骨的，脾是主肌肉四肢的，后天的脾它主肌肉四肢，所以先后天都不好了，那人的生长发育就受到影响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中医也是从脾胃来治。在2019年，曾经有一个小孩5岁，母亲带着来看，就是看着面黄肌瘦，精力也不足，也挑食，还有

0: 都会影响这些小孩的发育生长。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与后天喂养不当有关，所以我开的药也是用补中益气汤，包括黄芪啊、白术啊、炙甘草啊、当归啊、莲子、生麻呀、女贞子啊、大枣等等。这个小孩其实在第二次2周以后的复诊，就发现他的面色就比以前要好了很多，这跟补血养血的当归有很大的关系，精力也好了，一定跟黄芪、健脾、补中益气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说，脾胃的消化功能逐渐的要有一个培育过程，所以。
1: 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

0: 让路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把共产党领导

0: 我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性。

0: 连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 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

0: 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1: 去年参加完联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0: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联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联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联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0: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联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联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正选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伊朗选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与吴德南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助理侯俊玉举行工作座谈，彭寿出席。
3: 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负荷管理方案出台，全力保障全市夏季用电可靠供应。
2: 制造与会专栏报道，蚌埠康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数字赋能现代农业特色菌菇铺就富民路。
3: 我市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与吴德南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助理侯俊玉举行工作座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院长、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主任彭寿，立邦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立邦中国供应链管理总部高级副总裁邢荣华，华泰资产副总经理李胜、贾南征、副市长金胜庆出席。
3: 马军向侯俊玉一行来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蚌埠依托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等大院大所，充分发挥了彭寿院士等领军人才优势，加快打造中国玻璃股、中国传感股，建成了行业唯一的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和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构建了从石英砂提纯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了强劲动力。立邦投资有限公司与我市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立邦投资、华泰资产的投资方向与我市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持续深化项目合作，加大在蚌投资布局，共同推动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希望彭寿院士继续关心支持蚌埠，为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助力我市引进更多的优质项目和企业。我们将始终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保障，倾力服务好企业发展，与大家携手实现合作共赢。
2: 彭寿表示，此次立邦投资与蚌埠合作的氯化钯钛白粉项目技术国际领先，应用场景广阔，市场前景无限，下一步将继续扎根蚌埠，用足用好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等资源，为项目建设和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助力加快蚌埠振兴。
3: 侯俊玉表示，立邦中国将在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蚌埠国泰等企业的合作，共同推进合作项目建设，不断提升产品的产能，同时将抢抓安徽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用好蚌埠新材料产业基础和优势，把生产基地向蚌埠前移，推动更多适宜项目落户，为蚌埠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来听下一条。这两天各县区党代会正在举行，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工作，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明确提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3: 记者张浩从中国共产党蚌埠市蚌山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了解到，过去五年全区上下在应对挑战中主动作为，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在推动发展中埋头苦干，较好地完成了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2: 全区聚力发展生命健康、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规上工业产值从 17.3 亿元增至 32.4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 90%， 获评全省制造业发展增速十块区，安徽省母军效益领跑区，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连年保持在 90% 以上，累计投入超60亿元，摘得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和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三项国字号荣誉。
3: 未来五年，凤山区将聚焦总量增速位次三个往前赶，以首善标准建设首善之区，奋力把首善区位干成首善地位，重点抓好六坚持、六聚力。
2: 坚持产业转型，

0: 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改革开放，聚力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坚持扩大内需，聚力打造商贸服务高地，坚持全域提升，聚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民生优先，聚力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坚持底线思维，聚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打造首善之区活力迸山接续奋斗，为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做出中心城区新的更大贡献。
1: 日前，市发展改革委联合蚌埠供电公司出台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负荷管理方案，通过构建多元化、层次化、市场化的负荷调控体系，细化各类保供和控负举措，全力保障全市夏季用电可靠供应。
2: 本次方案构建多维度负荷管理体系，共覆盖719户用电用户，最大可调节负荷达 127.96 万千瓦。方案遵循保民生、保重点、限低效原则，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及重点产业链企业用电，严控高耗能、低水平企业不合理用电。据了解，本次负荷管理包含四项核心举措，其中128户企业参与错峰生产，可调节负荷 5.71 万千瓦，160户用户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可调节负荷 30.52 万千瓦，167户企业纳入轮休轮停管理，可调节负荷 40.03 万千瓦，660户工商业用户纳入四级有序用电管控，最大可调节负荷 127.05 万千瓦。市发展改革委能源科科长张腾。
3: 在大型用电企业这个层面，我们呢会让企业提前安排自己的轮休检修工作，因为在检修期间企业可能生产的这个用电需求就降下来了，这样方便我们把更关键的社会民生用电需求优先保障下来。另外，我们发布倡议书，动员全社会一起节约用电。
2: 下一步，我市将根据电力需求形势及时发布预警，分级启动方案，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原则有序施策，全程动态监测执行情况，严厉整治拒不执行管控要求的行为，保障夏季用电安全稳定。记者王道报道。
0: 今年一月，与会区引入江苏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蚌埠食用菌数字云仓项目，目前部分云仓开始试运营，将传统种植升级为可控、可测、可追溯的现代智慧农业。
4: 走进与会区长青乡韩影村，蚌埠康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49个数字云仓整齐排列，蓝光氤氲的仓体内，一簇簇袖珍菇正探头探脑的生长，空气中弥漫着菌类特有的清香。公司生产部负责人王雪玉：
5: 目前我们这个智能方舱在调控各个环节上是更加精准的，对温度啊、湿度、二氧化碳上面更好把握，在产量和质量方面呢，要高于传统大棚种植模式。
4: 食用菌数字云仓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计划在长青乡马城镇9处闲置场地内建设食用菌种植和加工基地，项目引入江南生物科技公司30年的菌菇培育经验，采用数字云仓加技术托管加销售托管运营模式，不仅有效降低生产风险，还能提高单产和品质。5月18号11个云仓开始试运营。公司食用菌数字云仓项目负责人苗莎莎：
6: 目前呢，我们现在产量呢一天大概在1.3吨，整个49个仓运转过以后呢，全年产量大概在2000多吨，年产值大概在4000多万。目前我们的整体的项目的用工呢，全部依托周边的一些村民，整体的如果这个用工大概在60多人，可以直接带动村基地营收大概一年在360多万。
4: 项目落地伊始，与会区政府就靠前服务，在要素保障、政策扶持、基础配套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公司食用菌数字云仓项目负责人苗莎莎：
6: 我们项目全部运行过以后呢，我们也计划跟这些大院大所进行深度一些合作，后期我们也会引进落地这个菌包，这个生产加工，包括后期的这个产品的初加工，直接为整个我们与会区的农业包括产值、税收发挥一定的作用。
4: 记者朱景成报道。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以及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其中2025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十年最优。
7: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蚌埠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葛昭军介绍，近年来我市围绕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网络建设，持续加密点位，补齐短板，搭建智慧平台，监测精度和覆盖范围大幅提升。
8: 截至14/5末，我市在城区建设了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在怀远、五河、固镇3个县，每个县各建成了2个省控的空气自动监测站。14/5期间呢，为进一步加强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和臭氧的这个协同控制监测能力，我们还建设了一座细颗粒物的主分网以及一个挥发性有机物的自动监测站。在2025年呢，我市又在省级以上开发区建成了5座空气自动监测站。
7: 葛昭军还介绍，目前全市常态化运行18个空气自动监测点位，包含国控、省控及经开区监测站点，实现城区重点区域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测。
8: 我们还建成了一座国家级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这个区域站呢是生态环境部在全国布设的监测点位，在全省只有2座。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市区布设了310个空气质量监测微站，实现了城区重点区域的网格化、精细化监测。2025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十年最优。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9: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科创高新专栏。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依托相约山南服务平台，高质量推进基层治理。
1: 诸城优服平台优质农产品上线。
0: 暑期将至，游泳健身升温。
1: 今日提醒，营湖路正式开始半封闭施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倾听居民心声，破解民生难题。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依托相约山南服务平台，搭建网格、支部、业委会、物业四方共治桥梁，常态化下沉社区收集民意，闭环解决诉求，把居民的烦心事、揪心事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家门口。
4: 在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生活区内，相约山南周二社区接待日如期举行。社区网格长、党支部书记、业委会成员、物业工作人员与居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听民意，对群众诉求逐一记录、梳理登记，并明确后续处置方向。蚌埠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威。
10: 今天呢，然后居民总共反映了有器材的更换、车棚的改造、还有树木修剪等6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呢，将联合物业对这些问题然后进行处理。
4: 依托相约山南四方共治平台，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实现问题闭环处置。针对老年居民出行不便、暖气管道老化等痛点，社区联动物业及施工方加装适老扶手，修缮供暖设施，让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生活区居民周正纯。
11: 业主来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当场他就能解决，不能解决的很快就能安排人解决，没有说有疑的问题。
4: 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生活区居民王辉。
12: 我们的社区和物业就能够做到尽我们这个群众所及，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4: 自2024年10月相约山南服务平台正式运行以来，山南新村社区已累计开展群众接待日活动300多次，高效处置群众各类诉求220多件，诉求办结率高达98%。蚌埠高新区秦集镇山南新村社区41所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威。
10: 我们社区然后通过硝烟三南四方融合共资共享平台，并结合日常的巡查、议事协商、接触集办的方式，收集居民的诉求，发现问题，快速的解决问题，确保了居民在生活出行方面舒适，用真情的服务不断的提升辖区的群。

0: 众的幸福感。
1: 记者丁静兴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诸城优福平台自今年年初上线以来，不断换新消费场景，将新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搬到了大商超和农展馆。
3: 在淮上区五小街镇，数百亩大棚连绵成片，瓜农王殿鹏和家人每天打理这些西瓜，判断长势情况。王殿鹏：
4: 这是伪冒梅毒，速度好，质量好，口感好，又酥又脆。
3: 这些西瓜大的有十来斤，集中上市后销售是一大难题。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得知后主动对接。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
5: 我们瑞星甄选呢，依托客运班车的这个优势呢，主打呢是我们省内的各地的土特产以及我们本地的助农惠农产品。目前呢，我们瑞星甄选呢也已经正式的入驻了我们诸城优福啊，大家也可以享受线上下单、线下提货的这样一个服务。
3: 现在瑞星甄选门店上架了数百种商品，特别是瓜果、花生、干货礼盒等蚌埠周边的特色农产品。市民在诸城优福小程序上可选择瑞星甄选、助农扶贫馆、消费助农馆等一站式选购农产品。是新农人协会秘书长方八一：
6: 集合了蚌埠一市三县以及全国的农副产品近300多种，一站式服务平台，并且拥有蚌埠农产品品牌诸城音像等系列产品。
3: 安徽中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文小寨：
7: 包括古镇的一些菊花茶，还有粉丝呀，包括淮阴的香油，包括涂山的这个石榴鸡，包括石榴世家的鸡蛋，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3: 目前诸城优福已入驻商家120个，包括大润发、肯德基等知名连锁企业。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8: 随着高考结束，我市游泳消费开始升温，室内游泳健身亲子游明显增加。
3: 下午4点，蚌埠体育场游泳跳水馆内热闹非凡，前来游泳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既有游泳爱好者破浪前行，也有初学者拿着浮板背漂辅助前行。一位游泳爱好者说：
9: 我这也是多年游泳健身在这个地方多年了啊，所以你看我这都70了，上个月31号刚刚参加太平湖长三角六省一市，拿了个第5名。
3: 蚌埠游泳跳水馆为体育比赛标准池，水温常年保持26到28摄氏度，水质24小时循环净化， pH 值余氯每天公示，安全舒适的环境深受游泳爱好者的欢迎。市体育场厂长朱玉亮：
10: 现在游泳的人数越来越多，3、4月份的时候每天还只有100-200人，现在随着这个高考结束以后，这个人数逐渐增加，这个每天都在300-400人。
3: 入夏以来，蚌埠游泳跳水馆提前准备，在救生人员、场馆安全和设施检修等方面做足功课，保障市民的游泳休闲需求。记者周学伟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日前发布，我市 A 级纳税人达到了10746户，同比增长 43.8%。
8: 蚌埠医科大学与安徽财经大学破圈合作，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计划招生40人，学制4年。这种医学加财经的院校组合在我省尚属首次。学生在蚌埠医科大学注册学籍，完成规定学业并达到双方学位授予标准后，授予联合学士学位，学位类别为理学。两校将分别设置辅导员和学业导师，蚌医传统优势学科加安财特色专业，形成检验医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不仅将重塑检验科的工作模式，还有助于催生智能诊断助理、个人化动态健康监测系统、大型疾病预测模型等创新应用。
11: 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因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以及智慧水务工程建设项目，银湖路解放路至环湖西路目前已经正式进入半封闭的施工阶段， 道路两侧停车位全部临时取消，围挡已经架起，施工时间到8月31号结束。
8: 需要提醒的是，银湖路沿线连接着蓝凤家园小吃街和财苑土锅街两大热门美食聚集地，每。

0: 文饭点车流密集，施工期间道路通行能力下降，道路两侧停车位大量取消，驾车前往的市民很可能面临停车难、堵车等情况。
1: 建议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避开高峰期，或者开车前往，将车停在附近的路段步行进入，尽量选择非饭点时间段出行，减少等待。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预计26号是阴天转多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新闻快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1: 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了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万亿元，汇集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0: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动，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了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现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根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的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
0: 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送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到10月份开展，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提升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增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的档案意识。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

0: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1: 可能迷糊了吧。
0: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1: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0: 磨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1: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0: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1: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
2: 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3: 最不容易，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0: 是评估好那孩子的综合程度是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综合程度是什么问题。
1: 这个叫大象，来看我嘴型。
2: 大象
1: 的啊
2: 的啊，大西昂象，
1: 大象。
3: 大象
1: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他在干嘛？
2: 跳。
1: 啊，冲！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下手。
2: 耶、yeah ！
1: 来，一鼓作小乐高。哎呦，一鼓作小乐高。
4: 幸福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5: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285820433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反馈情况，6月18号的市教育局的相关情况。徐女士咨询，孩子今年初中毕业可以到合肥上高中吗？回复的内容是，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普通高中学校属于属地招生，如果您已经在蚌埠完成了学业水平考试，可以在蚌埠取得高中学籍后申请转出。转出相关的政策呢，请联系合肥的有关部门。有市民留言，生物和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了，都是在传说要按等级录取高中，重点高中生物地理必须等级达到 A 才能够录取，是这样吗？回复的内容呢是这样的，自2027年起，地理和生物两科的笔试成绩将不再计入中考录取的总分，这两科呢仍作为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维度。需特别说明的是，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是按照整体等级而非单科等级来呈现。在普通高中录取环节呢，省示范高中仅设定了综合素质评价需达到 B 等级以上的基本门槛，未对 A 等级做出额外或者是强制的要求。还有市民留言，我有两套房产，一套是蹦山小学到26中，另外一套呢是红旗一小到一十小初中部，孩子呢小学在蹦山，如果以后初中想转入一十小，能否转？

0: 过去走什么样的流程。回复内容是这样的，因家庭住址的变更，依据现有的房产申请跨学区入学的，可以通过蚌埠市中小学阳光招生平台中的市区初中跨学区入学报名专需申请。入学申请核实过以后呢，由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就近安排到相应的公办初中学校来入学。好，以上就是相关的热线反馈情况。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上线嘉宾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先海。你好，王局长。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督科科长潘振华，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局局长邢亚海，市政工程规划管理科科长方三档，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你好，王局长。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和耕地是有关系的哈。可以这么说哈，在当前外部环境还是复杂多变的，尤其目前这种极端天气和部分的局地的冲突也是愈发的明显。那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对于这种粮食的安全以及耕地的安全呢，它可以说是关注度哈就非常的高了，它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国对于耕地的保护也就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目前我市的耕地目前情况咋样？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应该说是全国第36个土地日，这个也是一个以全国土地日主题，是今年的主题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这个特殊日子里，我们围绕耕地保护，我觉得聊一聊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那么党中央呀，十分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角度，从量治并重、严格执法、这个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这个角度，提出了要加强耕地保护，要求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的这个耕地保护责任。中央和各地逐级签订这个耕地保护的遵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要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实至名归，这四论说就为我们整个耕地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做好新时代耕地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我们蚌埠市应该说是地处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优质小麦的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同时也是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这个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的蚌埠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这版规划，也就确定到2035年底，我们全市的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558.16万亩，这就是我们的保护任务。那么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这个487.12万亩。这个应该说十四五期间，我们全市严格耕地的用途管制，大力推进这个补充耕地，我们的耕地数量在过去五年是逐年增加，
0: 逐年增加的。
1: 应该说在十四五之前，由于各类建设占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等，我们的耕地面积曾经呈一个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强化了这个措施，应该说十四五期间连续五年，我们的耕地数量都是连续逐年增加的。这个目前到2025年底，我们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全市的现状耕地是574.51万亩，比2020年这个570.38万亩增加了这个4.13万亩。全市永久基本农田也达到了487.28万亩。这个应该说在各界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在全市上下这个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这个牢牢守住了我们的耕地红线，也就确保了这个国家粮食安全。这个根据省自然资源厅最新下发的数据，我们不仅耕地数量同步增加，同时我们的这个稳定耕地数量也在逐步增加。过去五年我们的稳定耕地净增加量达到5.66万亩。
0: 就是近五年。

0: 年这耕地增加量达到5.66万亩，这个增加的这个土地是哪方面来进来的呢？
1: 这个耕地增加，应该说过去5年，我们通过了各种措施吧。第一种措施，比如说我们实施了这个补充耕地项目，以及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对土地进行整治，将一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这个进行开垦、复耕，但这是相对占领数量相对少一点。这个第二部分重点来源是我们采取了措施，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我们每年都组织实施，平均大约在2万亩左右的这个耕地恢复。就是过去在“十四五”之前，就是从耕地中本身是耕地，但是因为农业结构调整，逐步流向了林地、园地，也是鱼塘等等。通过恢复这一部分耕地，这个是主要来源。对，
0: 由此可见哈，就是我们是在近几年我们的土地这种增加量一直在增加，也反映了我们在耕地保护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这个成绩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呀。
1: 是的，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呀，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耕地保护的任务应该是长期而艰巨的，应该说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正视当前耕地保护当中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一个就是我们全市的耕地这个质量总体不高。我们市境内河湖众多，我们根据2026年的最新数据，我们全市河湖管理范围内还有这个44.1万亩这个耕地位于河湖范围内。这样的耕地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很难达到这个稳定耕种的这个状态。主要分布在金山湖的血脂红区，以及五河林北，就是沿淮河、北肥河等，就是河道范围内，这部分耕地。另外，我们的耕地还是以旱地为主，这个水田主要分布在五河和淮源。我们固镇县全境几乎都是。北部都是旱地，那么旱地的耕地质量等级相对还是要比较低的，
0: 偏少一些的。
1: 对对对，这就是讲总体质量并不是很高，
0: 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有一些地方呢是因为它行军红区或者是在河道内部，所以呢就造成了它不能够稳定的来生产。
1: 就是我们判定耕地就是要确保每年能有一季能稳定收获一季，可是判定为耕地。如果它连一季都难以保障的话，可能就不能再视为耕地了。对。
0: 那我们的蚌埠目前的这个耕地保护的基础目前状况怎么样呢？
1: 应该说我们2025年的数据显示啊，我们全市2025年耕地流出仍然达到了2.47万亩。这次耕地主要流向了这个其他农用地1.33万亩。这个其他农用地主要包括林地、这个园地和实施农业用地，这占了我们全部流出耕地的52.57%。虽然通过我们耕地恢复呀、耕地垦造，我们确保了全年耕地增加了总量增加了1.52万亩，但是就是这个基本盘还不是很牢固。如果我们稍有松懈，那么耕地流出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得到遏制的，
0: 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本来是农业用地，后来转为其他的，就本来是耕地种粮食的粮食用地，结果转为了其他用地了。
1: 对，转为其他用地，所以这组对关于耕地用途管制的任务还是很重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建设占用耕地这个需求仍然还是比较大的。2025年，这个耕地流向各类建设用地的，就是1.14万亩。这个2026年，我们将还有一批重大建设项目。要不可避免的要占用耕地，如 S63 淮远到丰台的高速公路，这个 G36 林路高速，这个大牛引段到汪同段，这一段也将扩建 G345 马城至唐集的一级公路，这次项目预计又要占用将近10万亩的耕地。那么这次耕地都必须要通过我们各项措施来给它补足补齐，确保数量这个不假，质量不假。对，
0: 那就可以这么说哈，就有一些 基础。

0: 设施建设，它会占用一部分耕地，
1: 对，
0: 是吧？也就有一个是保护与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了，这也是可以说耕地保护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了。
1: 对，
0: 那国家呢也就提出了对于耕地方面哈，就提出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求。请问这个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这方面，我们具体有哪些措施？
1: 一个就是我们要转变这个补充耕地的传统观念，科学实施新增耕地。我们知道过去我们补充耕地主要来源于是偏远地区，甚至在河湖这个管理范围内，这次耕地虽然恢复了，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很难以这个稳定利用，
0: 稳定性不够。
1: 对，第二个对绿地条件过去的要求就是相对宽泛，也是荒地虽然开垦了，但是可能开垦后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不是太高。但是现在我们要转变这个理念，我们根据国家大占卜的工作要求啊，就是耕地占卜平衡，坚持的是恢复优质耕地为主，那么我们垦造耕地为辅这么一个原则，就和人地作物恢复，因为原有的耕地条件好的地方变成了其他农地，我们主要是通过对这一块耕地进行恢复来补偿数量上不足，优先将平原和低坡度耕地中流出的原地、林地以及草地恢复为耕地。这个我们是严格遵循农业生产规律和这个治理地理这个格局，统筹耕地用途管制和农民的权益，积极挖掘耕地恢复空间。刚才我说了，我们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搞一刀切，这个因为有时农业结构调整也是必要的，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农业生产的一次规律，比如说谷树要超过这个盛谷期，我们以后再来恢复它，比如一次鱼塘就是收获以后再来恢复，
0: 就把这个时间节点丰收的时间节点先错开了以后，统筹好
1: 的话耕地保护和农民权益的保护，对，也不能因为耕地恢复这个
0: 影响到粮食的生产或一些其他方面一些产出。
1: 对对对，
0: 好的，王局长，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互动。好了，王局长，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关于耕地保护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了。刚才我们聊到了可以说是耕地方面的一个开源方面的，怎么样更合理的来统筹这个耕地。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如何去节流，更好的利用好它。
1: 应该说这个通过恢复耕地和垦造耕地来补充这个耕地数量，这是一种开源的方式。那么我觉得我们耕地保护更要树立一种节源的意识，这个主要从这个加大存量土地的这个处置盘活力度，深化辟要为共闲置以是低效用地的处置。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 耕地的减少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建设占用，城市建设等必须要占用的一部分这个空间。那么这是建设占用的耕地，我们从严从紧，就是确保这个尽量少占，不占耕地。那么必要的措施包括第一是过去已经开发的土地低效利用的要逐步退出，加快使用这部分存量土地，就是不要做新增占用耕地。2026年这个我们全市处置票这个围攻土地处置率达到25%，闲置土地率必须要达到15%以上。我们每年制定的工业低效土地盘活处置率必须要达到100%。
0: 那对于这种100%这种处置的话，是工业低效用地。什么是工业低效用地呢？
1: 工业低效用地主要包括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那么确定为这个低效用地。还有是这个这个税收达不到某军税收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比如说我们一次产业园区要求某军税收要达到150,000元每亩，这是一个判定的一个重要指标。还有投资强度达不到我们一次省级园区比如说200,000元每亩的这个投入强度标准，包括一次这个停产半停产状态的这个企业都判定为这个低效土地。当然还包括原始一次建设不充分，比如说一个厂区只占用了部分，其他大部分土地可能存在空置的情况。例如集中连片超过20亩的，我们要判定这个为低效土地。
0: 低效土地就不良利用率，如果要是比较高的情况下，那就
1: 对判定低效土地，
0: 工业低效土地这种处置率要达到100%。
1: 对，这个我们每年都要制定计划。有省里都要编制这个低效土地处置的一个规划。
0: 那对于这种耕地保护，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新的手段呢？
1: 这是我刚想讲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涉及到耕地保护机房的一次新手段。2026年我们因为耕地保护，2025年的耕地保护在全省考核当中应该说距离全省前列。我们是获得了省级给予的耕地保护奖励基金是1270.62万元，这个奖补资金总额在全省位居第一。我们把这部分钱计划在未来3年，重点要打造依托全省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这个以耕地保护和信息化系统为载体，整合现有的数据和软硬件资源，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建设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一个是通过卫星遥感以及无人机这个铁塔视频等空天地一体化对耕地进行实时的监管，
0: 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一种监管手段，
1: 并且融入这个 AI 智能判定，动态掌握这个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以及耕地后备资源它的变化情况，实现从发现到研判到处置到反馈一个全链条的这个备患管理，这个推动耕地监管模式从过去的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事中防控进行升级。
0: 那我们就等于是预防为主了。
1: 对，提升全市耕地保护监管以及治理水平，特别是加强耕地用途管制的这个水平。应该说目前我们正在谋划推进这个项目的建设。对，
0: 那对于一些违法用地我们有没有什么，
1: 我想第四个方面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早发现严查处，加强违法用地查处的这个力度。总书记也要求对于耕地保护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那么我们建立了一级巡查两级查处统筹整改的这个动态巡查机制，坚持全面巡查与重点巡查相结合，常规巡查与专项巡查相结合，强化源头防控和精准的一个管控。从2024年起啊，我们提前介入年度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将全市划分为3个片组，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对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自主实施项目建设开展专项巡查，实行这个跟踪督导。我们有

0: 这项目防止建的时候超出了原有批准范围，就是批少占多啊，这个批东建西等等这个现象出现。同时，对一次预警一次苗头性的问题进行预警。应该说，实施以来，全市没有发生一宗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违法的大土坍。这个，同时我们坚持有案必查，压实两级查处的工作机制。2025年以来，我们全市共立案查处这个土地违法案件14件，这个实际耕地面积，这个93.41亩，这个没收违法建筑物，同时对移送纪委监察机关这个处理的是5人。这个2025年5月，我们又联合市公安局建立了一个新型县级的协作机制，就是对行政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进行了这个畅通了渠道，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和联合督办等制度，实现了多层次的协作，依法高效打击自然资源领域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对。
1: 刚才呢，咱们是通过四个方面来谈到了关于这个耕地红线保护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可以说是打了一个组合拳。这方面包括了有找回耕地的加法，也有严控占用的减法，还有高科技赋能的惩罚。那这一套组合拳打起来，打击出来以后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定很好的效果了。但是这个耕地的不仅仅要看它的数量，还要看这个有限的耕地资源，它要需要有更合理的去保护。布局更合理，而且它的质量更高，也是要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也是，当前我们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在守牢耕地红线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加强耕地保护的分类管理，实行更加精准的这个用途管制。围绕耕地保护空间优化布局，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重点从四个方面来推进这个耕地质量提升。一是合理划定四类空间，充分衔接“十五五”及未来10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统筹划定了这个耕地空间、耕地补充空间、这个林草空间、林草补充空间这四类空间，把它在空间上固定下来。过去我们可能知道，为了恢复耕地，我们把一部分林地砍伐后退出，当然。在林业工作方面，可能会因为植树造林的需要，又必须要说占用一部分耕地，这中间本身就存在一部分矛盾冲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林耕冲突。那么这个冲突问题解决，现在都是从四类空间划定以后，就从根子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你的耕地空间在哪地方？你的林地空间在哪地方？通过这个省令编制的专项规划。就把它明确下来，解
1: 就
0: 决
1: 是
0: 了这
1: 这
0: 方面
1: 个
0: 的问
1: 林
0: 题。
1: 地和耕地，它不能随意的转化。
0: 对，这样就是从根子上把各类空间你应该在哪地方，比如说你林地就应该在山上或者铺耕地上，那么我们耕地应该在平坦的土地上，是吧？这个空间都给你划定。我们目前划定的耕地保护空间是559点，这个15万亩，那么超出了省里下达给我们的耕地保护任务。我们的任务是558.12万亩，这样呢，超出了0.99万亩。我们划定了耕地补充空间21.85万亩，这21.85万亩在未来10年中，我们将逐步把它恢复为耕地，就限定的补充耕地只能来自这个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正向优化永久基本农田，这个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按照一耕则耕。一园则园，一林则林的原则，稳土推进永久基本农田这个优化体制。我们将目前已经排查掌握的，包括过去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时候，存在的一些误判、误划的这个地块，包括一些零星分散的地块，河道类影响行洪安全的这个耕地，从这个永久基本农田内。挑出，然后同步我们从永久基本农田的储备区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当中，一是可日稳定、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把它再补划为这个永久基本农田。我们这一轮是 永久基布农田挑出的全市一共挑出了5.37万亩，主要是包括一些零星破碎的耕地，以及一些农村道路这个沟渠占用的永久基布农田。我们挑出5.14万亩，就是挑入5.37，挑出5.14。总的来说，我们永久基布农田在这一轮优化调整之后，布局更加合理，这个数量略有增加。
1: 那我们可以说哈，这个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方面，它不仅要做到优化合理布局，同时还需要做到统筹兼顾。
0: 对。
1: 还要做到因地制宜，这样才能够保障这个耕地的红线，能够保护这个粮食安全和耕地安全。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耐心细致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各位上线嘉宾的积极的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收听，观众朋友们再会。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罚》和《红缨枪》。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孟浦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0: 哎，今天早上出来的天气感觉跟昨天差不多啊，骑车的朋友们恐怕还是得要穿上一件外套，不然的话真的是挺冷的。本来我是今天想骑车的，结果发现没带外套，算了，还是开车过来吧。
4: 哎，但是今天比前两天好多了，
0: 因为
4: 没有那么凉了。
0: 对，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太阳光了。就是我今天早上为我们家的鱼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有阳光了，我家的水草终于可以光合作用了，我们家鱼终于可以不用缺氧了。
4: 你们家的鱼这几天还好吗？
0: 挺好挺好，我天天在数我们家鱼、哎、
4: 还有几条，
0: 还有几只，现在还好，
4: 还有几条，
0: 还挺好，七条，
4: 还有七条，
0: 一直都在
4: 啊，那就好，
0: 这七条一直都在
4: 啊。你们家鱼